0: 谁呀？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谁呀？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哎，
1: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0: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
1: 哎呀，你起来，快去，把门关上。
0: 来来来。
2: 哎呦，快坐！
0: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2: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0: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给修修鞋。王金龙喝酒了，没他妈少喝。洪金勇那边啥动静？一整天都没出门了。
1: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
2: 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3: 赵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4: 是，还去找他们？
2: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0: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2: 说是在。
3: 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2: 刘政委，我去找。巴掌大个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呢，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倒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
1: 我怀疑啊，
2: 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1: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来带路。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呢，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2: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
1: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去柳林镇了。
1: 你咋知道？
2: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1: 哦，知道了。
2: 季贤，咱们走。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5: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他捆回来。
2: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6: 是。
7: 要去的，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奶羊，这可是打的都是难找的好事啊！来呀，去还是不去啊？说破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煤这店了。
8: 哎，大哥，
7: 日本黄金
8: 贺老六在找你呢，快走，别让他认出来。
7: 大家，
8: 好像他跟日本的照顾不对，这日本佬。
7: 敌人太深，简直就是一群畜生！我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
8: 要说是罪人啊，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 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
7: 大队长，咱反了吧。

0: 你说句心里话，我早就想反了，但这个事儿咱们得从长计议。毕副长，我问你，你到底能拉出多少人来跟咱们去抗日？如果咱们去偷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
1: 反正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0: 你就再忍一忍。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3: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5: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我们郡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5: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郡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0: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郡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2: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11: 大爷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11: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5: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2: 抢抢抢！打开

0: 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巨鹿堂36位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巨鹿堂36位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1: 巨鹿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特惠，还有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巨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巨鹿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巨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
4: 9.9赶紧抢，9.9抓紧抢，
7: 9.9现在抢，
4: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巨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巨鹿堂36味肾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巨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3: 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0: 你看这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咖粉、牡蛎、黄金。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1: 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九块九，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3: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6: 大爷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6: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0: 我就是因为吃了三十六味生津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3: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6: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九块九。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9: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4: 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买不满意啊，咱们可以七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10: 我们现在啊，九块九特惠，还有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3: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一

0: 您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元炼乳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2: 大爷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3: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5: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2: 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九块

0: 酒，炼乳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6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西奇杰大秀。
1: 啊，计划失败了，现在西奇杰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2: 控制国王第二弹，西奇杰控制大作战正式开始。
0: 控什么控？可可说的应该是参加西奇杰表演。
1: 西奇杰大秀表演环节的第一名，可以向国王索要任何奖励。我相信只要请他去看一眼树根，他就一定会清理藏品的，到时候你们的笔记本也自然会物归原主。
3: 又要表演？这是要把我逼成艺术家吗？
0: 可可，那我们怎么进入表演环节呢？
1: 每年的西奇杰大秀都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
4: 哼，有守卫，只能看看壁画里显示的另一条通道了。按照壁画显示的信息，通道的开关应该就在这儿。

0: 话里显示的通道竟然是真的。
1: 嗯，天亮了吗？实习节课开始了吧？
2: 还没有。

0: 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1: 不听话，乱跑，接受惩罚吧！哎，你这是给我活的饼呢？
2: 你为大秀做了个领奖台，
3: 真是我的小乖乖。
0: 我一定要铲平这个兔子窝。
4: 这把伞是国王的二舅亲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简直就像新的一样。

0: 铁甲战士，闪亮登场！你不够稀奇，禁止进入。抱歉，这下应该行了。这味道比我的袜子还臭！
1: 快看，有汽水，好想喝呀！
2: 汽水是什么呀？是小孩子不能多喝的东西啊。
0: 这又是啥？巧克力球？啊，
3: 这该不会是……啊？
0: 这是屎壳郎滚的粪球。
4: 太恶心了！
5: 开始了！
2: 鸿飞，记住可可教的舞步了吗？你别跳错了。
0: 嗨。当年别人都叫我亚洲舞王，
5: 大家排好队啊！舞会
0: 开始了。

0: 累啊，咱们能不能不要了？
1: 啊，喂，谁让你们停下来的？
2: 国王陛下，您的舞姿这么优美，我们想邀请您一起跳舞。您愿意吗？
1: 有眼光，那本王就给您示范一下。
3: 幸好钟灵姐姐反应快。
2: 接下来只剩下表演环节了。
1: 不错不错。
2: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魔术表演。
4: 哇，太神奇了吧。
2: 抱歉抱歉，搞错了，再来。
1: 精彩精彩，
5: 只是还不够稀奇。哎，哪个胜出呢？哎，纠结。
6: 魔术太精彩了，好好。
5: 既然我的宠物那么喜欢，
1: 我宣布，这场比赛的冠军是萌萌队。
5: 作为稀奇节表演的第一名，不管你们想要什么奖品都是可以的哟。
2: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去树根看看。

0: 啊？
1: 树根有什么好看的？
2: 我保证，只要您看过，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哼，什么问题？什么严重？我看你的问题很严重。换个别的奖励，包年无限量胡萝卜要不要？啊？勇敢帽子，戴上它，你将勇往直前。五味披风，披上它，你将无所畏惧。
3: 国王陛下说什么奖品都可以，身为国王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4: 哼，
0: 去就去。
5: 这是什么呀？
6: 会不会是什么魔术啊？
7: 好想睡觉啊。
5: 不好，
2: 大家小心一点。
0: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
6: 好，
2: 得带粉红兔们离开这里，烟雾很可能是牧野的诡计，大家小心点。这个领奖台肯定有问题。

0: 你！
1: 加油啊！默默，可可，
2: 已经被是我的了。
3: 啊！我的宠物，我的小乖乖，终于找到你了。
4: 艰难的选择。
1: 快起来！
5: 找到了！
4: 终于拿回来了。
6: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里就是树根。国王，你怎么下来了？
7: 我来
8: 救你们呀！
2: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3: 已经不是这样的呀！
4: 这有一个花的图案。
9: 这种花我房间也有，根本不算什么。
4: 不，这很重要。这是关于舒城堡的历史。这个城堡是伊洛国人通过生命之书，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培育出来的大树。树根从蓄水池里吸收水分，越长越大。伊洛国人将这棵大树作为他们的避暑行宫使用。
6: 哇，这么神奇！
1: 可是树根。树城堡的命脉已经枯萎了，
5: 蓄水池已经有水了，树根不应该枯萎啊！

0: 哪儿了？啊，我们是被慕言引来的。
1: 啊，
2: 慕言，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你想毁掉书城吧？
3: 赵林。
2: 啊，
3: 你可别冤枉我，这与我无关。
2: 肯定就是你。
1: 对，你给我出来。
4: 不是他。
2: 啊，
4: 让树城堡枯萎的真凶
2: 是你。
1: 哎，不是我，别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这是你捡回来的想想球。
0: 想想球？
2: 这是你捡回来的三叶神器。
1: 有什么好笑的？
2: 这个你还记得吗？
1: 擎天柱嘛，我就是太喜欢收集了。你有什么错吗？
2: 有什么错？都是因为你毫无节制地收集所谓的稀奇物，把上面的储藏室都压塌了，连树根都毁了。
1: 我
0: 啊，这些垃圾阻碍了树根吸收水分，还会污染水源，就算蓄水池满了也没有用。
2: 国王陛下，我请赵林他们帮忙，就是想让您亲自看看树城堡岌岌可危。
5: 对不起哥哥，你是对的，是我的贪婪无知伤害了树城堡，我会把稀奇物都处理掉。
2: 啊，
5: 赵林，笔记本还给你。
0: 谢谢了。
6: 别紧张，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7: 我们拒绝，你走吧。
6: 哼，你确定？你们是不是认为树根全都枯萎了？其实还有一根活着。
2: 啊？
6: 它是树城堡最后的希望。
2: 啊？
6: 哼！
2: 啊！
6: 嘿！
2: 啊！
6: 我的手轻轻一抖，它可就断了。
0: 你想怎么样？
6: 想要救这棵树，就把笔记本交出来。
1: 赵林，那就给他吧，我再给你找一本九成新的。
2: 这个笔记本对赵林很重要。
5: 他的笔记本重要，我的书城堡也很重要啊。
7: 笔记，拖住他。
0: 我可以把笔记本给你，但你先从树根那走开。
6: 你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交易取消。那就要看赵林怎么做了。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好好考虑我的建议。
7: 你想得美！
0: 住手！我把笔记本给你。
1: 赵林姐姐，不要！

0: 王妃，嬷嬷，
1: 一路顺风。笔记本，
0: 周林，站住！

0: 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1: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0: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
1: 不不不，
2: 你要干嘛？
1: 你这个骗子，你说拿了笔记本就会放过树根。
0: 那是笔记本，这是我对那只兔子羞辱我的报复。一码归一码，再见了。
1: 我们的家没有了。

0: 对不起，都怪我没能保护你。赵林，你赶紧去找你的伙伴们吧，他们更需要你。可是树城堡……
1: 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把吸气物清理干净，或许会有奇迹发生。

0: 速成宝和笔记本都毁了，见到鹏飞和梦梦要怎么告诉他们？
1: 奇怪，这要怎么用啊？啊，你老花。答案揭晓，
2: 残破的笔记。
0: 破成这个样子，他们一定受伤了。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3: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们。
0: 放心，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哼。

0: 因为我错信了美琪加班的古国人，差点把笔记本交给他。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2: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3: 啊，那走吧。
0: 因为我没看清木爷的真面目，和鹏飞吵架。
1: 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3: 你爱走不走，我不拦了。
0: 因为我没有接触笔记本，木也得逞，还烧毁了笔记本。
4: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0: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4: 是啊，所以笔记本没用了。
3: 不
5: 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3: 但是我想。
5: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这都是为你好。
0: 爸爸说的对，我不适合探险，我什么都不行。

0: 什么都做不好，还连累了鹏飞和孟茂。我一定要找到鹏飞和孟茂，一定要让他们安全的回家。
1: 哎，你醒了！
0: 梦梦、鹏飞，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是这位童大爷救了我们。
2: 你就是赵林吧？他俩受了伤，还吵着要找你呢。
0: 谢谢童大爷。
2: 没事儿，我还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你们安心待着吧，我出去一趟。
3: 赵林姐姐，看到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我也很开心。
4: 都是因为我，明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还只能带着他们探险，导致他们陷入了危险，还受了伤。
0: 鹏飞，梦梦，我不想继续找爸爸和鹏宇哥哥了。
1: 啊！
4: 我没能保护好书城堡，也没能保护好笔记本，这些都被梦野毁了，已经没有线索了。
1: 啊！没了笔记本，我们还可以找新的线索，
0: 可我已经不想找了。
4: 啊，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我想睡一会儿。

0: 我不想现在就回家，我不想跟钟灵姐姐分开。嗯，
1: 那我们得让她振作起来。
0: 我们该怎么做啊？
1: 赵琳是因为笔记本被毁了，丢了线索，所以大受打击。我们要鼓励她，让坚强乐观的赵琳回来，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探险了。
0: 嗯，
1: 别在房里闷着了，我有好东西给你看。啊，
2: 好美啊！谢谢。
1: 再看这个。

0: 前我跟着网上视频学飞行表演，结果突然不更新了，我还以为学不成了呢。可这一路上的探险，我自己摸索办法，积累经验，反而学会了。
1: 就是啊，咱们没了笔记本，可以自己找线索，说不定会更快见到赵伯伯他们。
0: 默默说的对。
2: 不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我知道你们想鼓励我，但我现在只想回家。我看你们挺精神的，伤也好多了，收拾一下回家吧。
1: 赵琳姐姐，我不想就这样回家，我把糖全都给你吃好不好？
3: 回家就可以边吃糖边等我爸回来救你，这样不是更好吗？
1: 这下怎么办呀？
0: 这下就要看你的演技了。
3: 啊，
2: 妈妈
3: 怎么突然生病了？
1: 赵琳姐姐，
3: 可能是感冒了，意外生存应对感冒第一步就是保暖。默默脸都红了，等童大爷回来咱们就去医院。你等一下，我去给你煮碗姜汤。
1: 我不行了。
0: 你病好了我们就得回家了，再忍忍。
1: 可是我热。
0: 有了，你看，
3: 姜汤好了，快，得趁热喝。
0: 可以了，剩下的留着下顿再喝吧。
3: 不行，喝完了病才能快点好。
0: 开汤了，放凉再喝，
3: 冷了没？

0: 国，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
0: 听我的。我渴了，我喝。
1: 你早说啊！还好煮了很多，喝吧。
2: 昭林姐姐，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1: 感冒了，还吹风扇。
0: 你们，
1: 我再也不理你们了。
0: 昭林，
2: 昭林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们的错。昭林，你听我们解释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0: 梦梦，梦梦，不要动！
1: 梦梦，刹车！
2: 救救我！
3: 快趴在木板上面！孩子，这只是个意外。
4: 不止这一次，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王妃和默默才会遇到危险。他们一定对我很失望吧？我犯了太多的错，我现在只想保护好鹏飞和梦梦，让他们安全回家。
3: 后天是很重要的合掌礼，但有些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在你们离开前，就帮我一起把东西置办齐了吧。
4: 合掌礼？
0: 准备合掌礼的东西？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1: 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酒井跟全阳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捅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1: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会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1: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咱们就反了。

0: 你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大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新华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秋瑾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这个不能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酒井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的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1: 那杏花还安全吗？
0: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1: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0: 多保重。嗯。
3: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4: 哎，
3: 嘿，干啥呀你？
4: 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谢了啊。就是这儿。
5: 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
4: 第三个吧。
3: 那就是这儿。

0: 我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
1: 不是，你找错了。
0: 哎，那我找一下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庄继宗啊，庄稼营子的庄继宗。
1: 你找错地儿了。
2: 不是啊，吉祥胡同往西第三家，
0: 不应该啊。
2: 没错啊。
3: 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1: 报告，
3: 进来。
1: 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稼营子的。
3: 让他进来。
1: 可他说他是庄稼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3: 赶快把他追回来。
1: 庄稼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
3: 快去。
1: 是。
0: 哎，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那修鞋的骗咱们。
3: 摸摸去，
0: 咱们吧。
1: 哎，谁是庄继宗？
0: 我是。
1: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4: 庄继宗，
5: 哟，继宗，
0: 洪大队长，
5: 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大哥，
5: 哦，李占奎，快请，快请，请，
0: 哎，来，哎，大哥，坐着，哎，
5: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嗯，你们竟然还能活着，哎，你们知不知道黄杨岭被炸了？
6: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啊！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啊，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5: 你说王金龙是？
0: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6: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继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5: 不可能，嗯，绝对不可能。这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刚还在您这儿啊？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
5: 不不不，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6: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0: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了。不是他还有谁啊？
6: 继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儿，就赶紧过来看。
0: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5: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了。
6: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0: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5: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6: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0: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儿去投八路吧。
5: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0: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6: 大队长，你要想投八路，
5: 我们哥俩给你引荐，
6: 八路兴许能收你。
5: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0: 我能见见杏花吗？
5: 他去庄稼营了。啊？

0: 不说，谁让你跟着我？
1: 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2: 是柳连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
0: 为啥要跟着我？
2: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0: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2: 不知道。嗯，我真不知道。洪继勇家门口还有好几个，
0: 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草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1: 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门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
2: 啊，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
1: 嗨，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3: 到，
1: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3: 是。
2: 红大队长走了，
1: 再见。保重。
4: 哎，
3: 哦，对了，季宗，
2: 啊，
1: 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2: 洪大队长，
1: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家杏花。
2: 是，我和杏花对不住你。
1: 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她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2: 洪大队长，你这说的我。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
2: 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1: 好，再见，
2: 走了。

0: 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2: 下次再来啊。慢走。
1: 柱子，
2: 哎，
1: 生意好啊。
2: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1: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3: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1: 好。
4: 吴队长，
5: 季贤，
4: 哎呀，走，进屋去。走，
1: 等一下，四柱子，把后门打开。
3: 啊？
1: 去。
5: 老舅，
4: 四柱子，
5: 哎，快！
4: 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赶紧上前面照应去。
3: 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
6: 哎，服从命令。
3: 是。
4: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好菜，把黄羊、山鸡。

0: 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1: 好嘞，
0: 班长，走吧。哎，坐坐坐，坐坐坐，吉贤。
2: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0: 行了，你们走吧。你真是庄家营子的，
1: 那还用讲啊！好好活着。
0: 给庄家营子留个号，保重二位。
3: 谢了，
0: 走了，兄弟。哎，都渴了吧？喝水。路上辛苦啊。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小刘，胳膊上好利索了。
4: 好利索。
0: 好好。
4: 我是真想你们了，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们。吴经理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我是挺安全的。哎，
0: 你这小店环境不赖啊。哎呀，
4: 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5: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皮底下晃悠，也真够难为你的。
0: 白队长，
4: 嗯。
6: 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咱俩换换？<笑>
7: 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啊！
6: 哎，顶着肚子上上油水，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7: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
0: 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呀，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笑>
7: 我也就那么一说，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
0: 哎，白局长，
6: 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啥大任务？找人。
7: 找人？找什么人啊？
6: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
0: 以前呢是黄洋岭的土匪，
6: 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跑了？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0: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
6: 哎，听这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0: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6: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0: 这，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
0: 前台大哥，我。
2: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3: 季宗兄弟，
0: 哎呦，大哥，
3: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3: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3: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4: 什么事啊？
3: 杏花，
4: 季宗。
0: 哎呦，别摔！
4: 你还知道回来呀？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4: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4: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4: 我爹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你咋出来的？
0: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5: 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伯也不叫一声。
4: 掌柜大哥，里面请吧。
0: 大哥，屋里坐。行。
4: 走啊。哎，
0: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
4: 没有啊。
0: 拿点纸，我给乡亲们烧点纸。
4: 行。
0: 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子二愣子还活着呢，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

0: 我没给庄宁了，丢人！爹，石榴，收钱了。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石榴，儿子应该1岁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 让我瞅瞅，石榴妹子，继宗还活着，这下你也该放心了。石榴，我跟杏花好了，杏花是个好女人，她对我。 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你说什么？公爹答应了。真的？他让我好好照顾。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
1: 我一定会照顾好吉宗。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正在做他的工作，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 那可就太好了！这自打全养来了以后，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揭秘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笑>我已经打听了，
2: 他老家是六家峪的，他娘有骨气，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给岳政委。
3: 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4: 队长，情况咋样？
3: 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的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4: 他会不会让季宗他们给杀了？
3: 哎，有可能。季宗把王金龙给杀了，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
2: 嗯，这种可能性很大。
1: 那咱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2: 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3: 队长，
2: 刘秃子来了，这快到上午头了，估摸着也该来了。
3: 哎，
2: 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
1: 应该熟吧，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喝过酒。
2: 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
1: 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那你先待着。好，四叔子，走。
5: 哎，
1: 哟，刘队长您来了，<笑>
5: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5: 我想吃啥你不知？老实个问。
1: 啊，对对对，老四样，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笑>行，得嘞。
5: 哎，等会儿。
6: 这个白酒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去白酒半斤。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 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316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7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肌酶正常。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 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

0: 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好比拱柱；低压6、10、6，好比拱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

0: 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米汞柱低压62，毫米汞柱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

0: 够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

0: 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

0: 刘队长最近咋老一个人来呀？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我哪是那意思啊？我是说啊，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嗨，哎，对了，这个黄协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四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
1: 啊，
2: 哎，
1: 甭去，
2: 不在。
1: 咋了？又出去打八路？
2: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1: 那兴许您回老家了。
2: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真鸡个屁！
0: 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
1: 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还能瞒着你啊？哎呀，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先来包花生米，把酒上了。嗯，
2: 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回见。
3: 刘秃头怎么说？什么也不知道。白队长，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
2: 咋打听？以前镇上缉龙王都是找缉宗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
3: 不行，今天是柳林镇大缉，镇上不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
2: 只问街坊，不问外人。
3: 白队长，你放心。
2: 好。
4: 大将军，我正在训练帝国的士兵，你离开，别来，给我住手！白
5: 星，给我离开！我是九井大国请来的教官，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来，来，
4: 不离开，谁能吃了你？
5: 最后，好啊，
4: 来，
5: 动手！
6: 向大总督下汇报，
7: 是你带我的士兵。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6: 什么？你要刺激？
7: 是的，长官。我跟赖川太君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你们俩的战绩我已经知道。赖川军。 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患，用几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王三，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你要记得，现在是战争期间。 战争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王三，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你明白吗？不，我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武士，我只是中国人。
6: 我无法丢掉我的感情，像赖川那样训练士兵，我看不下去。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王三，你是我特意挑来的，因为我欣赏你的武戏尽显。如果。

0: 不成人自己是无心，哼！那我也就没什么苦心想的。
1: 长官欣赏我，我很感激。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不过，大队长。
2: 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
3: 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特别是季中说的几件事情，我感觉非常蹊跷。
1: 那会不会是碰巧了？
3: 但愿如此。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回来，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
2: 他到底是人还是鬼？是，啊对了，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明白。
3: 王金龙，你就不把我杀了你？长官如果想杀我，怕也没。
2: 王三，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健、陶彦科建的几个暴力来往密切，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有来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 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三。如果你能够安心的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
3: 不，我没有罪行。
2: 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全养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王金龙，你真的要走？
3: 决心已定。

0: 对不起，太君原谅。
1: 지금부터는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合同里捞针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要不咱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这次岳政委下的死命令。
2: 可咱，
3: 你以为我想找啊？
4: 无阻就无纪，
3: 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1: 这
3: 情况怎么样？
1: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
5: 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了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
6: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稼营子？
7: 不会，庄稼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他们咋能？
8: 哎，白队长。
9: 当时季宗跟我说过，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
10: 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庄稼营子。
11: 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
12: 天子，人家那守卫呀，可是铁做。
13: 你这瓷瓶子能把鬼子炸死？不知道啊，我这里啊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
14: 这还差不多。
13: 对对，
14: 哎，
13: 我问你，
14: 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13: 哎，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只能用火镰。
14: 用火镰，
13: 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用洋火，甭管咋点，能点着就行啊。是，
14: 哎，天子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13: 做了十好几个呢。
14: 哎，马槽子，
13: 挨着柴火底下。
14: 哦，
13: 哎，对了，你那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14: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一直通到后山上。
13: 哎哎，天子，你那地道挖的真不错啊。
15: 上次我们的客栈就你这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16: 那就好。
15: 吃饭了。好吧，走吧，吃吧，
16: 走。
15: 白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麻溜回来，知道了。如果他们不在庄稼营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16: 老邱，外边没人了，走吧。
15: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尽快回山。
16: 明白。路上小心，
15: 保重。

走，进屋。

啊！

王队长，等候您多时了。走吧，韦宇太君还在烟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吉勇也救不了您。走。

0: 套黄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1: 冯峰啊，快，我要见洪大队长。
0: 见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1: 快，快把弟弟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快啊！
2: 怎么回事？
0: 队长，怎么是你啊？
1: 大队长，快，快把弟弟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0: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1: 你说什么？
0: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1: 我干什么了？啊？
0: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1: 你说什么？
2: 好了，甭管是真是假，先把他扶进去。
3: 快呀！快！

0: 要喝那么多酒，洗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哎，我没那么多讲究。
2: 擦把脸吧。
1: 你们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2: 石榴每次也给你擦过脸吗？
1: 擦过。
2: 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宿。
1: 小花，答应我，给我生好多儿子。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们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0: 刚才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杀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受不受委屈的？
2: 好消息！新美纺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巴克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元，抓

0: 式制表工艺，
1: 优质机芯，
0: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2: 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元
3: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5: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

0: 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2: 19.99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哦，这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2: 好的，没问题。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3: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5: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8: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9
8: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0: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1: 只要19.99，
0: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
6: 金杯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
5: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6: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5: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迎金谢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9.99。

0: 式制表工艺，
1: 优质机芯，
0: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2: 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3: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4: 19.9元
3: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不要2000，不要1000，只要
4: 19.9元。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元，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
3: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5: 精美仿钻
3: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今天
4: 只要19.9元，
3: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19.9元，
0: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3: 没错，说实话，
4: 19.9元
3: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4: 只要19.9元，
3: 这款
5: 精美仿钻
3: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仿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7: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2: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3: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4: 优质机芯，
3: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还有咱们。

0: 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
0: 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1: 19.99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哦，这当然是真的了。
1: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0: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1: 好的，没问题。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2: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4: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7: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8: 才19.99
7: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9: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10: 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啊，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1: 只要19.99，
10: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两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金杯放钻，豪华耀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5: 凡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均可参加20至100元福利金抽奖活动，快快打进电话吧！
4: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乌和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为东北加油！东北超，咱家门口的世界杯。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有，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着。

0: 白天你跟振奎大哥说下山是为了我呀，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开始啊，这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后来大教驴跟我说，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0: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
1: 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0: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1: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这回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0: 你这说啥呢？金龙大哥他……
1: 别叫大哥了，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0: 不是，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1: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可是后来战魁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说，我不能不相信啊。
0: 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
1: 你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杏花，你公爹把你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你。
0: 我爹还说啥了？
1: 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让你苦一辈子。
0: 那你咋说的？
1: 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说寡了。
0: 季总，你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1: 我知道。

0: 白队长，这儿就是庄记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面。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1: 任务重要，

0: 笑。
1: 哎，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1: 岳政委
2: 啊，
0: 我跟季宗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
2: 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1: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2: 他猜的，
3: 在柳林镇都找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4: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3: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1: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3: 你再大的事儿，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1: 不违反纪律，眼瞅着王金龙把那杏花给祸害了啊。
3: 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1: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3: 白队长，你看

0: 哎，行了，别说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个交代啊。哎，季总，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1: 就睡这屋啊，这屋这个炕大。
2: 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0: 战魁，
3: 对，
2: 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0: 他们两个投了八路啊？
2: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个汉奸。
0: 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3: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0: 后来呢？
2: 后来他们听说你来到了县城，就跟过来了，到我这儿说了这通话。我当时让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0: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2: 你真想去？
0: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2: 庄稼营。
0: 那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
4: 报告，
2: 进来。
4: 是准备好了，
2: 送金龙去庄稼营。
4: 是。
0: 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2: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一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
0: 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
2: 哎，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投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0: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起义了。在柳林镇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叫许三儿。起义的事，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
2: 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我要扶住他。
4: 哦，对，等一下，
2: 把这个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
0: 嗯，
2: 好，慢点，
0: 没关系。
2: 没关系。记住啊，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吴队长的安全。
4: 大队长，我走了。
2: 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4: 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5: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4: 快走吧。

0: 来来，喝杯水，请。
1: 谢大。
0: 洪大推下，你在上面签个字，过去的事情我不再拒绝。
2: 秋瑾先生，你当初逼着我去当这个黄歇军大队的大队长，
3: 无非就是想利用我的影响，减少民众对你们的抵抗。我呢，当初也想利用这个职务，
2: 或多或少的对你们产生一些影响，让你们尽量少去伤害百姓。可是两年的事实让我感到，我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和可笑。你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可能对被侵略者心慈手软、手下留情呢？特别是庄稼营一案，让我是彻底的清醒了，
3: 放弃了我一丝一毫的幻想，所以这个声明我不会签的。

0: 大概多口的人都在这儿。
1: 爹、娘、二妹、三妹，二人都回来了。

0: 乡亲们，你们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加倍偿还血债。
1: 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

0: 冰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

0: 不用干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

0: 减轻了。嗯，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二老，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1: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2: 哎，田三呢？
3: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啊，
0: 田三大哥真实诚，
2: 乡亲们啊，都实诚。
3: 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政委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0: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イン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1: なぜ人がいるんで

0: そう。なんて愚か者だ。全員車に乗れ。
1: はい。
2: 我也跑，我得看看。
3: 哎，别出来，赶紧进屋去。
4: 哎呦，我看
3: 进屋，是啊，快点，看住了，别让他出来啊，快点。哎，白队长，真可能是日本鬼来了，咱们去看看。
5: 对，啊，季总，你别出去，你必须安全回到游击队。
3: 啊，你放心吧，我副总总能看看你，快点，
5: 跟上。快，快！
3: 哎，田大哥，
5: 季总。进村了，还从弄堂我亲眼瞅见的，赶快上山吧！
3: 你带乡亲们先撤，快点！
5: 好，乡亲们快，快！
0: 郭一根，
6: 一根，
7: 一根！
5: 回家！
8: 齐总啊，
9: 交通命令，由我不准撤。
3: 你带着乡亲们先撤，我把鬼都挡住了。
9: 回来执行命令。

小女，往上走，我回去看看。我去租不来了。哎，季宗他们对地道不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小女，别愣，快走吧。

0: 二郎，转机风，大哥，
1: ，
2: 队长，季增他们被抓到了。哎
3: 呀，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咱们去救他。
2: 没子弹了，咋救啊？白队长，
4: 秦策大哥，你咋来了？还没上山呢。
5: 这鬼子，
4: 这啥玩意儿啊？
5: 土地雷，
4: 这玩意儿能响吗？
5: 放心吧，我是锁不号上的，保证能响。
4: 大哥，快点啊！鬼子来了，快点！

0: 出去了，咱们。哎，铁蛋大哥不是说隔间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
1: 好嘞。
0: 坐着歇会儿。哎，搁这歇会儿来，快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哎呀，我说，你这个土地离那点儿也不咋地呀、啊？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1: 俺也知道那眼不好使，可你说咋办呢？
0: 改明啊，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是咋弄的。那一拉弦，嘣就炸。
1: 哎呦，弄得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
0: 啊，来来来，从这上去，从这儿啊。

0: 中佐殿、ここには八郎はいません。
1: いや、この場所には大勢人がいるはずだ。

0: 天赛大哥，
1: 听话，你们咋样？你们来了，上来快过来！
2: 没事没事。
1: 白队长，金松和战魁大哥呢？
3: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啊，
0: 撒娇吗？
1: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哎呀，
3: 鬼子那么些人呢，就你们仨男呢？
1: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天赛大哥，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2: 有好多。
1: 上去能看见，
3: 走，咱们上去瞅瞅，
1: 顺便再捡几条枪。
2: 知道了，小心点啊！来，跟我来。
0: 你们也小心点。哎呀，七婶儿。

0: 報告します。ハスラ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
0: 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行くぞ。
1: 大哥，哎，那岳政委啊，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硬得活着回去。
2: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仇，你活着比我值。
1: 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稼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

0: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家营了。庄家营的惨案你听说过吧？
1: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嗯，
0: 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2: 季总，你不能死，姓华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0: 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2: 哎。
3: 狗养的，哎，走！为啥浪费？放下你的武器，慢慢的走出来。
2: 这刀我可不能让，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家伙事儿。
3: 杀猪的？你是庄继宗？
2: 对。
3: 我就是庄继宗。
2: 有戏，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可以找见你的同伙一起出来，
3: 我保证你的安全。
2: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3: 那么你自己慢慢的坐起来，你出来。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
1: 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
0: 铁东，陈乱先冲出去吧。
1: 好。

来人啊！啊！救我！来人救我！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0: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露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

0: 费灵，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1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

0: 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

0: 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1: 对，我手下有病的，快救我！我给你。
0: 侦缉队的，还是个队长？这坟是你挖的？怪他庙啊，干的！金药庄稼营绝活，我他妈不干！刘头子，你老实跟我讲，鬼子来了多少人？
2: 70-80个。
0: 后边有援军吗？
2: 没听说。
0: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撞上的吧？
0: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全阳太君，忒他妈太君！全阳说，说萧道太君杀错了人，要来祭奠老百姓，让我认路，这就撞上了。鬼子会有那样好心？
2: 你不知道全阳这王八蛋。 哎呀，真是个笑面虎！嘴上说的好听，你怎么小刀还狠了？他背着我挖坟了！他，八路大爷，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我疼得不行！哎，大爷，别杀！
0: 我就是不杀你，救不了你的命。你要是命大，就好好琢磨琢磨，后半生怎么做中国人吧。
3: 中佐殿、やはり撤退しましょう。まず火薬を待ってから。バカモンが、俺がシャンジャイエンにやられても、我をジョンジー殿のようにバラバラにするぞ。ホックします。あそこに地下道を開けました。あれを焼け、奴らを全部焼き払うんだ。はい。あ、かけ。

0: 咋回事？
1: 怎么样？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甭杀他。嘿，
0: 太新鲜，能在你手底下放下个鬼子，
1: 挺新鲜事儿。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0: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走，鬼子放下，咱赶走。

0: 船上去，沿日本上走呢。
1: 对，走，咱们走另外一边。
0: 有声音，
2: 小静，
1: 上面有人，走。
3: 少奶奶，咱们出去吧。别在那胳膊手回来跳咱们了。我憋得喘不上劲儿，弄这个轿子。

0: 锦花，锦总，
1: 你们俩还活着呢！哎，锦总，参天有眼，你们还活着啊！张队大哥，你受伤了？
0: 没事儿。哎，咋样啊？
1: 锦总，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0: 哎，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1: 是咱们的一声控棚。
0: 咱的声控棚？这都到咱家了。
1: 对呀、啊。
0: 你们在这待着，我上去看看。
1: 你当心啊！

0: 让我自首！主儿，
1: 我是你祖宗！
2: 别，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3: 没有，别傻子！
1: 白队长，田探长哥，
2: 你现在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1: 地藏，真没想到啊，战壕兄弟呢？
2: 在地道里呢，
1: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等会儿。
2: 他怎么办？大舅跟我说，他对咱们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1: 哎，他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办？
2: 不说，我不说，我这是不说。
1: 看他命不命大，要是能活起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走，下地道，往村西走。
2: 好，
1: 他走吧。
2: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的不跟鬼子干。哎。

0: 娟的儿媳妇，就让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你们挡死的。
1: 凭啥？
0: 你还算个人吗？
1: 住手！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
2: 刘政委，
0: 刘政委，白队长跟季贤他们死的冤呐！
1: 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是英雄。
0: 可是为啥？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

0: 我走着，我敬礼，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生啊！刘政委，还是让队长一枪把我给崩了吧！
1: 你甭来这个！别打我不敢吗？
2: 陈亮，
3: 我命令你把枪放下。这枪口是对准自己同志的吗？
0: 同志，咱跟他同志，可是他们……
2: 别说了。
0: 有错误，该批评批评，该处分处分。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干出伤害自己同志的事儿。还同志把大汉奸的儿媳妇都带到藤子沟了，这算个啥？土匪，甘乃夫人！刘政委，杏花她公爹不是汉奸，而且杏花没地儿去，才把她带回来的。还说不是汉奸。
2: 洪金友是参见最大的汉奸。小玲，有关洪金友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上级领导还要求我们积极主动的去争取他，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而不顾大局吧？
0: 刘政委，我错了。
2: 季总统，白队长和季协用自己的生命把你救出来了，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更多的去消灭敌人吗？这样他们死的才更有意义啊！赵继宗，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我命令你振作起来，认真反省，吸取教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0: 一直跟我说纪律，纪律。到了队伍上得守纪律，我就是听不进去，我还以为是他们怕死呢。现在我明白了，要想成为一个队伍上的人，得守纪律。
1: 季总，别难受，你都是为了我才犯的纪律，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你们了。
0: 是王金龙，是王金龙那个王八蛋。这二愣也死了，现在的庄稼营子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1: 季宗，你就别再琢磨了，再回去吧。

0: 走走走走，好，放这放这放这，轻点，怎么给我抬屋里去？
1: 行了，刘队长，兄弟们把你送到家就不错了啊！要依着皇军呢，那得送到山上喂狗去。
0: 他妈放屁！你在这儿，我娘能搬动我吗？抬屋里去！
1: 来，抬下来，走。
2: 你他妈的，你！
0: 哎！
1: 我赶紧拿走，
0: 臭小子，臭小子。

0: 刘队长，我还有事儿啊。
1: 你他妈为了动手，我给你捡回来了。王八蛋，迟早你也会有这么一天。这个王八蛋，早晚也有这么一天。娘，我是秉德呀。娘，你咋听不见了？娘，我是秉德呀。我是秉德啊，娘。你别关门啊，娘。我回来往后我就收着你，哪块我也不去了，娘。没听你的话，帮着日本人，我肠子都悔青了。娘，你就瞅我一眼，跟我说句话吧。你看看我，娘，我都这样了，你要是不理我，我还怎么活呀？妈呀，我的娘！你都两年多没跟我说话了，你知道我心里啥滋味？我走错了道，你不搭理我。街坊邻舍们也不搭理我啊！你知道我现在活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我这……

算孝天，这回娘放心了。

0: 命令に従います。
1: 中佐殿、
0: 君たちは先に行ってくれ。私を一人に安静にさせてくれ。
1: 中佐殿、
0: 頼む。

娘，娘，在家睡是真舒服。啊，哎呦，娘，你起了吗？

有个娘真好。娘，娘，回头啊，你得带我去四爷家去一趟，让他在族谱上给我添一笔。我刘秉德那。娘。

0: 是。
1: 是。
2: 是。
3: 小心。
2: 是。
1: 上。
3: 队长。

0: 都成疙瘩了。
1: 这个不能着急，你慢慢搅和。
0: 那行，我切菜去了。哎。
2: 沈花。
3: 哎，叶政委。
2: 怎么样？部队生活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来了之后我才觉得，以前都是瞎过日子。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以前在家吧，我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吃了上顿就等着下顿。哦。现在来了之后，觉得这儿可干的事可多了，我恨不能多长出两只手来。
2: 哎，对了，杏花，嗯，我听人说你以前上过女子中学。
3: 是啊，上了两年。
2: 哦，太好了，我们部队啊就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杏花，有时间你给战士们上上课，怎么样？
3: 我那点墨水行吗？
2: 当然行了。我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苦出身，从来没有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教他们文化呀，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项任务。
3: 行，那我就试试。
2: 好，
4: 杏花姐，
3: 哎，
4: 帮我搭把手。
3: 来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

0: 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

0: 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

0: 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3: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

0: 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聚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了来一天。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摇，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啥任务啊？咋又不带着弟兄们呢？我还想咱俩扣子呢。
1: 别着急，有你干。
2: 季总，当心啊。
3: 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岳政委，别送了，我们走了。
4: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惊慌。
3: 放心吧，我肯定会遵守纪律的。
4: 祝你们成功。
3: 走了。
5: 刘处长，来，刚做出来的，趁热吃吧。
6: 哦，谢谢谢谢。
5: 哟，二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7: 怎么，刘秃子？
5: 二位老主顾来了，来，后头请，后头请。
8: 好嘞。哎呀，
5: 来来来，后头请。
7: 哎，那刘秃子咋成这样
9: 了？哦，鬼子不要他了，他娘也死了，还能怎么样？

0: 这是报应。
1: 嗯，他就一直在外边也不进来，说是诚心给鬼子闹难看，可惜了。
2: 那可惜啥？
1: 本来啊，岳政委的意思是想把他也拉过来，
2: 嗯，
1: 结果眼瞅着就是成了，又被鬼子踢了。
2: 哼，早知道这样，当初在庄稼营子就应该把他给弄死，省了让他现在啊活受罪。
1: 对，不过他能听懂日本话，有时候鬼子来吃饭，我就把他叫进来，我都不用问，自个儿就把他们说那话给我翻译过来了。
3: 啊，
1: 这样也好，多多少少搜集点情报。走走，进屋，
3: 走，
1: 来这边请。
4: 那个全阳走了，那新来的小鬼子头叫什么？
1: 叫贾腾。
2: 嗯，叫什么？
1: 贾腾。
4: 哟，
2: 贾腾，逮机会啊，照他软肋上狠狠的给一下，看他是真疼还是假疼。对，
1: 行了，先不聊鬼子了，说说你们这回什么任务？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可不能蒙我了啊！
4: 吴队长，对不住啊，上回不该瞒着你。哪叫队长给我们倒水的？
1: 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已经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在全队面前都做了深刻的检讨，听说改的还不赖。
2: 改的再好管什么用啊？白队长还有二愣他们再也活不过来了。王金龙还在镇上呢吗？哎，什么呀，我不把他给杀了，我心里边堵得慌啊。
4: 你还想违反纪律？
1: 二位，跟你们说吧，你们啊冤枉王金龙了，他是个好人。
2: 王金龙是好人？他是好人堆里边挑剩下的吧？
1: 自打全阳从专家营子回来以后，就把王金龙的尸首挂在二鬼的驻地大门外，说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2: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尸首？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是听刘秃秃说的，他说王金龙跟鬼子不是一条心，他还说那天他赶着去救你们，用机枪杀死不少鬼子。
4: 原来是他。
2: 什么原来是他？咋回事啊？
4: 鞠总，咱俩在二愣家翻墙的时候
2: 啊，
4: 我就听见有人叫咱俩的名，当时那个人叫着汉奸不汉奸的什么的。
5: 鞠总站住！

0: 不知道，可能是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
1: 我正问刘凡在叫唤呢，
2: 大哥，这乱箭冲出去吧。
1: 好，走。
2: 肯定是他。哎，好，
0: 你干啥去？
1: 我找刘秃子问问呀。我们到底是不是他呀？咱不能把这好人给冤枉了啊！
3: 贾兄弟，哎，你这出去不是暴露了吗？那咱任务咋完成？
0: 啥时候了还任务？
1: 别，
0: 季总，季总，
1: 你们这件事情我已经问清楚了，你再问他一次，你说，不要忘了纪律。
0: 我给他跪下磕个头，我认个错。
1: 你不能去，
0: 你现在去也晚了。失手第二天就被人偷偷收走了。被谁收走了？
1: 不用问，肯定是他那些兄弟。鬼子一开始是想吓吓中国人，可这两天来我这吃饭的二鬼子个个气得够呛。你别说，还真有人想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0: 哎，陆队长。 你跟我说实话行吗？你真的亲眼看见王大哥的尸首啊？我特意去看了，是真的。我这回才真是犯了大错了呢，我。
4: 哎呀，
0: 我真是混蛋呐！我。
4: 这是我的错，我真混蛋！是我的错，是我瞎琢磨，是我捅破了你杀金龙兄弟，我该死，这事我都该死。
0: 哎呀，金龙大哥，也不知道你的坟在哪儿，就在这儿给你烧点纸，你来拿。啊。

0: 金龙兄弟，你心里有啥憋屈，以后啊，咱们地底下见面，我任你打任你罚啊，咱哥俩说好了。
1: 金龙大哥，本来今天呀想杀几个日本鬼，给你陪葬，可现在不行了，我是八路军了。 八路军有纪律，你别急，机会快来了，到时候我们给你整一个大的。

0: 你们还是吃点吧。
1: 季总说的没错，你们现在有任务在身，得把心里的别扭放一放。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2: 是这样的，岳政委啊，指示我们两个人呢，混进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然后摩拳带着情况配合大部队把他给端了。我们哥俩呢，前段时间到县里。
0: 看见那个方庄的煤窑老板贺老六啊，招劳工，明儿啊。哎，
3: 等会儿，
0: 你刚才说那个鬼子秘密军火库跟方庄的煤窑是怎么一回事？
2: 哦，是这样，以前呢，他是方庄的煤窑，听军文局首长说啊，现在成了鬼子的秘密军火仓库了。季宗以前在那儿做过劳工，我认识煤窑的老板贺老六。
0: 你说贺老六啊？
2: 啊，对啊，
0: 那你俩根本就用不着去县里啊，那贺老六就在咱镇上。
2: 啊？
0: 在镇上，对啊，这段时间他在咱镇上招劳工。昨儿个还来咱酒店了呢。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叫贺老六，我瞅这家伙挺能吹牛，张嘴闭嘴怎么有钱是他吧？
2: 对对对对，就是他。以前到那个客栈来啊，什么都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遍了，最后要碗打卤面。
0: 没错，嗯，现在还那德行。
2: 嗯，
4: 大哥，嗯，咱们走吧。
0: 哎，
4: 等会儿，你们干嘛去啊？
2: 就你们两个人，一个瞎子，一个照看瞎子的，这去当劳工谁信呢？能找你们吗？你放心吧，贺老六啊欠我的情，他肯定会要我的。
4: 那更不行啊！以前你们在桃园客栈见过他，现在你们客栈的事儿弄得满城风雨，还实话实说，那根本不行。
2: 吴队长，贺老六没那么精明，他一下子就认不出我们俩来。
4: 只要我们两个混进了煤窑，就得把身份跟他挑明了。岳政委啊，让我们两个争取把他给拉过来。
5: 那行吧，你们见机行事，路上小心。
6: 大哥，
2: 嗯，走。
6: 方庄子煤窑现招收采掘工人若干名，月工资3个银元按月发放，先付1个月工资，管吃住，要求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7: 哎，管吃管住啊，赶紧报煤啊！哎。
6: 请问一下，这谁的煤窑啊？我的煤啊，贺老六，知道吧？
7: 你是贺老板啊？
6: 不对吧？贺老板可是大财主，方圆百里都是有名的。贺老板能穿成像你这德行，那贺老板也不会在这摆摊招劳工啊！大伙说是不是？
7: 是。
6: 啊，走了走了。
7: 哎，
6: 不是这位老兄
7: 啊，
6: 你是不是来搅场子来了？
7: 我搅场子干嘛？
6: 我这是来做工来了，你说你是贺老板，你不是啊？你待会儿是哪个黑心的煤窑子？我们敢跟你走吗？
7: 不是，你们是指认一认不认人？
6: 我真他娘的是贺老六，
7: 你是贺老板？好，我问你，您煤窑名叫什么？
6: 方庄子煤窑，咋了？
7: 方庄子煤窑，我可听说方庄子煤窑让皇军给占了。
6: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在给皇军招劳工。
7: 啊，你跟鬼子干活呢？大伙听见了吗？走吧。
6: 哎，不，
7: 你管我给谁招劳工呢？跟谁干不一样嘛？
6: 那当然不一样啊。我们跟贺老板干都是乡里乡亲的，心里踏实。跟着你，你跟鬼子干那不？
7: 这位老兄，你这句话我最爱听。我贺老六从来没有虚招的。
6: 你跟着我到煤窑，保你们有大营。
7: 你真会顺杆爬，我们跟的是贺老板，不是你。
6: 不是，我就。

0: 我是贺老六，不是你，真要急死我呀！啊，
1: 你说你是贺老板，我问问你，贺老板的煤窑让鬼子占了，还帮着鬼子在这招工，那不成了戏文里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被人扇了耳光子，还舔下手掌心吗？
0: 你当我愿意这样？咱们不说这个啊，那个你到了这么些个，你到底去不去？
1: 去，但是我们要真跟贺老板干，不是你，弟兄们，咱们走吧，好吧？哎，不是，梁文，你到底让我说啥，你才去啊？啊？
2: 我这有良民证，
1: 不识字。
0: 哼，你这可真是的，我给你们念念，
1: 本名贺老六，别名吴，年龄49，地址河北省。 景行县走马岗镇方庄子煤窑，咋样？是真的吧？嗯，看样子他还真是。行吧，我们就跟着你了。这就对了嘛！来来来，过来。哎，叫啥名字呢？我叫贾大白，他叫甄继宗。啥？你这一个真一个假，这啥兄弟啊？
0: 磕头兄弟。
1: 哎，贺老六，你还要走多远？
0: 快了，再翻2座山啊！还有2座山，
1: 这是走的近道，要是走大车道，还得在山里边绕一天呢。哎，
0: 你的煤窑弄那么远，它也不便道。
1: 你们呀，就知道我挣钱发财了，不知道我吃多少苦。走上一趟，你们就知道我挣的钱不那么容易。
0: 得，手吹，我要有你那么有钱，再大的罪我也受了。
1: 你这个贾大白啊，说话就招我爱听，啊，这要倒退回去3年，那我穿的啥啊，吃的啥，我出门坐的，嘿，那是一个阔。你们猜啊，你们想都想不出来。
3: 跟皇上一个样子，
1: 皇上他比不上，这要跟全县里头所有人啊跟我比，爱谁谁，来一个我灭一个。
3: 咋不说要饭的事儿？
1: 哎，不，你打说话呢？我贺老六啥时候要过饭呢？
4: 是煤窑过，今儿蹭过饭。
1: 哎，你是谁？哎，
0: 姐，贺老，啊，不会说话。你说，你坐啥样的？
1: 嚯，3匹马拉的，哟啊，车轮上带着胶皮，坐着那是一个舒服。嘿，那车帘一拉，还真以为皇上啊上煤窑巡视来了。你知道当时我吃的啥？1天3顿不带重样的，10天1回饺子啊，2天1回大白面条，隔3差5啊就炖窝肉。嘿。

0: 这就是煤窑啊！这还圈这么高的墙呢！这儿偷煤的人多，那怎么还有炮楼的，还铁丝网啊？和那个柳林这里距离差不离儿。
1: 放下说，等着啊，我去敲门去。
2: 何してる？
0: 新作業員です。
1: 快快快快快快进来！快快点！
0: 走走走，快进来进来！

0: 什么地方？你是让我们来给鬼子干活啊？
1: 贺老板，你可没说给鬼子干活呀、啊。不行，我们要回家。别吵吵了，明哲跟你们说了吧，我这个煤窑啊，当年就给黄金征用了。我这个煤窑老板现在是给黄金当手下的工长，你们手里拿的钱都是黄金给的，拿钱就给人干活，知道吗？啊？
2: 你们四下瞅瞅啊，连他娘的鸟都飞不出去。我们要回家，我们不干了。
1: 好，你说你们咋就不明白呢？行，你想走是不是？我带你去黄金那儿了。
2: 何老板，他们要想走，就让他们走吧。我们哥俩呢，留下来。
1: 喂，还有两个明白人，你们咋就都不明白呢？

1: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给我闭嘴！我告诉你们，这道门就是鬼门关，只许进不许出，知道吗？谁想走啊？啊，自己跟皇帝说去，省得说我害了你们。
2: 别争了，争了也没用。大家瞅瞅，别冲。

0: 了，不干了！哎呀，他还躺在床上呢。
1: 停下！
2: 立定！我站！前方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1: 别走！别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别看了！
0: 走！
1: 我们过关了。
2: 发什么？立定！小镇。

0: 団長さん、私に話がある。
1: 董太长，你有话对太君说。
2: 我代表全体国军战俘，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你们公然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条约，用如此野蛮的手段对待战争中被俘的人员。
0: それで，
1: 说完了。
2: 小岛先生，你不要忘了，你们日本国也是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签约国，你是一名职业军人，你应该约束你的部下，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嗯，
0: 団長さん、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の管理員なら、こんなことが起きたら、あなたはどうする？
1: 董事長，太君问，如果你是管理人员，发生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2: 我会查清楚，如果他违反了，我会警告他；如果他再违反，我会关他的禁闭，让他反省；如果他再犯罪，我会把他交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小岛先生，请你尊重我们的感受。
0: 団長さん、あなたの方法は俺には使えない。俺の方法だ。

0: 俺が悪いの。
1: おい、鍵！
2: 团长，团长，跟这群暴徒没有道理可讲。
3: 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野蛮的部队？
2: 团长，咱们先回吧。
4: 大山，
2: 去
4: 赵长江的尸体接下来，我们要给他安葬。
2: 团长，小规矩有规定，尸体由他们处理。
3: 他们怎么处理？

1: 他们把这拉出去喂狗，我们总得给死者一点尊严吧。可是什么？你怕了？
2: 我不怕。
1: 小心，
0: 请允许我们自己安葬赵长江。不行。
1: 如果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战俘劳工，绝食。
3: いいだろう。いつまで耐えれるか見せてもらおう。連れて行け。下がれ。
4: 下がれ。
3: 後ろだ。後ろだ。下がれ。下がれ。下がれ。下がれ。
1: 이게
3: 아니 뭐 가야래 가야래 거이 거이 거이
1: 이게

0: 来，进来进来。
1: 这是谁住的？
0: 咋的呀？这间算最好的，
2: 赶紧买个行李，放下啊，跟我去登记。
1: 不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何老板，你就让我回去吧。
2: 你甭给我扯这没用的，这事我做不了主。
0: 要不你跟皇军说去，
1: 说去说去。
3: 哎，出去就是死。
0: 对啊，还是这位兄弟明白事理，
4: 认命吧。
0: 于老娘，你可甭老瞎说。
5: 何老六，我怎么瞎说了？鬼子来的时候，我说咱散伙吧，可你就是不听，不认头，还舍不得，结果怎么样？一百多号兄弟呀，到如今就剩我一个了，想起来呀，我就难过，太惨了。
2: 走了走了，不登记没饭吃。
1: 我不干，我要走，我要回家。
0: 王他妞，我明着跟你说吧，留下来是死，要走也是死。留下来死的慢点，要走啊就死在眼前，你自己掂量着办。
1: 怪不得村里人都说你是黑心王八蛋，你就是。
0: 骂吧，骂吧，那我也得活着呀。
3: 兄弟，稳住神儿，活就有活的法儿。
1: 还能有啥法呀？只能在这里跟他们一样了，在这里等死呗。
0: 等等等等，别哭了，跟我登记去吧。

0: いお前、何見てるんだ、死にたいのか。
1: 还算人呢？
2: 不是，你到这儿还以为自己是人呢？
0: 走走走走走。
1: 哎，何老六，
2: 你这儿哪有煤啊？
3: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该问的甭问，怎么落爪就忘了呢？

0: 怎么没人呢？这个，
1: 这杜团长是不是又出去闹事去了？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九十八毫米汞柱，脉搏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9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

0: 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

0: 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

0: 新一代共输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我们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3602，毫米汞柱在国1/10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腕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腕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在国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读。

0: 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代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哎呦，
4: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闭关现在出力。弟兄，来来来，出力！来来来，兄弟，出力！哎呦，来来来，出力！杜团长，咋了？不干活了？
1: 老刘，是日本人叫你来的吧？
0: 哎呦，不愧是国军的团长，一猜一个准儿，是小岛探局长我来的。他说，只要大家出工干活，今天的事啊，就当没发生。
1: 什么叫没发生？赵长江被他一枪打死了，现在连尸体都要不回来，这叫没发生？
0: 这也不能全赖人小岛太君啊！赵长江要不偷拿……
1: 赵长江是违反了鬼子的规定，但是罪不该死吧？日本鬼子公然蔑视日内瓦战俘公约，这是不可容忍的。
0: 哎呦喂，杜团长，你可别老认这死理儿啊！这咱们不是在人手里边攥着吗？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1: 你可以低头，我们是堂堂的国军，我们誓死不低头。
0: 你是弟兄们，都劝劝杜团长吧，别这么犯拧，到时候吃亏倒霉的都是你们呀！啊，
2: 不用，
1: 你别费口舌了，你去跟小岛说，只要把赵长江的尸体给我们，让我们安葬，还有，以后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们就复工。
0: 你这不让我为难吗？
1: 你要是为难，那你就别说。反正我们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绝不妥协。
0: 好，好，好，我去说，我去说。可是以后会咋样，我可不管啊。

0: 心了。哼，太君，要我看，一个丑尸首给了他们就算了，让他们
1: 报官。
0: 哦，不，我胡说，我胡说八道。
2: 朕要么对你一字打死，违禁杀死的要领，
1: 把他们赶到操场，饿死他们。
0: 太君，三二户不是要赶到年底前完工吗？这样都饿死他们，那谁来干活啊？
2: 母さん、明日町に行って働く者を集めろ。
1: 你明天到镇上多找几个劳工。
0: 太君，这眼下壮劳力越来越少，不好招啊。上回我出去四天，总共才招13个人，就连我那亲戚我都给糊弄进来了。
1: 报官，
0: 是是，我举证，我明天就去。

0: 哎，那是干啥的？
1: 快到被兵家抓。
0: 那是啥人呢？
1: 找死的人。
0: 啥？
1: 找死的人。赶紧回去，走走走。

0: 哎，就一个呀？
1: 不够，你当这是下馆子啊？还想吃大蟹？
0: 不，就一个窝头真的不够。
2: 不是，兄弟啊，一人一个，谁也不多，谁也不少。
0: 是，这一天两顿，一顿就一个窝头，这也不够吃啊，是不是？
1: 有能耐你找太君说去，别跟咱这瞎叨叨，没用。

0: 这什么人，不吃不喝的？都是国军战俘。
1: 国军的战俘？嗯。打败了仗，被鬼子抓来当矿工了。哦。你看那个年龄大点儿的了吗？嗯。那是一个上校团长，叫杜兰清。
0: 那个人肯定了，鬼子拿他都没办法。
2: 他们怎么都愣着，不吃不喝的？
1: 绝食，罢工。
0: 绝食。
1: 昨天，他们有个兄弟被鬼子给杀了，他们想把尸体要回来。
0: 嗯，
1: 鬼子说什么也不给，他们就给鬼子拧上了。

0: 你也睡不着，你也睡不着。我在想金龙大哥，
1: 是啊，他是咱俩这辈子也还不清金龙兄弟的债啊。多杀日本鬼，能还一些是一些。
0: 咱们这也得让金龙兄弟合上眼。我琢磨着，要想法把那伙战俘给拉过来就好了。我也这么想的。
2: 小培，团长，小培不行了。小培，小培，小培，小培，小培，团长，你给咱丢脸！好样的，好样的，兄弟！
3: 团长，送回老家。
2: 送你赴家中。哎，老兄弟，我答应你，我要亲自把你送回来。

这弟兄对咱们闹绝食不理解，觉得咱这是自找苦吃，自找麻烦。可是咱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小培能够回到他的老家。小培死了，他是为咱死的，他是让咱们明白，活得要有价值。 死的要有尊严，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深深不是苟且偷生的狗。

0: 你的了，太君同意了。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1: 兄弟们，咱们也能打胜仗。
2: 当心啊，甭砸了我的手。
3: 放心吧，我这心里边有数。
1: 是。咱们这个时间。

0: 第一组先上，第二组原地休息。哎，
1: 兄弟，你们这干啥呢？这是，
2: 我们这
3: 兄弟，
2: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1: 我没打扰他，我就跟他说句话。
2: 大山子，那边走。
4: 哎，
1: 季总，我这身上没臭味吧？
2: 没，
1: 我没得麻风病吧？哎，干嘛这么不待见我？见着我就躲。
3: 大哥，
2: 老哥，
3: 我们现在虽然是战俘，但还是国军，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整体，请你谅解。
1: 哎，是国军当战俘了还？
3: 大哥，回来干活吧。
1: 你瞧瞧那德行。

0: 别瞎琢磨，好好琢磨着，怎么喝上六赶紧拉过来吧。
1: 哟，好些天都没见他了。蒸骆驼，哎呦，那得多大的笼，多大的屉啊！你傻呀？那就不兴切成小块儿蒸？
0: 嘿，
1: 你瞅瞅我这脑子，让驴踢了吧？对呀，这骆驼切成肉丁，蒸出来不还是骆驼吗？哎，那烤全驴是不是像烤全羊一样用串串起来烤？
0: 哼，还挺聪明。
1: 今儿啊，我有事儿，你先给我来份照顾着，来两碗照顾着，啊！
0: 哎，得嘞。哎，您就不点点什么别的小菜？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事，我有急事，去去去，赶紧着。

0: 让我留意的那煤老板来了，是吗？啊，点着塞了，啥塞呀？就点着两碗照火烧。哎，队长，你说他是煤老板，我瞅着不像啊。人家煤老板都喜欢坐着棚子车到处显摆，你得瞅瞅他，
1: 给他炒俩鸡腿，白送。
0: 这啥？队长，

0: 鸡子剩的不多了，要不然送到拍黄瓜吧。你胡闹是不是？哦，不，快去！哎，成天没个正经的你。
1: 大葱炒鸡子儿。哎，哎呦，是端错了吧？没端错，这是我们掌柜的白送的。嘿，白送的，行。
0: 我领情，领情。嗯，哎，这么好的菜，咱还是整二两啊。嗯，有啥好酒啊？好酒我们这儿有的是啊，可就不知道您是自己买啊，还是等着白送啊？
1: 不，你啥意思？
0: 哎，我的意思是，您要是自己买呢，我们这儿有老白干、二锅头；您要是等着白送，我们这儿有枣杠子、蜀干烧。
1: 嘿，不是，您咋说话呢？哎，
2: 贺老板，哎，您看这是啥？嘿，掌柜的，你那个姓啥来着？吴，吴掌柜的，
1: 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一起吃。
2: 哎呀，这一回生，二回熟，贺老板也算是常客了啊。来来来，我敬您一盅。嗯。
1: 这喝酒啊，不能大口碗下锅，你得品，这品那可有讲究，不能这。
2: 哎呀，何老板喝酒有讲究，有讲究。这次来又是找劳工呗？
1: 是啊，没法子，我这煤窑大，用人多，招不行。
2: 那多大个煤窑啊！用着到那么多人啊？
1: 嘿，哪了去了？那你这么说，就光这劳工，
2: 嗯，
1: 就600来号，这还不算管劳工的。600多号？嗯，
2: 你这管劳工的多少人呢？一个中队。一个中队？嘿，何老板，感情这么多人，全归您一个人管着？
1: 那是了，要我现在忙的我连吃饭喝酒的功夫都没有。哎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哎，何老板，这次您来呀，有件事还得求您。上次您来招劳工的时候，我那俩亲戚也去了，就奔你去了。您呢，多给照顾照顾啊！<笑>
1: 好说，那来人是？
2: 一个叫甄继宗，还有一个贾大白。
1: 有印象吗？哦，不，这俩是你亲戚？
2: 嗯，
1: 我说乔儿子那么眼熟呢，指定是在你那饭馆里照过面。哎，上次您来的时候，他俩也在，就他俩。哦，
3: 这就对上了，吴掌柜的，你放心啊，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放到我这儿了，只剩好了。<笑>
2: 好，好，好，哎呀，何老板，来来来来。
1: 倒火烧两碗，撂着一碗，那碗给刘秃子端去。
2: 何老板，您认识那刘秃子？认识啊。
1: 嗨，太可怜了，流落到这一步，赶紧的给端去呀！
2: 哎，
0: 吃吃吃，我给您倒上。
2: 哎呀，
1: 没事，来。
4: 来，接着喝。
5: 倒酒。哎呀，我他娘的是翻译官，我他娘的翻译官。哎呦，
1: 二位太君，来里边请，里边请。
4: 乌龟王八蛋，
1: 撑死，
4: 噎死，
1: 吓死。
5: 贺老板送你的，
1: 真的。
4: 刘秃子啊，嗯，我瞅着你跟贺老板交情不浅呢。那是，想当年日本人抢他的煤窑，他找我去抓墙，我正给这个家伙使劲来着。他娘的日本人！
1: 哎，
4: 两个太君刚进去，你可别让他们听见。听见怕啥？啥他娘的太君！兄弟，你听听这帮杂种的名儿啊！ 全养，肯定是狗养的，全养啊，井上。

0: 你闲着没事在井上转悠什么？就不怕出了下水淹死这个狗日的？酒井，井里那他娘都是水呀、啊，他咋就成了酒了？宫崎，光急公的母的他不急，有没有毛病？啊？还有小岛，哎呀，小岛，他娘的，他只能小岛过，大的他捣鼓不了。王八蛋！
1: 哎，别瞎咧咧了，你倒是啥都不在乎了，可别把我们都搭进去。
0: 兄弟，我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生意，就刚才进城那俩找不着爹的小鬼子，没有一脚一个都能踹死你。你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把他们叫出来。
1: 别说了，别说了。聊聊你跟贺老板的事儿，
0: 不是都说了吗？那小鬼子，呸！老他娘的小鬼子，他他妈不是人，是狗。这个日本狗抢了他的煤窑，他不甘心，他去找日本狗去讲理。要不是我，这老小子早让子弹给崩了。
1: 哎呦，照你这意思，你对贺老板还有恩呐？
0: 那是嘛，恩大了。这大伙儿啊，就是他报恩呢。
1: 得了，你先吃着吧。
0: 多谢多谢。
2: 哎呀，贺老板吃好了。来来来，您吃。哟，太君，您吃着，您吃着。
3: 那什么，贺老板，先等会儿，还有点事儿啊。
2: 啊，行，
3: 等会儿。
2: 不急不急啊。刘粗吧，
4: 嗯，
2: 饱了没？
0: 啥饱不饱的，不饥就行呗。
2: 我现在也落魄了
3: 啊，只能试试你这一碗照火烧啊，甭嫌弃啊。
0: 哎呀，说啥呢？这年头是个人就比日本狗强，他们狗都不如，应该叫他白眼狼。
3: 哎，刘粗吧，你别瞎咧咧什么的，你要不让日本鬼子听见，我告诉你没你什么好。
0: 你瞅瞅我现在这个德行，好能好到哪儿去，赖又能赖到哪儿去。老六，我得劝你一句，甭跟鬼子干啊，落不了也好下场。你看，
3: 我不是舍不得我那煤窑吗？我心里不往下说了。啊，您歇着啊，您歇着，
2: 歇着，
3: 你
2: 歇。
3: 老板，来来。
5: 哟，刘队长，我俩说点事儿。来
6: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

0: 淘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

0: 淘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

0: 十七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刘队长，我想说点事儿。这个两只烧鸡，酒，花生米。哎呀，
1: 这吃的还拿着，这
0: 这个一只您留着，那只呢给我那俩兄弟。
1: 没得说，一定带的，一定带的。
2: 许四，还在家当狗呢？啊！弟兄们，甭去，去了就是死。

0: 报告长官，我们不敢反抗皇军，我们只要请求长官放了我们洪大队长。
1: 全部清空！我命令你，把你的部队带回去。
0: 长官，我们要和洪大队长一起回去。
1: 违抗命令，立刻枪毙！
0: 我们都是洪大队长多年的弟兄，大家伙心里不服，请长官放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伙见上一面，跟大家伙说几句话。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请长官让洪大队长出来，跟大家说几句。
1: 报告。
2: 敢违抗命令，这就去杀场！来呀，把我们都杀了吧！弟兄们，别怕，这么多年咱受日本人的气也受够了，咱都不如日本人的一条狗，今天咱就跟他们拼了！拼了！
3: 弟兄们，你们为了我洪继勇连命都不要了，我何德何能受此错爱？但不值呀！
2: 大队长，
3: 十三，你不要再胡来了，赶快把弟兄们带回去，
2: 不能把命放到这儿。
3: 你们要好好的活着，挺起腰来，好好的活着。
2: 不行，弟兄们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跟我们回去。
4: 啊，跟我们回去。

0: 兄弟，来，喝碗水。
1: 哪人？
2: 承德，上本城。啊，
1: 你叫什么？
2: 李善。你呢？
1: 我叫贾大白，我那兄弟叫甄继宗。
0: 兄弟，我瞅明白了，你们这些人呢，好样的，爷们儿。
2: 其实咱们
3: 营长，注意纪律。

0: 鬼子发现他们。
1: 咱们都进来这么多天了，整天除了搬石头就是搬石头，得赶紧想办法找他，把他给争取过来。
0: 他要是不听咱的咋办呢？
1: 我看这贺老六啊，就是心疼这个煤矿，咱们是帮他把煤矿给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他离咱住的有点远呢、啊。

0: 喝喝水还搞什么纪律？这挺怪的，这个。快快快快快快快！
1: 鞠东，鞠东啊！贺老六回来了。 今天晚上啊，咱们两个就去找他，要去被捕。

0: 我。
1: 你们俩来了，这深更半夜的。哎，
2: 就这么多好吃的啊！一个人吃独食。
1: 这皇军有规定，这老母不让出来，只要让他们知道，那我已经玩完了。嗯，
3: 真香。我一闻呢，我就知道，张记的卤煮鸡。
1: 甭饭钱，给我放下。
2: 酒也不错，就拿坐着。嗯，好了。嗯，来，
1: 你们俩赶紧走，要不走我可把太君给招来了。
3: 是啊，你是招，鬼子来了，我就说你把我们叫来的。
1: 那甭全吃，咱还得给我留点吧。
3: 贺老板，瞧你那德行，你像大财主。我听说过你贺老板过去请客啊，全村人都吃过流水席，都是你请的，是吧？
1: 那是那年景，咱有钱，大把的钱，把全村老百姓都召唤来，摆一街桶子，哎，敞开吃，放心的喝。我也这么讲，嘿，那，哎，咱们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
2: 嗯，来，就是，
3: 有钱有钱怎么着？今儿咱仨一块儿喝酒，来来，
1: 行，我正愁没人陪我喝呢。
3: 对对对对，干了干了干了，好样的。
1: 哎，痛快。
3: 嗯，有，还有酒吗？
1: 有啊。啊，哈哈，别别别，
4: 怎么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
3: 啊，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4: 这还有这么多呢。
1: 哎，这好不容易带进来，留着下顿，咱们留着下顿。
3: 没下顿了，何老板。哎哎，来来来，下一顿谁陪你喝酒啊？你再有钱怎么着，一个人喝闷酒是那个滋味吗？
1: 啊，以前我想喝酒的时候啊招医院的人来喝啊，今天你们哥俩算来着了啊，咱们放心的喝。
3: 对，坐着。哎，嗯嗯，好。

0: 我一瞅，好家伙，
1: 骑卡车的皇女啊，上来啥话也没有，就说这煤窑归他们了。我上去刚吵吵两句，哎，顿时叭叭叭，就给我好几个大耳刮子。
2: 走，干啥不走？
1: 你说倒轻巧，这煤窑是我爹给我留下的，是我吃的用的全在这儿。我能走吗？就是死，也不能把这贺家的产业断送在我的手里呢。
2: 哎，于老蔫那些人过去是你手下工人吗？
1: 可不是吗？嗨，都是我害了他们。我跟他们说啊，你们都甭走，这小鬼子待不长了。等他们走了，这煤窑还归咱们。谁知道他娘的，他来了就不走了。哎呀，看来这煤窑啊，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
2: 杜老板，你跟我说真的，你想不想把那些鬼子给撵走？
1: 撵走？甭说胡话，来来，喝酒。
2: 不是胡话，是真的。
1: 对对，是真的。你要是能把小鬼子撵走，我把煤窑给你啊，不，我把煤窑给你分两成的股子。
2: 说话算数。
1: 算数，咋的？不，你。

0: 真能把小鬼子撵走？不是我，我们一块儿。你瞧瞧我，就我这身板，我能打架吗？我
1: 用不着打架，
0: 那用谁啊？
1: 这用。
0: 不喝了，你们赶紧走。别急，
2: 还没喝够呢嘛。
0: 以后啊。 咱们谁也不认识啊！你们千万别说我把你们带进来的。
2: 我说你那怂样，你这裤裆湿没湿？
1: 甭说了，没用的，赶紧起身走走走。
3: 你们什么的干活？
4: 太君，我们。
2: 哎，太君来了！来，坐下来，咱一块儿喝酒。
4: 你苦力的干活，
2: 为什么在这里？
4: 啊，我们天天吃窝窝头。
2: 他们给我们吃窝窝头，可是他呢，自己在这儿吃肉吃鸡，还喝酒。我们就过来跟他一块儿吃啊。
3: 何瑟，真是这么一回事？
2: 不，是他们。哎，叫太君一块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啊！来，喝酒，
3: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哎，等会儿，哎，凭什么抓我呀？凭什么抓我？
3: 李迪。
2: 叫他来喝酒，
3: 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己来的。还有那个人，那个人他不想来，是我硬逼着他来的。
2: 把他带走，
3: 有请。
2: 哎，太君，哎，太君，别，哎，不用，快点酒吗？
3: 罗斯，既然这次不是你叫他们来喝酒，我就放过你。
2: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3: 下不为例。
2: 是，
3: 你快快的滚回去。

0: 我们家事又有人要，又答应替他认命了。
1: 睡吧，记着
0: 睡觉，躺下。

0: 一二一，
1: 团长，是甄继宗，
2: 队伍里不许说话。
1: 你让我去看看吧。
2: 不行，保持队形，跟上。
3: 知道。
0: 一二一，
3: 继宗兄弟，你还活着。兄弟，
4: 活着，大哥。嗯，任务没完成呢，我死不了。
3: 季总，
5: 怎么的？你找死你！
3: 贺老六，我告诉你，我这兄弟是为你遭了这罪，你得有良心。
5: 你要让小岛忠心看见，不服你的八层皮。
3: 你要忘恩负义，老子今天就杀了你！
5: 不是，这事要命值多钱啊？良心更不值，赶紧走。
3: 季总，

0: 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谓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被他们牺牲了。
1: 记住我跟你们说的，纪律任务遇事千万不要轻慢。
2: 什么？哪里矛盾？
3: 你是什么人？

0: 告诉我，嗯，何老六，过来。你要敢下手，老子就把你咬出来。太君，太君，马可，
1: 萨罗阿基提奥亚布达。
0: 息怒不敬的，
1: 何老六，太君说你违反规定，真该死！
0: 是是是，太君是太君。
1: 反省したか？知道错了。
0: 知道错，太君。

1: 喂，我要去找娘舅那个。
2: 何老六，他去问他是什么人。他是个疯子，一惊吓就犯病，刚才被太君给吓了。
1: 八哥，太君，你只要一点头，我们就六亲，今生就要你。
2: 你敢用疯子大劳工，良心大大的坏了！太君，太君，我不知道他是疯子，他进来，他才有病。太君，求你饶命啊！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真的不是故意，太君，我真的不是故意，太君，真的不是故意，太君。

0: 刚才那个就给你了，你看你现在抢着就，你非得噎死，停停，别吃了，回去停着。来，再来点，慢点啊，营长，团长，怎么回事？
1: 你应该在哪儿？你别忘了，你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你怎么能跟老百姓在一起呢？滚蛋！
2: 是。
1: 你这啥话？老百姓咋了？老百姓他娘的就不是人，还国军的军官呢，被小鬼子俘虏了，欺负成那样，不琢磨着带领弟兄怎么逃出去，还那么卖命的给他干活，那中国人的爷们心里到哪儿去了？是不是弟兄们？
3: 就是。
0: 哎，李大哥，你打算咋个逃出去啊？
4: 李山。
1: 归队，是。
5: 归他娘的球队，那白顶着国军的军官的名儿了，我都替着你他娘的臊得慌。
1: 慢点声。
5: 甭逞强，要疼啊就哼哼两声。
4: 我不疼。
5: 不疼是瞎话，你说说。
4: 为啥要护着我呀？我呀，瞅你这个人还不赖。你啥意思？甭瞅你啊，每天冲这个日本鬼点头哈腰的，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呢。
5: 我以为还没人认我是。
4: 中国人呢？你整天这么活着，你不憋屈？咋不憋屈啊？憋屈死了都！刚才啊，我看着你给小岛擦皮鞋，我恨不得把那个小岛给嚼碎了。
5: 得啊，不说这个了，我知道我自己活得不像人，那你说怎么办呀？
4: 是个爷们儿，就把那煤窑给夺回来。
5: 别，啊，你呢，护着我，我打心眼里领情。可你千万不要给我提这个，这要是让那个小岛太君知道了，那可不是挨鞭子事，那就杀头。
4: 你这腰板就不能挺直了？你咋就这么怂啊？
5: 还是弯着点好，那个松点啊，那也能保条命。
6: 那要站直了，那命就没了，那顶啥用啊？哎，
5: 何老六，你可把人害苦了。于老蔫儿，
6: 不，这能怨我吗？这要怨也怨皇军呀。你呀，要是有这小伙子一半的骨气，那些兄弟也不会死那么惨。不怨你怨谁呀？
5: 行了，甭说了，不，你让大伙儿瞅瞅。
6: 你现在不用下井，也不用出，这还都不是我贺老六罩着你。我
5: 倒是想出，可我能动弹吗？日本鬼子用枪打我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放，
6: 我这条腿是怎么能没带？你不管我咋办？
5: 不，这咋是我给你弄没的？我不让你们跑，你们非要跑，那挨了枪子，这怨啥？
6: 甭跟他瞎咧咧啊，净瞎叨咕。
5: 谁叨咕了？

0: 行，凑合着穿吧。啊，针脚不均。
1: 哎，不露屁股就行。
2: 团长，要不咱们找李大哥问问，看看他们打算怎么逃出去。
1: 是啊，团长，咱不能把命扔这儿。
3: 团长，你不老跟咱们说，只要有份希望。

0: 这不能放弃吗？
1: 我说的不放弃不是这个意思。我问你们，这儿戒备森严，你们看过一只鸟飞进来了吗？上一次灭鼠行动，你们还见过第二只老鼠进来过吗？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 好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对眼睛好。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

0: 我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这儿的任何人都想逃出去，可是情况怎么样？老李、小赵、黄埔，他们不都死在日本人的枪口底下了吗？
1: 团长，
2: 可要是不逃，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0: 是啊，是都得死。所以，我们要赢得活着的尊严。 不可为而为之，那是最荒谬的做法。我们要面对现实，我所说的不放弃。

0: 我们上一次绝食为什么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让个鬼子看见，我们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集体。
1: 李大哥，您今儿说要逃出夜市，是真是假的？
2: 废话，这事能是假的？
1: 那咋逃啊？
2: 甭打听，到时候跟着我逃就行。
1: 那到时候得拴上我一个。
3: 拴上我，我也跟你们一起逃。
2: 还有我，
1: 自打我媳妇被日本鬼子欺负以后，我就琢磨多杀些鬼子垫背。
4: 李大哥，你说咋整吧？咱们二话。
5: 还有我呢？
6: 还有我，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还有我，
10: 还有我，
11: 行，到时候听我的招呼行事。
12: 行，
13: 都听我的，
14: 行。

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您给我指条明路，我该怎么办呀？求你保佑贺老六平平安安、顺顺当当，跟那小鬼子熬着，把他们都熬走了，把那煤窑还给我。求求观世音菩萨发发善心，让那小鬼子得病、得瘟病，让他们平常走路崴脚，让他们生不了孩子、断子绝孙。

0: 这个人给我们带来灾难。
1: 少爷，
2: 来人，
1: 站住！
2: 太监，
3: 我们一家三个班，我们实在干不了。
4: 大哥，大哥。

0: 这天儿都已经黑了，照这么下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呀！
1: 是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去那边看看呀。这样，咱们找何老六给咱们画张图。这白天去不了，晚上又不能去，这咋想办法呀？嗯，咱们呢，怎么着也得找个门道啊！
2: 小鬼子真不把人当人，
3: 累死！哎呀，实在是干不动了。
4: 九娘，哭啥呢？
3: 我明天不出了，我宁愿他们把我给毙了。
4: 起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0: い。長官殿、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いいんですか。光栄ですよ、光栄ですよ。
1: 来い。
2: はい、はい。
1: 海将。

0: 哎，李大哥，我没看见你爱着那小鬼子，那小本怎么就到你手里了？
1: 我大哥呀，就是干这行的。
0: 你是分支手？
2: 你才三只手呢。
0: 那是啥？
2: 我闯江湖的，玩杂耍的，明白吗？嗨，
3: 李大哥，那你给我们大伙露一手呗。
0: 就是，露一手，
4: 露一手，露一手。
2: 大伙干活累了，乐呵乐。看着啊，这三个石头

0: 我说一二三，我让他三个石头不见了。
1: 看着啊，
2: 盯着。
3: 一，
1: 团长，怎么不干活？鬼子监工没在，让兄弟们歇会儿嘛。
3: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我们是堂堂正正的职业军人，有什么不满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反映。我们绝不干阳奉阴违的勾当。
1: 干活。
4: 你还算中国人吗？我在约束我的部队，请你不要干预。
1: 团长，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职业军人，那么你就该好好想一想如何保全兄弟们的性命，就该想一想怎么带兄弟们逃出去，而不是硬撑着面子帮敌人修建军火库。团长，你想想，我们多刨一镐，就要帮敌人多存多少颗子弹？
5: 将来每一颗子弹都是射向我们自己的同胞。对啊，
3: 团长，旅营长说的在理儿啊。
5: 是啊，
6: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您考虑考虑，考虑一下啊，
5: 团长。
3: 团长，
6: 你是好样的！
5: 那个团长，王八蛋！
1: 我不许你说我们团长坏话。
5: 你知道我们团长在台儿庄是怎么跟小鬼子打的吗？你知道我们团长身上有多少处伤吗？不知道。你知道我们团长是怎么救的我吗？
6: 咋了？
5: 啥你都不知道，在这瞎说。
6: 感情你们团长，他是个英雄。
1: 就是。
5: 哎哎，你们咋都不干活啊？赶紧起来干活。
6: 啊，
7: 贺老板，你来干啥？
6: 他已经让我来监工啊，你们都得给我留点面子。
7: 哎哎。
5: 昨儿那个小鬼子没来吧？
7: 嗨，被关禁闭了。哟，咋回事？
5: 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了。
7: 哎，说说咋回事？
5: 听说是为了啥一封信，还有那个什么相片，我也闹不清。<笑>
7: 哎，甭管了啊，赶紧干活干活。
6: 好，
5: 哎，干活。
7: 好，
5: 哎哎，
6: 我今天肚子疼，有点窜稀。
5: 嘿，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犊，赶紧去赶紧回来。
6: 你带我去吧。
5: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今天我再带些刀。你就带我去吧，啊！
6: 行，就这儿。好，
5: 来，这肚子又不疼了。
6: 我呀，想找个地方跟你说会儿话。
5: 跟我？
6: 啊？
5: 何
6: 老板，你欠我工钱，还欠我一盘酱牛肉。
5: 啥？你说啥来？
6: 忘了。
5: 桃园客栈，那个时候你可是四处要饭的。啊，你是？我记起来了，你是驻贾大白市桃园客栈的旅长回来的。
6: 嗯。
5: 哎呦，我的娘哎！不是你们俩还活着？
6: 啥意思啊？盼着我们俩死啊？
5: 不不不，哎呀，你们俩胆儿可忒大了，敢跑到小岛太君的眼皮底下！
6: 我跟你这么说啊，小岛太君可是啊快把你给认出了。
5: 那天他找我打听你是从什么地儿来的，我说是从县城里招来的。
6: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们哥俩的命都攥在你手里边。
5: 你们俩的事我不跟太君说，别的我也不掺和。
6: 啊，你说过啊，你这一辈子也帮不了我的酱牛肉，你得知道报恩。大哥，
5: 哎哎，
6: 何
7: 老板，我告诉你啊，我跟我兄弟都是为了你。
5: 你想想，这煤窑要回到你手上，你又可以接着风光。最起码你可以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坐三匹马拉的胶皮轮的大车，你可以跟皇帝比呀，对不对？你过去的风光我都知道。你说，你们真忍心把祖上留下这点家产断送在你的手上？
6: 我
5: 是不忍心。那我，你们想让我干点啥？
6: 给我们画张图。
5: 你是说，画张那个煤窑地图？
6: 还有鬼子的情况？
5: 这我也记得。画出来到时候给你们，你们就能把这煤窑给我。
6: 放心吧，你的煤窑啊，我不要。
5: 那给谁呀？
6: 给我就行。
5: 要知道，光让我画个图形，我早就答应了，省得让你那个俩兄弟整天叨咕说我欠他们一盘酱牛肉。
6: 哎呀，那就太好了。

0: 你以为有个图形就能把那煤窑给夺回来？我跟你这么说，那日本鬼子在那煤窑上住着两个小队，你知道你丹波哥是谁吗？
1: 小岛太君。
0: 小岛太君听说过吗？
1: 庄家营就毁在他手上。
2: 是他？那季松他们没被发现吧？
0: 哼，要不是我遮着，早就被发现了。两条人命值多少钱？还抵不上一盘酱牛肉。哎，
2: 何老板，那真是麻烦你了。
0: 这不用你说，我瞅着季松这人挺仗义，不欠酱牛肉，那我也向着他。就那个李占奎，嘴太欠。
2: 何老板，说真的，我呀，真的好好感谢感谢你。来，这杯我敬你，干了。嗯。
0: 吴掌柜啊，你叫那伙计，把这个给那个刘秃子端过去啊。
2: 哎呦，刘秃子好几天没来了。
1: 干啥去了？
2: 不知道。
3: 中佐殿、一人で安否に赴任とのことですが、自分は正直言って。
4: 井上君、我々は帝国の軍人だ。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
3: ただ中佐殿の境遇が不公平だと思いまして。
4: 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人生で信じられるのは十中八九だという。実はこ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えば、私自身は個人の損得で国を疑いたくはない。近い将来安兵を整えるための河北地区は模範地区にある予定だ。この点は何の心配もいらん。
3: 中佐殿の成功を願っております。中佐殿、お乗りください。
5: 太君、等等我。太君、陈雅太君。
3: あいつか。中佐殿、やつに構わずお乗りください。
5: 太君、太君、等等我。太君、等等。太君、等等。陈雅太君，陈雅太君。
4: 刘桑，好久不见。
6: 是太君，我听说全养太君要离开这个柳林镇，所以特意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4: 刘桑，你对环郡的忠心大大的。
6: 是啊是啊，我就是因为对你们皇军太忠诚了，所以才白披了这张中国人的皮呀。全养太君，你在柳林镇风光够了，就这么就离开了啊？
4: 愚か者が。リオさん、你说的这个话什么的意思？
6: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说我跟了你们这么多年了，要走，你得带着我一
7: 块儿。
6: 走，
7: 杨六，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给我来路，老四，老四，
5: 我跟你奶奶小心分手，给你人死。
0: 这咋回事啊？
2: 甭管，来喝咱俩的。
0: 我说，你打算派多少人去啊？
2: 何老板，这么说吧，多少人能打下来？
0: 多少我不知，我只知道人少了不行。我跟你这么说，这煤窑的那个四周啊，全是很高的那个围墙，这围墙上全是这个铁丝网，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炮楼，这里里外外全是日本兵，各式各样的枪啊炮啊。对了，还有一个长管炮，他们说是打天上的飞机。
2: 先别管别的，你先把图形画下来，
0: 这好说。
2: 好。
8: 这个贺老板呢，不愧是开煤窑的，图画得很详细。
9: 啊，我让他把里边的火力配备情况全都标出来了，上面全有。这是炮楼，这是。

0: 看到，这是三层铁丝网，四周围山头上还有岗楼、机关枪、高射炮，要想从正面进攻，我瞅着悬。
1: 强攻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让季宗和战魁他们先混进去，就是打算里应外合。
0: 对了，贺老六说里边还关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战俘。
1: 啊？你让贺老板给战魁他们捎过话，让他尽可能的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这次行动，这样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0: 是，岳政委，鬼子防守这么严，单凭咱们恐怕是拿不下来。
1: 这点你放心，我已经跟山北游击队的王司令员取得了联系，军区首长呢也同意我们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派炮兵参加这次战斗。
0: 太好了。哦，我差点给忘了，这是战魁让贺老板从里边捎出来的，里边全是日本字儿，我看不懂。
1: 晚饭后你让岛崎先生过来一下。
0: 是。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很想念自己的家乡。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从梅阳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啊？
2: 这个图上没有标识下来啊。报告。好，道奇先生，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3: 好的。
2: 请进。
4: 是。
5: 岳政委，他们来了。啊。
2: 来，二牛。
3: 哎，来来来，坐。坐。岳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
2: 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纪律，对吧？所以上回那事儿呢，我们错了。
6: 哦，是是是是，没组织、没纪律啊。
2: 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 是不是去过那个方庄的煤窑？
3: 哦，去过。
6: 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3: 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
6: 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3: 这
6: 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不是，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打方庄的煤窑？嗯嗯，
2: 那倒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都中了。哎，
6: 对对，就是，这道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3: 都是。
6: 你
2: 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6: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美井就连通了。
2: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6: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个井给堵死了。
2: 堵上不怕呀，我们可以重新给他挖开呀。
6: 来根儿，
2: 二牛，你们俩要找着这口井，可就立了头功了。

0: 我们这里只有这么两棵树，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但是我记得好像在下边。
2: 走，下去查查，
1: 下去瞅瞅。

0: 于老娘，于老娘，
1: 铁娘，你咋了？
0: 你们快来看，于老娘好像没气儿了。
1: 啊！
0: 于老娘，于老娘，于老娘，于老娘，于老娘。

0: 赶紧吧，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1: 干爹，哎，忘了，来来来，哎，哎，枪，来来，多干爹，哎，岳政委。 就是这儿了，这洞有多深？
2: 估摸着有二里来劲儿吧。
1: 那么深？
0: 嗯。
1: 当初我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2: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1: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继续观察情况。
2: 中，走。

0: 再过三天呀，就是金龙大哥的七七了。
1: 我也算着日子呢，
2: 咱们得想办法给他送点盘缠过去。
3: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找贺老六要去啊。

0: 快了，对，快倒了，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脚里你急得不？当时东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是，
1: 没错，都这儿，慢点。
2: 政委，
1: 到头了。
2: 对呀，都是这儿啊，挖开都是窑井。
1: 你确定吗？
2: 都是。
1: 好，开挖。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 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我扫了，真的免费。
5: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的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

0: 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元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

0: 年的，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让身边的亲。

0: 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元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元。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

0: 钱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你看，要我看呢，这好像是一面洋灰墙啊。
1: 啥？
0: 啊？
1: 那都是贺老六堵上的，你信不信？
0: 这个贺老六用洋灰给封的，这不见得是贺老板的。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2: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弹药库。

0: 正来，
1: 听这动静，这墙还挺厚，
0: 要不咱们装炸药轰他？
2: 那不中，你这么厚的墙咋打眼啊？不打眼咋装药啊？这动静一大，鬼子能知不道吗？他傻呀？
0: 你啥意思？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2: 不是，你吵吵啥呀？
0: 我，
3: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二妞，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1: 咋的，岳长官？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0: 通过这两个洞子的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那咱就挖。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通道，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2: 中，
3: 是，一定要设法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4: 有。
5: 走，
6: 我来吧。
7: 不用。
8: 大哥，
3: 咋样？
9: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绑了板子，
10: 死不了吧？
9: 死不了。
10: 哎，
9: 他说让我多谢谢宗大哥。
10: 他这一条腿折了，咋往外跑啊？
9: 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
10: 折？
9: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10: 那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9: 那是。

0: 就说个笑话。
1: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大焦虑，你瞅，是马爷，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0: 海，快来看，快来看！
1: 哎，咱们进去。
2: 钟哥，
3: 不行，现在不能进去。
0: 为啥？
3: 要等着里面的同志接应咱。
2: 啊，政委，你说我们大当家的，我今天长得都聋了。
1: 不是，
3: 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2: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
0: 就是啊。
3: 快，把他堵上。
2: 哦，钟。
3: 哦。
4: 这是我们八路军山南游击队刘队长。哎
2: 呀，刘队长，
5: 贺老板，你瞧瞧，我们像不像老公？
2: 像，个个都像。
4: 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壮劳力吗？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
2: 对，太好了。
5: 老吴，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4: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
1: 快了，都不许下船！
2: 刘队长，
1: 到了，都进去吧，快！
3: 老公就住这儿啊？这是猪圈厂。
4: 哎，刘队长，
5: 季松，哎，
4: 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呦，
1: 甭太大声，让鬼子听着了。我说季总，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那煤窑得还给我。
4: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瞅瞅这阵势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1: 哎，你咋没干活去啊？
4: 我这不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1: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4: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振文有啥说道啊？
3: 甭急，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4: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

0: 季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老公。
1: 那他们是？
0: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1: 你是说他们是？
0: 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1: 游击队。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换岗、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
2: 这真你们团长画的？
1: 千真万确。
0: 有些些，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1: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就想把我们都带出去。
3: 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
1: 我们团长说，你们是这个。
4: 啊，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1: 队长啊，你不是新进来的？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5: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1: 是，咱们怎么行动？
5: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1: 好。

0: 李总同志，
1: 别动啊！哎，哎，大班长，哎，
2: 当夹子，哎，
1: 郑
2: 派
1: 同志，
2: 大家辛苦。
3: 这是李三，你是国军的营长。
0: 你好，你好，
2: 在何老板那儿了解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受苦。
1: 你可来了，
2: 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的一百多星队就。
0: 我还有，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向贵党、贵军表示感谢。哎，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的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道库。
4: 这个洞子啊，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
0: 贺老板能进去吗？
5: 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6: 实在不行拿炮轰。
0: 不行不行。

0: 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1: 那咋成啊？这山上啊，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动静弄大了，那可不就这样？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换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2: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宗是内行，是吧，季宗？
3: 哎，
2: 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
3: 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4: 季总，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5: 岳政委，你就让他去吧，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
4: 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
6: 大哥，
4: 哟，
6: 哎。
4: 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
7: 岳政委替你们想着。
8: 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等我出来，你再给我。
4: 哎，
8: 岳政委，我走了，
7: 就咽去。
8: 哎，
7: 大哥，今天呀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8: 哦，七七了。
7: 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1: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8: 哎，知道了。
1: 我走了。
8: 嗯，你也得当心。

0: 어르근, 누구야 뜻이다. 아이, 가가 뜨거워. 와갔다, 와갔다. 시장이 이끄러.
1: 여러분.
2: 今天晚上八点，趁着敌人换防的时候，准时行动。
3: 是，一定注意安全，尽可能躲在防空和战俘解救出来。
2: 放心吧。お前、何やってるんだ？あ、探偵、我肚子疼，我在这蹲会儿。バカ野郎！我、啊、何であんな悪んだ？お前、何やってる？死ぬ才能か、お前！啊！
3: 月柔丸，没事了。
4: 季泽，继续观察。是。
3: 小梁，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子发现。是。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快，我到古董上。是。怎么样？
5: 日本鬼送的，李山，告诉大伙，今天晚上八点钟行动。
3: 太好了，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6: 兄弟们，先停一下，
3: 来，快！
6: 我跟你们说啊，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洞。

0: 走啊，
1: 你带那个身体弱的先走，二姐，哎，你们俩把手坑到，见着鬼子立即干掉。啊，
2: 这么快就走？
1: 哎，你还没带够啊？
2: 不是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你咋会把枪拿回宿舍了？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它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
1: 你呀，
0: 要不我去把枪取回来？
1: 你咋去？ 你能出去吗？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这样，你跟小王你们俩换一下，你带身体弱的先走。好，大家准备一下。
3: 是。

0: 陆探长，例行检查。哎，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
1: 小队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
0: 对不住了，走。
1: 八嘎，撅的。
0: 陆探长，这是从哪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接一下小岛长官。
2: 再见，你给，
0: 站住！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这枪是我被俘的时候留下的。
2: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
0: 说，哪儿来的？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贺老六？
3: 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钱？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
4: 喂，贺老六，车子贵。嗨，
5: 卡梅隆德根。嗨，部队要全员的贵，时刻的检查。嗨。
3: 哎，季总，等咱们出去以后，你想干啥？
5: 杀猪。
4: 咋地？不想杀鬼子了？
5: 想杀，但我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3: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5: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
4: 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真的，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得把他们给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5: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
4: 一见鬼子就忍不住。咋就？杀鬼不上瘾。 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这是啥话？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
5: 猪了。
4: 他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笑><笑>
5: 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6: 季总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跟着我们杜团长一块。
5: 我不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
6: 我们可是正牌军，
5: 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岳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
6: 倒都是打鬼子，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为
5: 啥？
6: 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羁，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5: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6: 就是，就是。
5: 嗨，
6: 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
5: 哎，鬼子该换班了吧？
3: 还差2个小时，
4: 哎，我大哥的表怎么在你这儿啊？
5: 是战鬼出发前留下的，岳政委刚给的。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10毫米汞柱，泰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

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不用绑绣，30秒出结果。
1: 河西阳市3-6-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100-17.5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每个新单位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一用即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

0: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代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太监，这是咋回事啊？
1: 陆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駆け足始め。
1: 完了，出事了，怎么办？我去报告岳政委，你来看着。
2: 好。
3: 哎，咱们马上就要走了，要不咱别干了。
4: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3: 这好办。
5: 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4: 哎，我出去看看看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3: 不用，还不到时候。
4: 我这心里边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使劲儿，等会儿，再来。
1: 岳政委，
2: 政委，
1: 鬼子发现我们了，提前行动吧。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2: 我看见了，鬼子全出来了，再不行动，咱就晚了。
1: 这可怎么办呢？这岩藿香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
2: 岳政委，我看见鬼子全都进了美景，要是把冀宗堵在里面，那可就……
1: 好，你提前行动。长官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炮兵，马上开炮，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2: 好，快去。

0: 太君，不是我，不是老六，
1: 这里只有你能随意出入，不是你还能是谁？
0: 太君，饶命啊！太君，
1: 你的
0: 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太君，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爷爷，娘娘。 心臓有事，
2: 老六，快说，不然把你心挖出来！
0: 太君，我全说了。
2: 不是，
0: 是八路
2: 有几对。
0: 哎，
2: 哪有做的？要知道明天会在谁，人民所做的，哎。

0: 班了。
1: 什么蛋？你哪不得嘞？哎哎，可不得嘞！哎，
0: 不对，可能是出什么事了吧？
1: 不知道啊。
2: 敵に敵を奪われた。集合だ。
1: ああ、来。
3: 二娘，
1: 哎，
3: 外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同志们，再加把劲儿，一定要炸开弹药。
4: 中。
5: 是。
3: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
1: 哎。
4: 政委，您放心，我们是火中明箭，也把它扎开。
3: 好，一定要快。
4: 中，赶紧的。
6: 哎，哎，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边提前动手啊！
7: 鬼子换班了，
6: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
7: 啊，
8: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咋就动手了？
9: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
10: 兄弟们，把枪拿出来。
11: 是。
6: 快点儿！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别听着，赶紧下山！
2: 老天怎么算这个样啊？
1: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2: 八路军真命天呐！
1: 哎呀，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你真是大大的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兄弟们，部队！
1: 等等！我
0: 想回家。
1: 等等！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快，别冲动！
2: 纪律啊！
1: 放开我，要不然都得死！
2: 瞧我了！

0: 真是个弹药库啊！得给他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庄家营子，
1: 没错。还记得庄家营子吗？

就不应该来中国。

0: 季总，兄弟，咱啥鬼子？狗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孙子还有俩侄女取出来，都带回庄稼营。哎，跟乡亲们一块埋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哎，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合就合从呢，你们自己做决定啊。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岳政委，请允许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0: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
2: 岳政委，
0: 哎，
2: 季总，
0: 咱们拿柳林镇吧。
3: 好啊，说说你的想法。
4: 我觉得呀，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气正高呢。咱们和陕北六一队合在一块，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0: 好啊，
3: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血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0: 你们真想参加？
4: 参加。
0: 我去跟兄弟们说，想找部队的想回家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走。嗯，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ちは八道の突撃隊を叩き潰すのだ。もしお前たちが軍令背いたら軍事を取り裁くぞ。殺すぞ殺すぞ。

攻めろ。町の遊撃隊を徹底的に潰すんだ。潰せ潰すんだ。

0: 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绣着走的，是。往后得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啊，你说，哎，杏花，哎，杏花，哎，杏花，
1: 瞎了，
0: 咋了？啊，瞎
1: 了，
0: 哎，啊，嫂子，啊，
2: 报告冀中同志，岳长官在那儿到处找你呢。
0: 杏花，咋了？
1: 没事，兴许是累了。
0: 你赶紧回家啊，我去就回来啊，走。
3: 岳政委，庄继宗那边正找你呢，快过去吧。
4: 来来来，
0: 季总，你不是要找庄继宗吗？
3: 岳政委，
0: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3: 你是庄继宗？
0: 啊，我是啊。
3: 桃园客栈的庄继宗。
0: 我是王金龙队长的兄弟，金龙大哥的兄弟。
3: 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0: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
3: 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
0: 他埋在哪儿啊？
3: 就在镇子西头，
0: 能带我去看看吗？好，快去看看吧。
3: 哎。

你跟嫂子还有俩侄女，在这儿还住得惯吗？我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他还小呢，你得替我照应着。 我呀，有你跟金龙大哥在，我这心里边踏实。这是咱俩一块杀的日本鬼，我想你。 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政委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单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齐松啊，
0: 哎，齐婶，
3: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齐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不用了，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3: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

0: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

0: 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

0: 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道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

0: 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0: 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
2: 去屑，
0: 清新两整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美国司法部称，白宫附近枪击案是针对特朗普的暗杀图谋。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涉 UFO 档案，访问量已超10亿次。原子排列藏玄机揭开黄金不锈之谜。山水相邻，互免签证。中俄周末串门式跨境游成为新风尚。黑龙江省出台新规，守护舌尖安全，规范直播带货。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张彤。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

0: 国际。当地时间25号，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另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说，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号晚遭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实施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军空袭暂时结束。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2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大片地区发动一系列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本轮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区、住宅区、基础设施、道路以及电力网络，并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方面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当地时间25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25号晚，以色列军方宣布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而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0: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司法部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
1: 司法部文件显示，袭击者23号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试图谋杀总统、总统的家人及工作人员。袭击者熟练地从包里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并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按美国媒体的描述，一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本次涉及了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
1: 这次新公布的222份档案包括历史调查记录、照片、视频及目击报告等，都与不明异常现象相关，包括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美国政府本月8号首次公布了161份文件，并表示美国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美国防部表示，自美国政府专门设立的相关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美国防部也正在筹备第三批档案的发布工作。
0: 当地时间25号，日本政府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带来的冲击。

0: 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有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日本一艘原油运输船抵达日本名古屋港，这是美以伊冲突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这艘油轮装载了约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不到一天的原油需求量。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2次释放石油储备。昨天，韩国行政安全部表示，韩国全国范围将出现强降雨，可能伴有较强阵风和雷电，降雨量约200毫米。韩国行政安全部提醒民众随时关注气象信息和灾害警报，远离山体滑坡、易发区、河流沿岸等危险区域。世界卫生组织24号表示，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据日本媒体昨天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在6月至11月期间削减海外产量约8.3万辆，减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此前，丰田公司计划在5月至11月期间削减海外产量约3.8万辆。知情人士透露，丰田已在3月至4月期间削减日本工厂面向中东市场的产量约4万辆。美加墨世界杯将于今年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作为主办城市之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近日掀起城市风貌改造热潮，以紫色的主色调与本土特有物种墨西哥顿口猿为核心视觉符号营造氛围，被网友称为全城融元化。墨西哥顿口猿原产于墨西哥的古老湖泊中，头两侧分布着3对外鳃，也被称为六角恐龙。
1: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黄金能保持光泽的原因是它不容易被氧化。最近，美国杜兰大学的研究团队又在微观结构层面揭开了黄金抗氧化的另一重关键奥秘。
0: 团队研究发现，黄金表面原子会自发重组，形成稳固的防护结构，显著抑制氧分子附着反应。计算机模拟表明，这种原子尺度构筑的防护屏障能让黄金对氧反应的抑制能力提升大约10亿到1万亿倍，牢牢锁住了黄金光泽。这项研究结果不仅解释了黄金的耐氧化特性，也为金基催化剂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金基催化剂能加速化学反应，应用于化工原料制造、汽车尾气净化等领域。科研人员认为，后续通过调控黄金表面原子结构，有望提升其催化材料的能力。
1: 近年来，章鱼在法国布列塔宁海域活动愈发频繁，数量也在大幅增加。由于章鱼的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0: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列塔尼

0: 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
1: D'un côté, sur le moment, c'est bien, mais sur le long terme, je sais pas trop si c'est bien ou pas bien, quoi. Parce qu'en fait, ça mange tout, quoi. Il y a aucun prédateur pour manger les poulpes, à part les pongres. On voit que des fois, sur les poulpes, il y a des tentacules qui manquent, mais en fait, ouais, c'est un gagne-pain sur le moment, mais sur l'avenir, je sais pas trop, quoi.
0: 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节目，接下来进入试点中国。中俄两国山水相邻，依托互免签证政策，两国跨境往来愈发便捷畅通，文旅观光、医疗合作、商业贸易蓬勃发展。
0: 五月清爽舒适的气候让黑龙江成为游客向往的目的地。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升温，周末串门式跨境游成为新风尚。
3: 来在黑龙江非常方便，说走就走，随风河到哈尔滨坐高铁3个小时，非常快。
4: 夏天可以在这里避暑，冬天还能畅游冰雪，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黑龙江出发，更便利地去中国的其他城市旅游打卡。
0: 为持续优化入境游玩体验，今年黑龙江省出台入境旅游便利化10条措施，购物消费、中医康养、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备受青睐，带来了火热的市场数据。
5: 2016年呢，我们截止目前呢，我们松花江索道呢，一共接待了俄罗斯游客呢，团队大概是6000余人左右，然后呢，较同期呢也是增长300%左右。
0: 便捷的免签通关条件也让黑龙江优质的医疗资源汇集了更多俄方民众。俄罗斯萨哈林州27岁的霍利亚5月12号到哈医大四院就医，5年来他一直受头痛、肢体不协调等症状困扰，因为免签政策，这次决定到哈尔滨寻求专业诊疗。
6: 叫卵圆孔未闭的封堵手术，大约前后在40分钟就全结束了。
7: 中俄免签之后，我这次来就医也确实很方便，这里的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医疗技术真正解决了我的问题。
0: 经过10几天的诊疗，5月24号，霍利亚治愈出院。据绥芬河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5月中旬，2026年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7%，其中俄罗斯入境游客占比超55%，黑河口岸同样客流激增。截至4月末，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达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口岸出入境人次、跨境旅游消费额度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稳居入境客源首位。一江两岸邻里相亲，常态化的跨境往来、多领域的深度交融，让中俄民间友好情谊持续升温。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修订实施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及黑龙江省直播电商合规指引。食品安全条例聚焦全链条监管，学校、养老机构需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网络餐饮平台每6个月核验入网资质。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严打幽灵外卖，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直播电商合规指引明确严禁传播低俗内容、诱导饮酒、虚假宣传等行为，禁售三无产品、违规药品、烟草制品等商品，涉及医疗、保健食品等广告不得含有治疗功能保证。近日，黑龙江新版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发布，4115种耗材纳入报销范畴。新版目录不仅包含骨科、心血管、神经外科等常用普通医用耗材，还纳入人

0: 人工心脏、人工耳蜗、人工关节、心脏起搏器等费用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目录将于11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落地执行，参保群众在省内任何定点医院就医，使用目录内耗材都可按规定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北京时间5月26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以7-5、6-2、6-4击败美国球员吉龙，取得法网正赛首胜。这也是吴亦丙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第5胜。第二轮，他将对阵10号种子科伯利。
1: 厨房刀具用久了，炖得切不动菜，还在为剁骨头费劲发愁，李匠世家锻打刀来帮您轻松斩骨切片，处理食材，让您告别费力剁砍，采取高碳钢材质，一体锻打，锋利持久耐用。参与即可领取李匠世家刀具四件套，让您轻松搞定厨房难题。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张彤，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和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挥，创赢未来。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随着时间的前行，此时我们已身处小满节气，但对于我省来说，想真正拥抱盛夏还需要再耐心等待。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还不错，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大部地区仍是晴朗的天气状态。大兴安岭北部、大庆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东部、牡丹江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但经过短暂的平静后，新一轮的天气过程正在酝酿中。未来几天冷空气依旧活跃，27号到29号西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27号东南部局地大雨，30号到31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大风的表现依旧是引人关注的，29号东部、31号中东部局地可达8至9级，外出请格外注意防风防火。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牡丹江东部阴有大雨，哈尔滨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西部阴有中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绥化北部、鹤岗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相伴风雨而来的是气温相对维持较低状态。目前来看，像哈尔滨预计直到29号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啊是在23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11-12度的样子。昼暖夜凉，请及时调整衣着。随后两天将迎来短暂的晴热天气。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多云，11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回升，风力一般，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裤、针织长袖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2到22度。黑河多云，6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转阴，13到23度。绥化多云转阴，12到23度。大庆多云转阴，13到22度。伊春晴转多云，6到23度。佳木斯晴转多云，10到23度。鹤岗多云，6到22度。双鸭山晴，10到23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七台河晴转多云，8到23度。鸡西多云，12到23度。绥芬河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9到21度。明天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晴，12到23度。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

0: 买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0: 这里是中国丹顶鹤之乡，齐齐哈尔，新征程再出发，齐奋进，向未来。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3: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1.2亿亩的高招，看各地如何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让耕地焕发新生机，让黑土成为聚宝盆。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梁慧玲主持。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关注龙江科研一线十年坚守，绘就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崭新画卷。
1: 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作为产粮大省，多种粮、种好粮是黑龙江矢志不渝的担当。为此，全省各地将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5亿亩，规模居全国首位。高标准农田究竟高在何处？现代化良田又好在哪里？本台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1.2亿亩的高招》，今天跟记者走进田间地头，一同感受农田焕新、生机盎然的春耕图景。
2: 这里是巴彦县的一处水稻种植区，此刻呢，农民们正在这里进行着插秧工作。站在这儿呢，我发现了一些不同之处。你看啊，这片区域呢是在经过了隔田化改造之后，就变得平整开阔、分布有序。我们再来看这片没有经过改造的稻田，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总面积相同的两片耕地，就因为形态的变化，让他们在春耕效率上相差了一大截。
3: 从空中俯瞰，经过提档升级的耕地，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大型农机往来穿梭，作业自如，一派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新景象。
4: 以前的小石子，那个往那刮板机，7米的进不去，7米进里转俩摸摸完了，够就不够坡。我现在这大石子得转一会儿，现在一天我们一个车插50亩地，以前也就插30多亩地。
3: 陈志刚告诉记者，小田变大田，多余的田埂少了。他家1200亩水田，实际增加了30亩耕种面积，一年至少多达3万斤粮。而不远处那片未改造的水田，仍面临田块细碎、农机难行的困境。
5: 小石子机械化你上不来，你速度就不行啊。像这个池子再囊点儿，你要握着不平。

0: 你讲话那一左瘸右拐的那啥玩意儿。
1: 格田化改造正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骨架工程，为筑牢大国粮仓根基，巴彦县六年来累计改造提升耕地超过212万亩，占当地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的60%以上，今年还将继续建设26万亩。在双鸭山市集贤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破解了地块小难题，更治愈了耕地的伤疤。去年底呢，当我们来到集贤县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正在对青石沟进行治理。我旁边的坡地上呢是铺满了绿色的防护网。工作人员说，等到植被长出来了，那这里的水土呢就会被牢牢地锁住了。时隔半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儿，你看哈，密匝的青草现在是已经扎根在了这里，满眼的绿色，充满生机。
2: 这个草长得特别好，
3: 嗯，
2: 啊，你看，
3: 很牢固，
2: 长得很牢固。这样的话，草就把土固住，土把网固住，网把坡固住，通过固坡这个技术，把农田也保护。
1: 当地500多亩青石沟里生长的青草，不仅守护住了连片农田，还长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大型养殖企业争相订购的金饲料。
4: 这个就是黑麦，它这个是一种优质牧草，对于新生牛犊，它营养的补充都很好处。
1: 沟要治，坡也要平。集贤县还对高低起伏的8丈田进行了集中连片整治。去年以来，全县已针对性治理病患耕地仅7万亩。今年春天，在黑土地上，另一种顽疾也在被同步根治。这里是宝兴县尖山子乡的一片耕地，过去呢，这里分布着好几处鱼眼泡，也就是农民口中常说的一存积水，地力贫瘠的涝洼坑。不过现在您再看哈，这里已经完全大变样了。地块呢平整通透，而且过去很难栽种的地块，现在是已经长出了10厘米高的玉米苗，
5: 根本就是常年种不上，都水，全是水，
6: 全从这头到那头全通过去了，多种了7、8亩地，每亩地1700-1800斤的话，那就是10000多斤呗，10000多斤就得多卖10000多块钱呗。
7: 所有黑土层全部剥离，一地存放，然后呢，露出黄土层之后呢，太深的地方我们用外运土填平，再将黑土层回过来，整个地块是一个坡度，完了便于水呀都流向排水沟排出去，今年肯定不会涝了。
1: 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黑龙江通过青石沟治理、农田防护林更新等系统工程，正稳步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面升级为高标准农田，预计全年再建980万亩。
8: 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研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指出，高新技术企业是我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重要抓手，要以扩规模、提质量、强协作、优服务、助生态为目标，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强化企业包联服务，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要建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级，催生更多科技领军企业。要围绕产业技术创新开展有组织科研，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聚焦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开展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帮助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应用场景，开拓国内外市场。要加强产业协作配套，支持高新技术企业深度融入龙头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良好产业生态。要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强化产业链招商，提升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度，打造产业集群。会议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以兴产业、强企业、壮财源、惠民生为发展路径，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一批工业大县、农业强县、旅游名县、边贸旺县。要优化县域经济发展布局，推动县域工业特色化发展，促进县域农业提质增效，推动县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县域发展支撑，提高县域民生保障水平。
9: 5月26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6件，来电26件，来信4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6件案件中，

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5件，佳木斯市1件；大庆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4件，

土壤类案件八件，辐射类案件两件，固废类案件五件，其他类案件八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八批6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9件，阶段性办结24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2016年5月25号，习近平总书记到哈尔滨考察调研，在安天科技，他留下“你们也是国家队，虽然你们是民营企业”的殷殷嘱托。在科技创新创业大厦，他为新材料产业开拓创新指明方向。时光荏苒，那份沉甸甸的嘱托化作龙江科研人向心而行的底气与动力。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龙江科研一线，看他们如何十年坚守，突破核心技术，绘就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崭新画卷。这两天，哈尔滨安天科技集团四款人工智能加网络安全新品开放内测，这不仅是一次产品升级，更意味着我国反病毒核心技术正式迈入人工智能加时代。
1: 把这个检测工具做出来，那么大概可能持续要2到3天左右，它现在就是2-3分钟就能给我试制出来。 AI 时代，我们必须用最硬核最快的中国 AI 把这道数字大难死死的守住。
2: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当我们用手机刷视频、移动支付时，一道看不见的网络防线已经悄然拉起。看我旁边的这台手机，从华为、小米再到各大主流国产品牌，他们的反病毒引擎里啊，都跳动着安天的核心代码。它就像一个隐形保镖，24小时默默守护着我们的手机安全。
0: 公司展厅内这面专利墙静静矗立，它见证的是安天从跟随到超越的十年。
3: 十年前总书记来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400，现在是1957项，专利授权呢也从66项增至1103项，其中60%以上是含金量极高的发明专利。
0: 十年足以让一棵树苗参天，也让一份嘱托生根发芽。从6万台到130万台嵌入安天引擎的网络设备，从守护2亿部到40亿部智能终端，再到覆盖10亿在线节点，数字跃升的背后是国家队使命在网络安全疆域的深深扎根。昔日跟跑，今日领跑，安天把防线筑向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的苍穹，将担当写进浩渺的星辰大海。
4: 十年前，总书记对我们说，你们也是国家队，虽然你们是民营企业。这句话我们记了十年，拼了十年。无论是研发下一代反病毒引擎，还是攻坚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垂直大模型，还是为国之重器和重大活动保驾护航，只要国家有号召，安天这支网络安全国家队就永远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0: 同样将殷殷嘱托化为前行动力的，还有哈尔滨万新石墨谷。
2: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玻璃瓶里的黑色粉末啊，它轻如羽毛，微若尘埃。这就是石墨谷产业集团即将实现规模化量产的高端新材料单壁碳纳米管。它的管径只有1到2纳米，相当于把一根头发丝纵向劈开10万份，那它呢就只有其中一份那么粗。
5: 它的导电性呢是铜的1000倍，然后导热性呢是金刚石的3倍。那么如果把这种材料加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里面呢，相当于是在电池的微观世界中构建起了无数条的纳米级别的这个高速公路。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充电速度不仅像加油一样快，还可以将电池的循环寿命整整提升20%。
0: 这类尖端材料以往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万新石墨谷实现100%自主研发。从石墨按吨卖到材料按克卖，翻越千万倍的不仅是价

0: 值，更是中国新材料自主创新的底气。
1: 总书记当年勉励我们走向中国，走向世界，这句话深深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万幸人的骨子里。这十年来我们走过的大多都是没人走过的无人区，每当遇到技术瓶颈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0: 十年间，万新石墨骨已形成四大系列、十五类产品体系，从材料供应商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者，年销售额从不足500万元增至近3亿元，增长超50倍，获授权专利29项，参与制定4项石墨烯国家标准。
2: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向总书记汇报，如今的石墨骨成功走向了世界，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锂离子电池、石墨烯、碳纳米管导电材料供应商之一。
3: 走访这两家企业，我听到最多的词是记了十年、拼了十年。从指尖跳跃的网络安全核心代码，到掌心轻若尘埃的尖端新材料，从被鼓励的民营企业，到扛起使命的科技创新国家队。十年曾经播下的种子已在黑土地上蔚然成林，十年作答，春山在望，心智之力正在生长。
4: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振兴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耕老字号改造、原字号深挖、新字号培育三篇文章，以创新变量激活发展全局，让每一份创新动能都成为撬动龙江全面振兴的强劲力量。
0: 在刚落幕的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上，联合飞机集团5款旗舰产品惊艳全场，其中博影 T1400 等3款明星机型都产自哈尔滨基地。投产仅1年，龙江制造的无人机已远销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
5: 预计将实现年产3万架的产能。从0到1，这个变量带来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个全力拥抱低空经济的信号。
0: 从传统工业基地到低空经济新高地，黑龙江的产业引擎正在换荡提速，创新变量正深度重塑这片黑土地的经济肌理。商业航天、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拔节生长，集群成市。一个5000亿量级的未来产业集群正在这片沃土蓄势腾飞。在传统领域，创新同样催生质的飞跃。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最新一代超临界汽轮发电机通过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能耗比上一代降低近10%。
6: 从以往的靠经验到现在的靠数据，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传统产业上增加了新的发动机。
0: 目前，全省430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协同推进，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0%以上。算力与 5G 已成为老旧车间里最活跃的变革力量。创新带来的变量，更让黑土地的馈赠释放出倍增价值。在大庆，一滴原油向高端化工品转身，实现从卖原油到卖高端化工品的战略转身。在深加工线上，一粒普通玉米通过科技赋能，附加值最高可提升1800倍。黑龙江的原字号产业正从单纯卖资源向卖产品、卖品牌的高附加值链条跃升。
7: 这种产业革新构筑了黑龙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脊梁，创新动能正在成为全面振兴最核心、最持久的支撑力量。
0: 产业迭变的深层支撑是体制机制的变革。黑龙江坐拥81所高校、120家科研院所，却曾面临科技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困境。破局始于顶层设计的重塑，组建省委科技委，出台龙江创新发展60条等74项配套政策，2次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并创新建立植物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制度，全面推行接榜挂帅，让创新成果从纸面走向地面。这两天，安慕吉黑龙江食品公司固态乳制品生产线正式投产，成功实现乳制品加工设备国产替代。
8: 怎么建厂？去哪儿找资金？怎么去跑那些繁琐的审批手续？根本摸不清门路。现在生态圈就像一个全能的创业管家一样，硬是把我们那个眼前的壁垒一块一块的都砸碎了。
0: 黑龙江首批打造7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将实验室建在产业链上。目前。

0: 研已集聚科技型企业2393家。2025年，七个生态圈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14亿元。近三年，全省累计就地转化重大科技成果1818项，新增经济收益超341亿元。十年间，黑龙江省全社会研发投入增幅超60%，高新技术企业从2016年的768家跃升至5040家，增长5.5倍。十年前，总书记为黑龙江锚定创新这一振兴发展的基点，殷殷嘱托定向领航。这十年，黑龙江将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深度融入六个龙江建设的宏伟蓝图。全省毅然打破资源依赖的思维定势，以无中生有激活发展潜能，以有中生新重构产业格局。科研阵地与产业一线无缝衔接，科研成果就地转化，落地生根。曾经的老工业基地不再仅仅是成果的转化地，更成为创新的策源地。从一句嘱托到一域底色，从点上突破到系统重构，从负重前行到轻盈腾飞，十年实践深刻印证，唯有创新方能破局，唯求实效才可振兴。迈步15.5新征程，黑龙江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让新质生产力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展现新作为，塑造新优势。这是黑龙江对殷殷嘱托的久久回应，更是奔赴未来的坚定抉择。
1: 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黑龙江省将每年5月25号所在周设立为黑土地保护周。今年的主题是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2: 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在五常市开展黑土地保护进乡村进田间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政策解读、入户走访调研等形式，深入宣传黑土地保护意义与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3: 通过我们多年来的努力，农民对黑土地保护意识提高，对黑土地施加有机肥，通过轮作休耕使黑土地越来越肥。
2: 自然资源部哈尔滨黑土地地球关键带野外科学观测站同步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科研人员邀请周边村民走进观测站，通过实地讲解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到保护黑土地行动中。
4: 一厘米黑土地得200-300年形成，垃圾农药不能随便扔，保护我们的黑土地就是保住我们农民的饭碗嘛。
2: 在黑河、同江、伯利等地，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企业、村屯，讲解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实用技术，并就矿产资源开发、养殖种植中可能破坏黑土地的行为提供专业指导。全省将持续开展为期一周的集中宣传活动，全面提升社会各界对黑土地保护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守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5: 今天龙江好物上京东产销对接系列活动牡丹江专场启动，来自牡丹江的66家企业与京东旗下的零售、健康等多个销售平台展开精准对接，合作内容涵盖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对俄经贸等领域。作为全球黄金椴树蜜产业带核心区，牡丹江形成了成熟的蜂产业规模。活动现场，当地多家蜂蜜企业就收获了大量供销订单，即将在线上平台展开集中发售。
6: 我们之前呢，主要是还是线下渠道，这次呢，赶上跟京东合作了以后，怎么能增加流量，怎么能让这个顾客能产生粘性，这对我们说是最大的给力。
5: 龙江好物上京东是黑龙江省商务厅与京东集团联合主办的大型产销对接系列活动，京东采销团队将深入黑龙江省13市地开展专场产销对接会，目前活动已在哈尔滨、黑河等多地举办。借助本次对接活动，产自牡丹江的特色农林等优质产品将通过成功入驻京东平台，进一步扩大地方品牌影响力。
7: 我们依托京东平台搭建产销桥梁，助力龙江好物走向全国，以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持续激发消费与产业发展活力。

0: 25号，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正式启动。音乐季以夏玉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从6月到9月将打造一场全民共享、持续整个夏天的音乐盛会。作为享誉中外的世界音乐之城，哈尔滨每2年举办一次哈夏音乐会，去年成功举办了第37届。今年哈尔滨选择用一场长达4个月的音乐季来接续这份精彩。本届音乐季重点打造夏都雅韵专业艺术、万众异彩群众文化、乐游一夏一旅融合三大板块。上百场活动中，既有专业的欧亚交响、国际芭蕾、现代舞剧，也有合唱展演、校园歌会、广场舞大赛和啤酒节音乐派对，不设门槛，不分年龄，让游客和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拍，打造跟着演出去旅行的文旅新热潮，
1: 构建起全域、全季、全龄的音乐旅游新生态，同时推动音乐与旅游、夜市、啤酒节等业态有机融合，相互赋能，延续城市文化根脉的同时，拉动哈尔滨夜间经济与旅游消费升级。
2: 近日，黑龙江省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专项活动全面开展，多元举措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优质就业桥梁。
0: 在黑龙江科技大学招聘会现场，数字就业服务专区前排起了长队，毕业生在 AI 面试官前落座，即可完成高仿真模拟面试。系统实时生成涵盖语言逻辑、微表情细节的专业评估报告，精准助力学子补齐求职短板，打磨面试能力。
3: AI 面试官也问了我一些小问题，也会让我比较紧张，因为这些问题确实是我的短板，这让我以后在面对真正的面试官的时候更有信心了。
0: 数字化科技为学子求职赋能提质，而暖心精准的政策服务则为毕业生扎根龙江、安心就业筑牢底气。
4: 黑龙江作为一个资源类大省，对于我所学的电气工程机械通话专业呢高度匹配。同时我在这里做出了一个政策咨询，我们黑龙江对于我们的外来人才引进政策的福利待遇是非常有优势的。
0: 本次专场活动汇聚11个省份400多家优质企业，线上线下提供8060个优质岗位，涵盖先进制造、矿产能源、数字科技、冰雪文旅等多领域，全方位覆盖全省求职者。各地人社部门下沉校园，为毕业生提供1:1面对面就业导航服务。
5: 主要是带着我们黑龙江优质的人才资源，那么我们有几个企业都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呢也非常欢迎黑龙江这个高校毕业生来我们下山就业就职。
0: 黑龙江省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启动以来，已走进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5所高校，举办校园专场招聘8场，发布招聘需求约22000个。6.1国际儿童节前夕，一堂主题为拥抱新时代、携手向未来的法治教育课在哈尔滨市第3中学开讲。课程紧扣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新形势，系统阐述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特征与成因，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路径与方法，引导学生树立牢固的道德意识和法治观念，用正确的价值观武装头脑。6.1期间，全省3级检察院将有1581名检察官受聘担任法治副校长，他们将陆续走进各地中小学，持续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
6: 近日，黑龙江省经济作物扩规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正式出台，全省依托经济作物发展资源和产业基础，重点推进寒地龙菜、龙菌、龙药等7大专项建设，通过大力发展标准化生产、规范化建设、规模化经营、品牌化营销，推动特色农业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现在我们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日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 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3: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

0: 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

0: 岛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

0: 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

0: 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

0: 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太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

0: 长滨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楚国夫人深明大义，以身来护君，堪称京师表率。
1: 如今开封府内
0: 傅以侯一家女眷不下百人，今日是头一日，只有一个楚国夫人，明日便是宁公夫人、赵侯夫人。圣主一日不得入城，此处便要多伤几人。
2: 请老夫出城，因契丹天子入城。
3: 是，小子以为无论令公和桑相公所谋者如何之大，都不应以无辜女子的性命和清白为质啊。
4: 四公忒也无礼，强害楚国夫人，皆因张贼强横跋扈，倒行逆施，与令公和桑相公又有何干？
3: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敢问内汉，我可谓无辜吗？
4: 荒谬绝伦！
2: 文素，钱司空，你知道老夫在和桑国乔谋划何事啊？
3: 能猜到一些？
2: 既已猜到，却还要劝老夫放弃？
3: 小子不是要劝令公放弃啊，是想请令公救下这城中一干无辜女子的性命，此事与他们无干呀，他们不当为筹码。
2: 桑国乔已然为此事赌上了自家的性命，楚国夫人的性命是性命，桑国乔的性命便不是性命了吗？
3: 桑相公是国家大臣，想禄米供奉多年，他可以拿自家性命去当做筹码，却不当殃及无辜啊。
2: 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
3: 有，楚国夫人。
2: 你呢？
3: 啊，
2: 老夫是问你无辜吗？
3: 小子不无辜。
2: 文素，
4: 下官在。
2: 劳烦走一番赤冈大营，待老夫与耶律德光传句话，你告诉他，老夫在明德门等他。
5: 明德门？
6: 陛下，明德门乃京师大宁宫正门，非朔望日大朝，不得开启。
5: 冯令公他打算称臣了吗？
4: 令公所思，下臣不敢妄自揣度，但奉命传讯而已。
7: 张彦泽这一遭的差遣办得不错。
8: 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桑相公说的话。
8: 契丹人进城了，你要去吗？
3: 当然要去，我是吴越王子，自幼锦衣玉食，向万民供奉，我并非是无辜之人，怎能不去？

0: 天子驾临明德门，百官因何不拜？
1: 闭嘴！冯令公乃是南朝首相，上不能正君道，下未能安黎民，致使国家破碎，君上蒙尘，令公岂不惭愧？
2: 有道理，本该惭愧才是。
1: 令公为何不穿朝服啊？
2: 大晋已亡，君不再是君，臣也不再是臣，此时只有庶人冯道。故国衣冠，望之伤心，遑论意志。
1: 令公既不称臣，汝何复来朝？
2: 小老子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1: 令公是何等的老子啊！
2: 无才无德，吃完老子。
3: 令公当日在上京公帐，朕曾说过他日相见未必是你来见我，如今我们在汴梁相见，你令公却是老了许多。
2: 陛下却是风采依旧，
3: 当日留你留不住，朕便追到了汴梁。令公你今日还走吗？
2: 此地便是故乡，无处可去了。
1: 令公你这是心中有怨气？
2: 不敢。
4: 陛下，崇元殿已收拾停当，请陛下升殿，大朝文武。
5: 夫人丁氏的死，在原本就群情沸然的汴梁人心上，再度浇上了一瓢热油。张彦泽的倒行逆施，依然引发了人神之共愤。京师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恰在此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
6: 百官叩拜。

0: 令公，君臣之礼不可废。陛下，小老子当贵吗？在大唐的朝堂上，令公也是这般规矩吗？礼崩乐坏了，
1: 令公跪礼是实事，难不成？
0: 也是他们自家来问令公吗？
2: 小老子侍奉两朝，三代天子驾前，历来

0: 都是免贵的。
1: 那即便如此，令公能否给朕几分薄面？
0: 亡国之人社稷都没了，哪里还有面子？
2: 令公不当贵。
3: 大胆，你是何人？胆敢搅扰朝会？
4: 兼教司空
1: 镇东镇海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天下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柱。
4: 敢问大可汗陛下，
1: 四海苍苍，山野茫茫，何以为万民之主？你便是那吴越国的钱弘柱。
2: 外臣自吴越至京师，一路北上，城郭破碎，人民涂炭。自入京师以来，更有原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纵兵大掠，上至宰府公卿，下至黎庶小民，俱受其毒，于开封衙内凌破故军，虐杀主母，其禽兽之行，人神共愤。
4: 如此逆臣，大可汗欣然得以臣之，其圣主之所为？
3: 吴越小儿猖狂到了顶点，朝堂之上岂敢胡言乱语？忤逆圣主，败坏王纲，
0: 朕还未曾许你讲话。
1: 钱弘柱，你是真的不怕死？难不成你是以为这吴越国离得远些，便不惧朕的军威吗？
2: 我吴越前世上奉中原天子，下奉一军十二州军民，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大可汗军威雄壮，能连州郡，能摧万军，却不能行人话，张忠恕结人心。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柱，宁身死国灭，不能奉无义之天子。
5: 哪里来的黄口小儿，
6: 敢在这胡言乱语？
7: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8: 贵人，
9: 男人王
0: 皇太如此，胡乱说话！
10: 不能放过，
11: 快不让下人过礼，尽快救下一位，
12: 保证
13: 训斥几句，训斥几句，以为是
14: 了。走开，别走了。
15: 贵人，
16: 王嘴硬啊！
17: 贵人，
18: 叫什么来？
19: 贵人，
20: 保护陛下！
21: 放开我！
22: 也一定是有的，秦丘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灭。

0: 臣等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是不知道，臣等
1: 行刺劫帅，小司空的担子实在是太大了，怕是神仙来了也救不得。内汉，九郎今日之举，是想为汴梁官民除一奸恶。朝廷与我无冤，有机密之恩，九郎与朝廷方有拔刃之意。今日之后。 无论谁为中国之主，诸位令公依旧是中国之臣。可是现在都袖手旁观，岂不是天下的忠义之士寒心啊？谁就去息怒，不可说。

0: 小娘，外见天寒，小心冻坏身子，回屋歇息吧。
1: 阿兄，不是说大潮只是走个过场吗？如今五十都过了，怎么还未曾回来？
2: 刘将军，宫里有消息传出来吗？
3: 自大北国皇帝进了城，城防和街面军铺已经被皮氏军控制起来了，咱们的人出不去了。

0: 还是没有消息。宫里听得出什么事了？便是元正日大潮次夜，现在这个时辰也该散席了。
1: 大郎，喝点热粥吧。
2: 有劳嫂嫂。

0: 秦公，今日该是不会称臣了吧？陛下，急吗？朕哪敢急？朕不过是急了十余日，并要了国乔的性命，到此朕急着要杀他一般。桑国乔是张彦泽杀的。
1: 与陛下无干。
0: 令公与国乔若是觉得杜重威不妥，与朕直说便是。何苦如此？汴梁臣数十万军民，说了整整十日。陛下，你听到了吗？
1: 原来如此。朕本无意要杀国乔。
0: 陛下也无意杀楚国夫人。朕明白了。张彦泽重伤，汴梁城内的南朝兵马总得有个安置。
2: 令公有何所见啊？
1: 陛下率。

1: 皮修百万，当不缺统兵之人。
2: 五岳，你说呢？陛下，
3: 既然向冯令公垂询，霍格使令公以太傅全东京内外兵马驻守，
2: 景康王所言，臣以为妥当。令公如何？
3: 招皮四袄。 专藏首，夜赴三清怕露头，东去兵需叛，春来草自生。陛下恕罪，太傅一任，小老子不敢奉诏。
1: 冯令公，
4: 让令公把话说完。
3: 若陛下允冯道一事。
1: 东京内外兵马到，或可勉力为之。
3: 令公但讲无妨。
1: 简教司空前红处，殿上无状，冒读朝仪，当去其绝路，发诸南域安置，使有司详论其罪。

0: 下有诏，朕以道魁任庙堂之鸿谋，以法守听官府之小志，太尉冯道得批两朝，贤生远布，筹谋宏远，措置有度，可特授全东京内外兵马事，于如故可。
1: 令公，与我吧。
0: 梅相，
2: 府有功必赏，有罪必惩。监教司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魏众藩镇，执司荣律，殿上无状，冒读朝仪，无宫中之节，有违例之谦，在月近身之意，何从府治之诸，特事宽恩。辽从薄遣，宜削除在身官爵、职事、差遣。下御史韩愈详论其罪，可。
3: 陛下，庙魔毒运，锐界万里，臣等奉诏。
4: 臣等。

0: 该下决断了，国事不可误。什么国事？今日之前，太原腋下二选其一，今日之后便没得选了。
1: 九郎已经选了，使君。
0: 三郎君末将将郭亚内请来了。下官郭荣，见过使君。不必多礼，今日请衙内来，是有大事计议。大事？吴越国王郑东、郑海两军节度使。 诸道兵马都元帅、前功、智义、河东节度使、北面兴营都部署、北平郡王刘令公，请令公以中国统绪，黎庶苍生为念，早建大宝，以安天下民心。
2: 石守信、王正忠，接防左一乡。
3: 不。
2: 李继勋、刘庆义接。

0: 街坊右一厢，
1: 诺。
0: 杨光义留守中，街坊左两厢，
1: 诺。
0: 辖区内腋下兵马悉数整编提调，犯禁律者，立斩，
1: 诺。

0: 老爹，药太尉手里只有两个指挥，恐怕你不必替他操心。
1: 大郎，你替为父走一遭戒备乡，这是大事，更系我们何族生死，万万不可轻忽。
2: 诺。
3: 大人，侍卫郡军步军第18指挥使赵匡胤求见。
1: 快请他进来。
3: 诺。

0: 元老，
1: 十军请关心，家父命匡胤代为禀上，冯令公已颁下军命，府衙和台狱皆由薛少府调度。汴梁人是讲良心的，像九郎这般好汉子真英雄，定不能再让他受半点的折辱委屈。
2: 有劳了。

0: 加油。确实要谢谢仲家兄弟了。我何时长出了这一脸长须，还有如此宽膀的体态？
1: 劳烦兄长日夜兼程，返回晋阳。
0: 拿来吧，劝进表彰。

0: 哎，衙内，你将他烧了，又如何回泾阳清晨表彰啊？我已经记下了。诸臣劝进，赵太尉名列武将第一，我便是人长。
1: 那好，还请衙内速速动身吧。只是，此刻还不是回泾阳的时候。衙内。
0: 天下大事为重，还请速回泾阳。今时局面已然如此，衙内大有为之身，建功立业当在北面，不在当下，还请衙内深思。九郎当日在殿上与奸贼白刃相见之时，可曾想过公义二字？
2: 还请元朗为我安排，我要见凤鸣宫。
3: 这儿啊，本是咱们台院的正堂，上官们平日问案的所在。开立的牢房啊，都是一般的侍冷营啊。开封城里的小官人也催促得紧，一时呢也赶不及新造监房。哦，这个院子里最朝阳的房子，便是这间房床。于是啊，便将司空移至此来歇息。

0: 九郎，九郎。
1: 嘿，他们还真将你送进来了。莫要哭，莫要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下官郭荣拜见令公。
1: 坐吧。
0: 下官不敢。
1: 你来见我何事啊？
0: 令公，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为了钱家九郎。钱司空乃是性情中人，不知朝廷之诡谲，不知人心之险恶，于大殿之上慨然挥刃，全然不顾自家得失安危。令公大德，若救得他的性命，是全了下官与他的恩义。下官代晋阳助攻，谢过令公。
1: 此事轮不到你来谢，也轮不到晋阳那些人来谢。说第二桩事。
0: 第二件事，请令公拖住契丹处。
1: 你是让老夫向契丹天子称臣？
0: 此事非令公不能为之，请令公为天下计，忍辱负重。下官代天下人谢过令公。
1: 说第三桩事，祖杜重围来变，是吗？
0: 正是，为天下计，为黎庶计，还请令公周全一二。
1: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0: 刘令公筹谋广大，计议深远，下官不敢妄言。
1: 你呢？此时此刻，就在这汴梁城内，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要救下钱家九郎，拖住耶律家天子，阻杜重围来变，老夫只需做一件事便可。将你这晋阳细作一锁子捆了，送进大宁宫去，献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为了九州声名，为了天下黎庶，你愿意去死吗？
0: 若下官的性命能助得令公行事，郭荣的这颗头颅令公拿走便是。
1: 你走吧。
0: 令公这是应允了？
1: 是，但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刘知远，老夫是为了桑国桥与钱家九郎。
0: 下官拜谢令公。
2: 冯令公也见了，接下来你作何打算？是时候该出城北返了吧？

0: 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什么事儿？你能否替我走一趟泾阳？他不肯离京。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九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无颜再入宣阳门。
1: 阿爹，儿子该去吗？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你又当如何自处呢？
0: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若有朝一日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战，万万不可心软。

0: 去而复返，为何？
1: 特来向令公辞行。
0: 太原居北地，风沙大，比今时冷，多带上几件衣服。还有事啊？
1: 城外鏖战十日，计1336人有斩首野战之功，其中312人当此官身，36人该晋为小使臣。另有李继勋、石守信、杨光义三将，义工当晋为诸司使。李继勋当晋崇仪副使，石守信当晋东染院副使，杨光义当晋共备库副使。再有伤残者578人，医治当赏赐银5两，绢5匹，钱10民，粮100斤，寒衣2领。战没殉国者886人，当访其家人妻子，后续之。现已造册具名，呈与令公。
0: 起来吧。
1: 谢令公。
0: 百人为一督，5督为一指挥，5个指挥便为一将。此战你麾下近10个指挥，便是2将。元朗，可知何为将道？
1: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执法为公，善辅士卒。
0: 可知军中一粥一饭，一子一马，由何而来啊？朝廷税赋分夏秋2税，夏赋上田一亩税6升，夏田一亩税4升，秋赋上田一亩税5升，夏田一亩税3升。下到州县，还有闲价钱、除没钱等名目，零零总总杂项不下10余类。今时之内，一砖一瓦皆为民脂民膏。天下汹汹已有百年，九重

有时是这般，不堪的天子，军中亦有张彦泽这等吃人的太尉。你说的不错，为将知道，要有勇，要有谋，要执法公明，要善抚士卒。你也要知晓，天下黎庶之不易。 民生之不易，乱世存身之不易，终有一日，你也会做太尉。天子不堪为君之道，重卿百官不能守为臣之道，但愿你能守得住这为将之道。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净。

0: 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4: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5: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日失踪的太阳。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7: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的眼里只有球门，
1: 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2: 来吧，这里不光有足球。
3: 东北超
4: 加油。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

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你便是赵匡胤。是。侍卫亲军的赵大迷糊，是你爹。家父是在侍卫亲军任职，名讳上红下英。
1: 你母亲姓杜，你外祖家是定州望族杜氏，外祖母范氏。你未成年的长兄，名字叫做。
0: 光季，是。书信上说，张彦泽当朝太尉，即年的宿将，在大朝之日被一个弱冠少年持刃刺伤。如此荒唐的话本，他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吴越前世与张彦泽无冤无仇。
2: 何以要当殿上的？
3: 真受不了你！坐个牢，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比坐牙还要惬意。
2: 这本来就是牙，还是朝廷里一等一的大衙门，御史台。肃正朝纲，纠合百官，那历尽门外肃正台。

0: 武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
1: 嗯，好像有客来了。
0: 嗯，丁贵兄，
2: 焦郎兄，哈哈，自有天子诏谕以来，九郎君可谓是最嚣张的侵犯了。
0: 那君贵兄也住两天，嚣张嚣张。
2: 大可不必。哎，哎
0: 呀，去拿副碗筷。嗯。
3: 末将职分卑微，不得上殿。实在情形，只是听家父提及。张贼恶贯满盈，欲杀其者何止九郎一人？仔细想来，那天在大殿之上必定是乱作一团，伤人者绝非九郎一人，但那柄刀子的确是九郎带上大殿，便由他背下了这个罪名。
4: 这还像点话？你父亲也是世家子弟，上过朕见过血的，手下好歹也带着几千兵马，说出去也要称一声太尉了，却让一个南边来的小孩子当殿亮了刀子，怎么了？汴梁城里便是没有好汉子了吗？
3: 刘令公与太尉聚河东，麾下兵马何止千万，却也未曾见得挥师南下救援京师。末将父子不才，却也在张贼的兵威之下血淋淋厮杀了整整十日，阻叛军于宣阳门外，
4: 烧了张彦泽的粮仓，对吧？
3: 对。

0: 带着侍卫群军那帮废物出来，能在张彦泽手下走上十日，不落下风。你小子年纪虽小，论及本领，倒是比你那无用的爹要强些。
1: 傻小子，你爹比你聪明，他这次是押对了宝。九郎君这番，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
2: 死了这么多人，就为了一个宝局吗？天下如棋，天下如局。
1: 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便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嗯，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
3: 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
1: 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事，不过是巡地而已。
3: 金国大事，从来不肯一闻。这汴梁城里。
1: 谁做天子？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
2: 九郎是不愿向刘令公称臣。
1: 我刚不是说了吗？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便是称臣，也是我六哥七哥来称，轮不到我。
2: 令兄称臣，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
1: 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

0: 契丹太强。
1: 哎呀，他爱成不成？
0: 刘灵公迄今未敢称帝，是未得天下人心。
1: 那君贵兄跟我说说，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
0: 水丘使君带令兄居吴越十二州之地，十万余甲士向刘灵公称臣，这声威不可谓不盛，难则巨贤，也抵不上九郎你的一句明白话。
1: 我？
0: 你还道你是原先的九郎吗？
1: 难不成住了一个月监牢，我便不是我了？
0: 你伤了张叶子，
1: 那又如何？
0: 九郎兄，你每日有这么多人给你送来桌上的这些饭食，这便是天下人心。你可知桑相公训成开封府是为了什么？
1: 天下人心，
2: 桑相公训身
0: 是为了让契丹主知晓这个天下人心向背，是为了让契丹十几万大军知道中原军民与杜重威、张彦泽这等残民掠种之贼不共戴天。
2: 京师上下皆恨不得食其肉、清其皮，可真敢当着契丹天子的面亮了刀呢？为九郎一人
0: 所以现在，你便是天下人心了。

0: 经历了亡国之恶的赵匡胤，他深深地明白，像刘知远、郭威这般位于云端之上的权臣杰帅，要权衡的利益就太多了。河东之外还有河北，京师之外还有虎视眈眈的契丹大军。
1: 冯令公毕竟手上无兵，能做到如此地步已是意外之喜。大王坐拥河东十二州兵马钱粮，带甲十万，要是等到京师那边见了分晓再去摘果子，岂不为天下人所笑啊？
2: 文忠，敌情如何？
3: 永德见过太尉。

0: 太尉，这位是？这是步军司新任斥候牙牙刘景业，也是某新收的零陵一孙，由北面的锦旗军警把禀告大王。
1: 开门。
2: 耶律塔烈不在营中，
3: 禀令公。
4: 是。
2: 你由何而知？
3: 亲耳所闻。
4: 这小子扮作西奴，在灰水河大营中盘桓了越狱。
3: 你会说西语？
5: 回禀太尉，末将出身边地，北面的番话自幼便说惯了。
2: 都会说哪些番话？
5: 党项八部的羌语、契丹话、西语、黑山族谱都能说些。
2: 这等人物在步兵司做番子，却是大材小用了。
4: 他是林州杨洪信长子，抚州的佘三郎拿了去做女婿的，并非寻常番子。
2: 耳听为虚，你是如何知晓真伪？
5: 末将亲眼所见，故而知道是真。
2: 你怎知来人便是上京来使？
5: 来者是萧思温本人，早先曾为使往来于林府之间，末将认得他。
2: 赏他个副都。

0: 雨后，这等大功，那便是都虞也赏的呀！
1: 还不谢过大王恩典？末将谢过令公恩典，
2: 下去吧。
3: 大王，大事可成了！
4: 这南边张燕则重伤，北边走了耶律塔烈，这不是气运，那什么是气运？
3: 萧思温亲来浑水河，宣走塔烈，是上京城出了大事。
4: 能依到文书将塔烈这种重臣大将宣走的，举番契丹国中也不过两个而已。
3: 一个如今在南面京师徘徊犹豫，那便只剩一个。
5: 契丹太后恕律师，
6: 先往京城派个人去，
3: 是关人心，
6: 向契丹主称臣。
5: 太后把云州的塔烈调回上京，这是在提醒陛下，该北归了。南朝大事已定，臣请陛下回师。
6: 汴梁这边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
5: 陛下若不与吏杜某，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臣请陛下速做决断，以安内外一据。
6: 便是恩上金花银枕，也得选个想睡觉的。
7: 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成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姬侯侯的宣礼刘氏，到访府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求着他做一番。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陛下，太原使节河东节度知使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向陛下奉表称臣，在明德门外。
3: 后召，王秀峰在明德门外。
8: 苏元熙、郭威没有亲来，
4: 使团一行以王知事为首，未曾见苏观察和郭太尉。你下去吧。诺。
9: 令公，北平王这是假的，不必理他。
10: 刘令公若真有称臣之意，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
9: 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
11: 既是不愿称臣，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前来呢？
10: 投石问路，说是人心。
11: 京师的人心，在冯令公，在九王。
12: 使君，太原使臣出宫了。
10: 可有诏命？
12: 太原令公加太师，封晋王，永镇河东。

0: 人错，下官在。
1: 乔峪开封府与陈南再设两处州棚，不要以赈济的名义。天快转暖了，大河里的冰要开化了，募集青壮，以攻代赈。
2: 是。

0: 都十万人，汴梁城里没有十万人。金鸡十二县，围陈留一处陈垣还算完整，却也没有人了。天寒地冻，寒门小户没了口粮，便只能背井离乡，朝着京师来讨口吃的。 这才刚刚开始。怎么讲？天气渐渐回暖，往岁金石，朝廷已划拨种粮筹措春耕。今年库房的存粮、种粮，都在兵士和流民的肚子里了。误了节气。 便不用再盼收成了。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勉强度日。再过两个月，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他们终归都要饿死。
1: 令公总揽汴梁军政。
0: 这难道不是令公的分内之事吗？惭愧，冯道难为无米之炊，内外库石皆在令公手中。令公到底缺什么？冯道一介昏聩老朽，食不足一盏，寝不过一榻，老朽什么都不缺。 缺的是他们，是天下。缺什么？缺一个朝廷，一个丰年能平价收粮，灾年能施粥赈济的朝廷，一个春时拨划种粮，夏岁修治河工，秋月。 机灵苍石，冬日赈济寒食的朝廷，这些百姓啊，时至今日，菩萨也不能让他们活，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
2: 令公可是肺腑之言，
0: 你能做得到吗？
1: 龙臣何在？陛下，臣在。
2: 小玉恭迎内外，南北各臣，自即日起，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各军所需，皆要记录在案，誊表造册，上奏公账决断。
3: 臣奉诏。
2: 令公，可否？
3: 兵入城，给加三日，强人破门而入，掳掠、诛剥口粮、虐杀妇人孺子，
2: 一把火烧了房子，拆了院墙，搭建营寨。令公，此乃张彦泽之罪，还是朕之罪？
0: 陛下言重了，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不杀人了”，就可以了吗？
2: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谷麦30万斛，种粮3万斛，你有吗？没有。 既然没有，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亦不能强你所难。但可退而求其次。
2: 何为其次？
0: 欠债还。

0: 钱，杀人偿命。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
1: 王定光，你这是在要挟陛下。
2: 陛下，若如此，杜重威恐身无策之变呢。
0: 此话有理。杜重威手握重兵，菩萨都要避之，何况是你？
2: 此乃令公的意思，还是太原刘知远的意思？
3: 你若不愿为中国之主，那就将公账从速搬回你的商京。
2: 令公还未曾回答。
0: 心怀天下之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2: 倘若朕杀了张彦泽，令公敢保杜重威不反吗？
0: 不敢保，但老朽敢赌，杜重威身在腋下，老朽身在京师，无城无兵。若杜重威敢反，老朽的这颗头颅，你拿去便是。敢赌吗？
4: 今有司勘罪，查张彦泽者，攀比耗财，纵掠黎庶，酷猎擅杀，以害市民，纵兵为虐，无探生灵，克扣军饷，军心离散，强占民田，夺人横产，卖官鬻爵，败坏吏治，逼反庶族，祸起不测，抗旨不遵，悖逆军命，诬陷忠良，残害贤能，荒淫无度，败俗伤风，结党营私，扰乱朝纲，劫杀使节，挑衅邻邦，大罪十二，庆南山之主，不足以彰其罪，尽东海之波，未得能迎其恶，具特大奸，朕起令五行之诛，着即见送北市，明正隐行，祭扬名誉，告谕四方。
0: 张彦泽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明正典刑，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昭昭史册之上将来也会这样记述。
2: 可惜了钱家九郎一腔忠勇，
0: 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
2: 要舍得出来吗？
0: 不急，殿上失仪并非小罪，好生将养着他，莫要让人看到他，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

0: 这个炭烤得真慢。又想什么呢？
1: 若此番有命难归，我便同你一起上岛，做个上门女婿，好不好？
0: 说什么疯话呢？
1: 这天下想担大任的人太多，有自知之明的人。

又太少，若非如此，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我就不掺和了。想来想去，除了黄龙岛，这天下好像没有第二个桃花源了。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李姑，李姑，太原使臣王俊求见。
1: 终于来了。
2: 不见。
1: 练姑。
2: 文素，你去见一见他。
1: 王俊想见的是令公，不是下官。
2: 能问的，能说的，老夫与郭家小子都说过问过了，再见也还是那几句话，不如不见。你去见他，告诉他谷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这便是老夫开出的价钱。这个天下眼下也就值这么多了。
0: 令公三朝元老，何以无礼于斯？
1: 秀峰兄甚言，令公领袖朝堂，所思所行非你我可知会。
0: 令公与文素兄今日之辱，一日王俊必有所报。
3: 令公不肯见我。
4: 是啊，他的原话是，他若还想要性命，这阵子便哪里都不要走动。
3: 请太尉上禀令公，郭荣有几句肺腑之言，要面陈令公，这干系到令公的一世清誉，还请令公拨冗一见。
4: 放手吧，明日重元殿大朝，令公要上殿称臣。
5: 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朕以号穷卷幼，披成宝业，
6: 总揽一纲，
5: 必资同德之贤，赖古公而必成，自而太尉、中书令、匡国威胜军节度使、燕国公道学通九域，声波南北，侍奉三朝，策命元勋据金策，拜太傅，进长乐郡王，增邑8000户，时时封1200户，领枢密使，知
6: 南面汉儿私事，全汴梁内外兵马，
5: 赐牙户牛头，取朝进步区，进中走马，可。
2: 臣冯道奉诏。
7: 朕得大统，国号之事还要劳烦太傅。
2: 杨氏以隋国公而得统，国号称隋。李氏以唐国公而得统，乃成300年之大唐，陛下基业，得之富足，宗社。

这诸庙虽不得大唐敕封，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松漠以辽地为治所，陛下称国，号可曰辽。

0: 俯首称臣，还献上国号，真是无话可说。却不知冯令公翌日有何面目，复见桑相公于地下。
1: 桑相公若是不死，今日只怕也要阵阵。衣冠难度一历700载，天下文气结义不过淮河一北，于今契丹天子建号大辽，以为北地之主，唯一可虑的便是河东刘知远。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徐家的人，他是徐家的人。
1: 文仲，你想要做什么？
2: 当然是要做大事。
1: 大郎，
2: 末将在。
1: 徐家那边到齐，取下来。
3: 报告。

0: 气得难来，境绪残乱，国祚不有。
1: 进士一中，神位无主，
0: 社稷有倾颓之危，泥塑有倒悬之苦。
2: 河东十二州市民兵变，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诚因窃运克击地统，金辉南下，以定中原。
3: 王军回来了。
1: 稳住，稳住。
4: 凤林谷说，蜀谷麦各300万斛，重量3万斛，入京时可为天子。
1: 谷说实是两代国恩，
4: 不能为
1: 此不义之事。
0: 河东为天下人心所系，大王却拘泥于旧情恩义，不肯入京大统，我等受大王恩义赏罚，当气血在天。民工不出，待上生河。
5: 民工不出，待上生河。
6: 在这里喊急的什么用？将门破开，把大王抬出来。
1: 哟，想干什么？

0: 哎，你们干什么？稳住！放开我！稳住！放开我！稳住！这条线你故意不义啊！小人小义，何足为论？
1: 赦己安危，苍生福祉，方为大人大义。臣苏玉圭，请大王即皇帝位。
2: 尔等有些过于不义呀！
3: 请大王即皇帝位。
4: 请大王即皇帝位。 赵匡胤万万不曾想到，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其过程可以如此的草率和仓促；一个新的中原天子登基，披上的第一件黄袍，居然是一面节度使的道旗。刘知远继阳称帝后，各地藩镇及后晋九江。 纷纷起兵相应，百姓以群起反抗，斩杀契丹索命官吏。澶州义军王琼领兵攻入州城，围攻契丹守将耶律德光，东方义军连破宋、亳、密三州。辽太宗耶律德光闻讯大惊，欲弃城北去。
5: 这刘知远称帝也变罢了，偏偏定国号为汉。你们说，他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
0: 先汉后汉，乃至继汉，皆为刘氏宗庙。刘知远姓刘，以汉字为号，有借古以张征说的意思。孔臣。 你是七镇部读书吗？先汉高祖皇帝乃是沛国封邑人，后汉光武帝乃是南阳蔡县人，继汉昭烈帝乃是幽州涿县人，那刘知远算什么？不过一个沙陀藩子，连他的刘姓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偷来的。
6: 竟然还敢妄称汉室宗亲，把他的血流出来验一下，怕是后匈奴的刘渊都要比他来的正统。
7: 是，贼子建号目无二管，自是没有那许多顾忌。<咳>
0: 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这父子兄弟，以沙陀人为中国天子，也没什么。 石敬瑭父子也是沙陀人，也做了十几年的江山，而今都大契丹人为中国皇帝，才两月有余，河东反了，河北也反了。不错，我契丹人是胡种，难道那沙陀朱也是便不是胡种了吗？
6: 真就想不明白了，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究竟什么是胡，什么又是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石头。
2: 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3: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
1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10: 哇！

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邓阳。在哈洽会这个中俄经贸合作的盛大舞台上啊，其实也上演着很多生动的故事。比如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叫 Denis， 是俄罗斯人。他呢，现在和他的家人已经定居在美丽的哈尔滨了，而且还开了一家深受大家喜欢的俄式

0: 手工面包房。这个面包房的面包啊，已经第二年参与我们的哈恰会了。今天 Dennis 和他的妻子安娜带着美味的面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我叫 Dennis， 我今天非常开心，第二次哈恰会，今天介绍给你们所有我们的面包的手工的产品。
0: 我刚才站到这儿，我就闻到这个面包特别的香。
2: 是啊，谢谢你了。我要想你这一块的面包，还要加一斤斤的鲜。
0: 我还没这么吃过哦，是这样
2: 的，对，放一块。哦，
0: 哎，我第一次这么吃，也有一番风味。
2: 是的，在俄罗斯的故事意思是从现在的我们非常好朋友。哦，
0: 太荣幸了。大家看这个面，它的这个细孔是非常大的。
2: 是的，我们的面是冷冻发酵了，因为最少48个小时，还有72个小时我们发酵面包。
0: 刚才我尝的这个是列巴，对吧？
2: 是啊，在哈尔滨，在东北，好多人说那个列巴，因为在俄罗斯我们说克列，差不多一样的声音的。还有今天我们上了我们的苏联面包，苏联面包在俄罗斯开始做差不多半年前的，有蜂蜜，有黄油的。
0: 但是您看这个啊，这个像不像咱中央大街的那个砖？
2: 对
0: 对，就是那样子的。
2: 好多人去过俄罗斯，干那个黑色的面包，我们有黑面包，对，一点点
0: 那个不
2: 太漂亮的，对吧？
0: 这个是黑小麦做的，
2: 对呀、这个黑小麦，
0: 这个应该很营养吧？
2: 差不多了，这个更酸的，是胃好舒服了。我负责面包，我太太安娜负责蛋糕。
0: 蛋糕啊、
2: 这种蛋糕，
0: 这个、是您做的，
2: 对，吃俄罗斯的蜂蜜蛋糕，差不多，250年的那个故事。
0: 俄罗斯盛产蜂蜜，所以我想这个蜂蜜跟蛋糕的这结合肯定不一样。
2: 是的，那试一试。
0: 安娜，我吃完这个蛋糕，感觉你是一个幸福的女性，因为你幸福，所以我们的蛋糕才做得这么的甜蜜。谢谢。
2: 是的，我们在哈尔滨现在做生意，现在在哈尔滨我们的孩子上学的。在哈尔滨我们旅游的好多地方我们非常喜欢的，因为哈尔滨像我们的老家，安娜从海参崴的，
0: 我老家海参崴的，
2: 我老家是哈巴罗斯克，也是很附近的。有的时候我们去过索菲亚教堂，还是中央大街，还是巴洛克的地方，像我们的老家，我们非常开心住在这儿，我们非常喜欢哈尔滨。
0: 欢迎几位啊！我看这两位是，
2: 是我们的最好的哈尔滨的朋友，我们一起合作。
3: 大家好，我是单科手工面包店的经理，姓罗。对，现在呢，目前负责2个面包店的日常运营，包括采购，然后还有一些销售上面的一些工作。对，也是帮助丹尼斯做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小的帮忙，比如说接孩子放学。
0: 旁边这位是？
3: 是我的太太。
0: 也是在面包房里边一起工作，对吗？
2: 是的，之前从开始面包房，我和安娜我们两位工作，我们工作差不多早上5点上店里，差不多11点吃一点，晚上结束了。我们这样的非常大的压力的工作，差不多7个月的，好累的。我们一起住的在一个小区的。
4: 对，
2: 他们来了，问一下，对你是要不要帮忙？第一次来，我们和安娜。看一看，我们不认识，没有，不需要了，谢谢。第二次，梅奇和克劳尔来了，要不要帮忙吗？我说我们不认识，不需要了。差不多5次来店里告诉我们帮忙，
4: 要，
2: 真的要，因为没有压力。
0: 当时只是顾客嘛，怎么想到就要帮助他们呢？
4: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哎，那个楼下开了一家面包店，我们俩一看说，哎，是个俄罗斯的那个人，然后我们就是聊天嘛，在一起。那个时候开业是在夏天，
2: 是的，
4: 夏天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我们门店那个就是那个门没有那个纱窗，就是没有那个纱帘那个东西，就会有一些小飞虫。
2: 我们没有蒙。

0: 知道在哪里买，没有时间买的
1: 东
0: 西，工作的早上到晚呢，工作早上拼送货的没见住。
1: 然后我告诉丹尼斯，我说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啊、
1: 然后第一次帮忙，可能咱俩是给他装了一个那个小门帘，对上门，对。然后之后可能就这样一来二去吧，我们在一起交流比较多。然后后期我也是在一起，我们一起吃饭，关系越处越好。
2: 啊，其实也是想。表达我们中国人的这份善意，
3: 很多可能咱们觉得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丹尼斯和安娜来说，就找不到从哪里开始做。比如咱们觉得做纱门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丹尼斯和安娜他们，就即使在十字路口有做纱门的，不认识。对，所以就可能很小的事情，咱们做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丹尼斯和安娜来讲还是有一点点困难。所以一来二去的这种礼尚往来嘛，对，丹尼斯和安娜对待我们也非常热情，告诉我们俄罗斯传统的文化，告诉我们面包怎么吃，怎么搭配更好，很多是这样的。
2: 你跟他们接触，你觉得俄罗斯人最大的这种优点特质是什么？
3: 一个是热情，肯定热情和真诚是第一的，这个是很。第二就是我觉得很努力。很努力，对，4点起床，晚上11-12点睡觉。
2: 这种勤奋和努力，也正巧是我们中华民族
3: 特质
2: 拥有的。所以你看，我们两国人民，他根儿他就在一起。那大家也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丹尼斯和安娜，他俩都是俄罗斯人，但是啊，他们两位的相遇竟然是在中国。这个是从何说起呢？
4: 第一次我来中国好久，差不多1993年了。有的时候来玩玩，有的时候开始做生意。我去广州，安娜也在广州有做自己的事情呢。我们见面呢，包括啥呢？能不能喝咖啡呀、啊？
2: 你俩是一见钟情吗？
4: 要不要去喝茶？是的。
2: 一眼就看上对，一眼就相中对方了。
4: 一次的，我看着啊，就安娜，
2: 安娜，
4: 安娜，对。我们去旅游的，对，我们带那个大杯子茶，那个茶叶的泡茶，因为我们都是去过，看一看好多地方。
2: 对。
4: 晚一点结婚了，我们有两个孩子。Peter 和 Teddy 他们也出生了，在中国，在广州出生了。现在他们在哈尔滨，现在 Teddy 和 Peter 上学。
2: Peter 还有我们的 Teddy。
5: 哦，大家好，我叫 Peter， 我是实验中学的7年级学生。
2: 等一会儿，你确定你是俄罗斯小朋友吗？你的中国话说得太好了吧！
5: 从小就学。
2: 你几岁了？
5: 13。
2: 13，哎呦，还有东北口口音，13了。
6: 大家好，我是蔡野，我是1年级的小学生。
2: 啊，你几岁了，宝贝？
6: 8岁。
2: 你8岁了？哎呀，你俩这普通话，咱们沟通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就哈尔滨，你最喜欢吃什么？
5: 哈尔滨美食，三丝爆豆算吗？
7: 3丝爆豆
2: 哦，算了。哎，那我想问一下，你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小伙伴吗？同龄的小伙伴？
5: 有
2: 啊。那你要跟周围的这个小伙伴啊，比方说介绍中国，你会怎么说？或者介绍哈尔滨？
5: 介绍哈尔滨，美，有很长的历史，冰雪融化，冰雪大世界挺好看的。
2: 我们的小 Peter 好像是得过，是冰球冠军是吧？
5: 得过，我之前我是打冰球，然后现在是游泳。
2: 带了一个奖牌来了是吗？那是
5: 奖牌，然后我这个比赛也是上俄罗斯打的比赛，
2: 代表中国队。
5: 对，代表中国队上俄罗斯打比赛。俄罗斯每年都会开一场住在各国11到15岁青少年的运动，属于比赛。然后我是代表中国的游泳队。
2: 你太厉害了。我看着哎，那个是你吧？
5: 我是拿着国旗，拿中国旗那个。
8: 对，
2: 真厉害，我们掌声送给他吧。小小年纪啊，争光了，你看。
5: 谢谢。
2: 然后我知道这个小 Teddy 也是，他是街舞小子。今天是不是也要带一段这个街舞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6: 是。
2: 来吧，来吧，小伙计。来吧 ，Teddy。

0: 呀，是不是丹尼还有安娜看到孩子们这么健康的成长，这么快乐，也觉得很欣慰？
1: 非常快乐，非常快乐。在中国非常非常好那个出生孩子，因为1B 非常安全的，2B 有好多爱好，画画、跳舞、冰球、游泳，在中国都有。我们非常开心的，我们的家都是给那个他教练的开门了。我们每次来的说教练谢谢你工作的，教练谢谢你了，老师谢谢你了，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好多时间现在不跟他在一起吧，谁陪呢？老师陪孩子，教练陪孩子。是非常谢谢那个中国的老师的和中国的教
0: 练，他们也是跨国际的这一份爱，对吧？
1: 都是中国的第二个妈妈爸爸的，是一是是老师和教练负责咱，非常辛苦了，
0: 真好。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为了参展我们的哈恰会。
1: 是我们家第二次上哈恰会，第一次俄罗斯的进出口中心让我们送产品。
2: 因为去年的哈恰会呢还是比较盛大的，包括普京总统也到咱们哈尔滨来啊，然后整个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俄罗斯进出口中心呢也是遴选了很多家这个俄式的这个餐厅或者是门店，最后呢他们试一试，觉得我们的产品更天然一点，更接近于俄罗斯这个传统的食物，所以最后选定了我们作为他们展会的一个餐饮的服务者。
0: 挨个的品类都要去试吃。
2: 是的，
1: 对，对，好多次吧，
0: 它有很多程序，
1: 好多
2: 要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慢慢的在选，
1: 会好长时间吗？
0: 压力很大。
1: 很大，因为在店里我们早上到晚上做每周差不多一样的产品，在这儿要做好多新的，要做新风味的。
2: 我们每一天都提供20几种，从甜品到沙拉，然后再到面包这样的，然后每一天大概有400多款，
0: 这个量也是很大的。
1: 对呀，量很大的，要买材料，自己做产品。还是得包装的，要卖那个盒子、箱子那个送货啊。
3: 今天和我们的面包，我去第二次参加哈恰会，加油！我们来那个四江班的。那个早上那个今天要发那个哈恰会的产品差不多400个了吧。哈恰会在哈尔滨，在东北，我觉得最重要的活动，我们非常感兴趣吧。我们的进出口中心的，咱们说我们的产品
4: 还好，
3: 我们给介绍我们的产品给我们来的顾客，
4: 大家哇哦，
3: 这种产品是我们的老面的，差不多4年的老面，没有酵母的，肯定每家的老面有一个小秘密的。

0: 不太容易，那我们非常开心的，非常开心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哈恰会在哈尔滨是最大的展会，最大的，以我们是一块的，最大的事情的，是我们非常开心的。
1: 对，所以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我想这次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个突破。你们在这次的展会上有没有一些这个惊喜呢？
2: 像今年我们也是有一个什么

0: 我们新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展台上为这个游客呀，或者是参会的人员，去现场去制作一个俄式非常古老经典的一个，咱们叫做鸡蛋饼。
1: 赶紧可以试一试，你一定要试一试。我们还有馅儿，用那个炼乳，饺子那个更好。
2: 这饼是好。
1: 对呀、
2: 好。
1: 这买的这
3: 烤面包非常好吃。
1: 谢谢。这好快啥的没了吗？
0: 就是今年在哈恰会，我们还单独设立一个关于俄罗斯马克发面粉的这样的一个展位在里面。
4: 因为我是俄罗斯的马克发面粉代表。也在展会的时候，我聊聊和我们的客户，是批发的意思，是批发的。
5: 哈恰会现在是一个汇聚了中俄经贸合作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很多的这个地方特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这个舞台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参加哈恰会，给我们的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来自像全球的一些更新的材料啊，包括食品上的，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上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像咱们哈尔滨是更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对，我们可以品尝在哈尔滨有俄式的美食、欧式的，还是东南亚菜都有。对，所以在展会上这种美食之间的碰撞还是能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灵感的。
5: 我们每一种食物背后，它传承的是一种文化，它积淀的是一份情感。所以现在看到我们的面包房发展的这么好，有那么多深爱你们的顾客，我们付出的那个努力来说都是值得的，对吗？
4: 是的，现在我不害怕，是我在我不在，我有的时候我去别的城市，有的时候好多事情的我心不痛，因为我知道克劳尔先生在的，米娇妹妹在的，我在不在无所谓。
5: 真心的希望呢，你们的这个面包房越做越好，越来越甜蜜，也希望在这次的哈恰会上，未来更多届的哈恰会上，让更多的消费者记住我们单颗手工面包房。
4: 谢谢你，
5: 谢谢你们，
4: 谢谢你，
5: 谢谢。

0: 里边不含什么糖之类的，
1: 任何糖都不含，这纯远东原始森林里的这个椴树蜂蜜，它这个是整体树种都上百年几十年，这个是纯蜂蜜，纯纯的俄罗斯蜂蜜糖，只只小蜜蜂一生一生的奉献才能造出这么一颗糖出来。
2: 20年前，王冲涛还是一个揣着2000块钱独自闯荡俄罗斯的小伙子，他在工地啃着冻硬的黑面包讨生活，一场差点要了命的严重肺炎却熬出了一段跨国奇缘。
1: 说胡话了，当时自己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之前到这个村的时候，就认识这个1万那个大叔。他有一天他上我那儿去，完了找不到我了。他说一进屋，他看我自己在床上躺着，在那发烧，盖着被子。
2: 当年揣着2000块钱独自闯荡俄罗斯的小伙子，在工地啃着黑面包，冻出了肺炎，命悬一线时，是俄罗斯大叔伊万用蜂胶叮剂灌进他的嘴里，救了他的命。而这段跨越国际的友谊，也让王冲涛从一位扛水泥的打工仔，成为了带动420户俄罗斯蜂农的致富者。到现在，他的企业已经成为市值上亿元的龙江蜂蜜深加工领军企业，而他也把这段中俄友情熬成了蜜，带给更多的消费者。
1: 啊，尝尝我们这个蜂蜜，92%的蜂蜜做的糖，啊，尝一下。这个糖里边是什么？含高钙、高钾，这是天然含的，不是我们那个后期添加的，就是蜂蜜的自然含的钙。
3: 所以大家刚才看到一个这么让人亮眼的成绩单啊，我是挺难想。

0: 想象在10年前啊，我们的王总啊，自己一个人怀揣着就2000块钱啊，独自勇闯俄罗斯。
1: 我们绥芬河那面不都是跟俄罗斯海参崴那面都出国吗？全都出国。

0: 搬砖了，就干这些嘛。去的时候好像干了将近两个多月吧，看着人家卖那个水果的，咱们中国人在那卖果菜卖的挺好，而我就是挣了，当时好像是挣了有一两万块钱吧，就去卖那跟鹅房在那边卖果菜，我将近卖了两年水果吧，也有一点积蓄，好像有赚了有个十多万块钱吧，去了花销这些东西，攒了十多万块钱，我就去了那个阿尔信义夫那边去种地，当时去种草莓去了嘛。当时种草莓的时候天也热，完了什么时候东西都得自己干嘛，水土又不服，完了天热又中暑又感冒热伤风，一下就病倒在那个地方了。要到当时吧，我租那个地就是这个一万，完了我就在他家住，我两天了就看不着我，他就上那去找我，一看我发烧啊什么，就烧都迷糊了你知道吗，我就自己在那嘛。后来这一万就是给我整药啊，完了整这些东西。后来他有一个偏方是什么呢，就像他们养蜂的不有那蜂王浆吗，就是蜂那个蜂胶吗，它是类似跟酒一样不怎么泡的你知道吗，它就是土办法，人俄罗斯人也有土办法，就给我喝蜂王浆了，完了那个蜂胶了，这些东西，完了慢慢我就好了，就吃点药。他那个俄罗斯那边那个村儿没有那个像咱们这边药店，像国内药店呐，你随便都能有药店或者是有医院的，他们什么都没有。要说这个一万，我特别感激这一万呢，当时我都起不来了，就是这个一万，就当时就属于救命一样。后期这个我跟他俩这不处得好了，时间越来越长，他把我当儿子一样去照顾。每一天，假如说我在那干什么东西，我要是没吃饭了，他把饭做完，你不去吃饭就骂你。一提起来他，我就那心里就是那种，自己去上山去拉蜂蜜。自己开车嘛，有一天下大雪，下那个雪特别大，完了我上那个村民家去拉蜂蜜，开着车自己开车，我说哎呀谁的车轱辘出去了，跑我前面去了，跑了能有那么100多米，哎呀我自己的轱辘啊，我自己轮胎都掉下来了，跑前面去了。那会又年轻嘛，自己就胆战的掉眼泪，没有招了，我就得给这个嫁接老头打电话。当时好像是离这个我们村在300公里，晚上了，因为都晚上了，老头开车去。那会儿你算他后期都将近70了，他又开车去救我，找着车去把我那东西。你算正常的话，70多岁晚上开车又跑到山里，你说我都出不来了，他还往山里去呢。所以说要说这个人生啊，我跟你说，哎，
1: 见到他哭了吗？
0: 哎，当时就那种心，就那种心态，就是见到自己跟见到自己父亲是一样的，就那种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依靠。那会儿我还那时间我也不说也不是很大，就有这么依靠，那种心情真是就不用没法语言去
1: 特别的温暖吧。
0: 对，当时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呢，就是不一样的心情，也不一样。当时一万对我那份恩情，真的现在有的时候想起来那种不舍。这后期在2019年的时候，他得了应该是甲状腺，就咱们国内应该是一个微创嘛。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上那个中国吧，这东西我条件也好了嘛。然后我说你上中国，我去给你看病。他说你先回去吧，回去过一个年，2021年的冬天，他有一天他就回到那个村里了，他就在海上外回到村里了，回到村里了，完了他就通过当时我家我姐在国外给我管这个整体的蜂场还有种地这一块嘛，就跟我姐说的那个要跟我视个频，视频啊，他说的你这样吧，我有那个把这个酿酒这个技术我要告诉你，它有一个黄色的一个像牛皮纸是类似于一个牛皮纸，应该很古老的那个配方在上面写的，完了他把这个配方就跟我姐说了，给我姐了，完了老头当时就掉眼泪了，哭了，完了就跟我说的你一个星期以后我去医院，你要能看到我呢，你叔叔还活着，说佳佳还活着。你要看不到我的时候，你一定要上墓地去看看我。当时反正我那眼泪都掉下来了。完了就这样事儿，完了后来结果他把这个，他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酿酒的配方，千万不要忘了。完了结果他这不是去了那个又回到医院嘛？完了我也给。

0: 拿的钱上医院，结果到医院了三天就去世了。他要以我的想法应该是他是最重要的，要是正常的话，要是正常的一个师傅，他都去了三天就去世了一个人，他身体虚弱到什么程度。当时我跟他打电话说，我的眼泪我都掉下来了，他还哭了。你说他都那样了他还回来，他不放心这一个酒的一个配方，因为他家老祖宗应该就是祖辈呗，应该是咱们这么说，就是给沙皇酿酒的，在1811几年给沙皇酿酒的。
1: 这也足以见证了你们之间的情感非常的深厚。
0: 当时他要不出这样事，我都想把他接到中国来给他养老，给他送终都可以。后期他去世之前，去世以后，所有他的就像咱们国内就是那个一切后事全都是我让我姐这面去给他
1: 操持的
0: 、
1: 也很想念他。
0: 他不是想念他的事儿，就是那种不舍，你知道吗？他当时为我来付出那些就是不舍。
1: 中俄两国人民深情厚谊，一个特别好的见证。
0: 对，当时正常的情况下，也寻思两个民族不能有这么一个友谊，中俄友谊这一块啊。但是后期时间处长了，人与人之间啊，什么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啊，要是都用心去处，都有这么一个友谊的桥梁，现在真的特别怀念他。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8: 纵的太阳。哇，
9: 亮亮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4: 当时他要不出这样事，我都想把他接到中国来给他养老，给他送终都可以。后期他去世之前，去世以后，所有他的就算咱们国内就是那个一切后事，全都是我让我姐这面去给他
5: 操持的，
4: 操持的，
5: 也很想念他。
4: 不，他不是想念他的事儿，就是那种不舍，你知道吗？他当初为我那付出那些，就是不舍。嗯，
5: 中俄两国人民深情厚谊，一个特别好的见证。
4: 对，当时正常的情况下，人寻思两个民族不能有这么一个友谊。中俄友谊这一块啊，但是后期时间处长了，人与人之间啊，什么中国人也好，

0: 外国人也好啊，要是都用心去处，都有这么一个友谊的桥梁，现在真的特别怀念他。
1: 伊万大叔像父亲一般亲切又伟岸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了王中涛的心里。一罐家传的蜂胶酒，不仅救了王中涛的命，也让两个人结下了跨越国界、跨越年龄的深厚情谊，更为王中涛日后经营蜂蜜埋下了伏笔。在俄罗斯的日子，意外和惊喜总是不期而遇。用土豆换蜂蜜，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举动，成为了打工小伙变身商界大佬的关键转折。甜甜的蜂蜜也帮助王中涛缔造了一段商业传奇。
0: 第一开始的时候是两个蜂农去给我换了这个蜂蜜，后期这个整体这个村后来都听说说就是能换蜂蜜嘛，他们都来了，全都来换。换的这不我这不先等到中国了，我一卖还能卖吗？我就说你们有蜂蜜，我就可以帮你们卖
1: 啊。
0: 有一天就是海上外电视台的跟那个当地的阿尔信耶夫的那个报社记者啊，就在我们门口等着。后来当时他们那个镇政府的镇长给我打个电话，说你回去，说他们电视台的
2: 采访
0: 你，说为什么这么多养蜜蜂的，说一问那个养蜜蜂的，说你们蜂蜜卖给哪了？说卖给一个诺维萨索夫哥有一个村儿，那里边有个叫季莫的俄语，我叫季莫。
2: 季莫。
0: 后来说的那个都卖给他了，他说他整哪儿去了？然后我就全都弄到那个中国嘛，开始卖蜂蜜。当时每一年都有最毒高峰的时候达到3000多吨，3000多吨那工就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进这个蜂蜜去。这些蜂农可倒好，太诚实了，俄罗斯人，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样。他们把这个蜂蜜往你家院一放，
2: 直接走了。
0: 走了不也不说，我也不知道他谁家算放的，他家放50桶，他家放30桶，也不用写条，也不用写账，他就告诉你了，就往你这放。完了，你正常的35公斤的桶，他就拿32公斤给你算，他怕你那个重量。亏重量嘛，他那32公斤算。哎，我就把这个蜂蜜吧，我这一看这架势，我也没有钱给他们付，我太多了。当时我最多的时候好像是和人民币1000多万人民币的，我记得最多的是和人民币1000多万。我把这个货全都发到中国来了，发到中国，我卖完了以后给蜂农返钱，完了到时候谁去要我就给谁。他们相信我，我也相信，因为都认识嘛。
2: 这个太难了，就彼此的这种信任、安全感。
0: 上千万人民币啊，就那个东西，你假如说要错一个人，因为我也没给你有欠条，对吧？1000万人民币，我不去了，那么地吧，就完事了吧。
2: 但你那个时候一定有一个人生信条，我一定是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是怎么行事的。
0: 对呀、啊，我不能给咱们国人去丢着脸去。我后来我卖了。今天卖多少我发回去，谁去了要我就给人，反正就按桶查嘛，也不破秤。那期间就这种的，也是这些村民造就了我国内做这个蜂蜜的一块。因为当时他们把蜂蜜给了我，我量大呀，我就拿个关税啊，我回来，你像是咱们正常的，你去采购蜂蜜你得去看谁家货多谁家货少，对吧？你看我家有的是货，当时就是结这个缘，就其实就是拿土豆换蜂蜜来的。
2: 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虽然你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但是你是幸运的。你在国外创业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那么多俄罗斯的好人，对吧？
0: 对。
2: 村民淳朴诚恳，他们跟你之间的这种交往，这种交易。充分地显现了他们对你的尊重、认可，还有信任。其实这也是一个莫大的鼓励，所以很幸运。当然，这个幸运哈，离不开你自己的这种辛勤的劳动，包括那种敏锐的商业观察力，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个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这次来到这个哈恰会，也是向全国、全世界的朋友去展示我们的实力。
0: 去年做得很好，今年我更有信心在哈恰会大放光彩一下。这次在那个哈恰会上，我们公司也有一个主播蜂蜜小公主。
2: 蜂蜜小公主
1: 在俄木园公司的直播间里，有这样一位特殊的主播，他叫阿廖娜。

0: 作为团队里唯一的俄罗斯籍主播，他仅用一年的时间便创下几十万销售额的佳绩。然而鲜少有人知道，2021年的他曾经为签证和社保问题焦头烂额。当时他拿着过期文件在政务大厅疾哭的样子，让我想起自己初到俄罗斯时的狼狈。公司负责人王东涛回忆道，也正是这样一份共情，促使他连夜联系律所，最终为这位异国妈妈成功续上了中国绿卡。而如今，这位俄罗斯姑娘早已经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一口流利的汉语更让她成为了公司当之无愧的蜂蜜公主。
1: 来，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叫阿丽娜，今天我给大家推荐我们在哈夏会给大家介绍的产品。第一个是我们的短薯米，从小时候吃的东西。俄罗斯短薯米非常有营养，不饿美都能达到40%以上，而且里面有活性酶，蜂蜜非常好吃，而且口感香甜。用俄罗斯短薯米做的米酒非常好喝，还有这个非常好吃，我给你们看一下，用俄罗斯蜂蜜做的糖果，这一小克糖，一勺半蜂蜜，果糖香甜，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尝一尝。还有我们这个专利，用俄罗斯蜂蜜做的水，用那么一拧，蜂蜜就下来了。一摇，蜂蜜水一天的量都在这个瓶子里。
1: 哎，真的说得很好，我觉得就是生活在咱们中国的俄罗斯中国通啊。刚才他提到了活性酶，多么专业的词啊，你这真是用我们东北话叫手拿把掐呀，说得很棒。
2: 谢谢。
1: 你在中国生活多长时间了？
2: 在中国生活18年了。
1: 18年。
2: 我2007年来到中国，我嫁到中国，我家有两个混血宝宝，两个儿子。
1: 中国媳妇儿啊？
2: 哦，对，是中国媳妇儿。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文化。
1: 嗯，你最喜欢中国文化什么？
2: 喜欢中国传统的习惯，非常表彰感动，孝顺父母。招待客人，包括对朋友的友好，包括这种礼尚往来，就特别
1: 希望外国人礼尚往来都会说，
2: 希望外国人去学习。嗯，
1: 是。你两个宝宝现在多大了？
2: 老大明年高考，马上18岁了。
1: 你太看不出来了，
3: 特别帅，中混血，特别帅，老大老二。
1: 那他们中文肯定也说得非常好。
2: 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籍。
1: 中国籍啊！哎
2: 呀，是中国籍。
1: 那真。好，一个中国爸爸，然后一个这么喜欢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俄罗斯妈妈，这个是太棒了。
2: 我希望再把我当成中国人，明年会试试申请中国身份证。
1: 我觉得一定没有问题的。这次哈、跟着我们这个王总，来到哈夏会上，也带着我们的这些关于蜂蜜的产品，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过程。当你在主播台上，你面对这些消费者去传达表达你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内心是怎么考虑的？
2: 第一个是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放心，毕竟跟王总现在是，他是我的娘家人，在中国是真正的我的娘家人，非常感谢，因为王总人特别好，我的医保啊、劳保啊都是王总给我办的，而且公司对我非常认可。我先开始做短视频，之后通过这个工作开始卖货，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放心，本身从小时候吃的东西。大家也非常认可，因为俄罗斯短薯米包括用蜂蜜做的产品，对身体非常有营养，能帮助很多中国老年人呢，包括这些需要吃蜂蜜的其他的人。怎么说呢，可能是第一次硬，感觉介绍的时候没有任何顾虑，因为说什么的就是什么，
1: 就是因为很有底气。
2: 对对对，
1: 刚才阿廖娜提到她的这个什么医疗保险什么都是你，
3: 都是咱们公司，咱们公司给交。为什么阿廖娜刚才说她有底气呢？她真正的这个段淑蜜，刚才我提到阿尔信耶夫，你应该是阿尔信耶夫，出生在阿尔信耶夫那个城市，
1: 正好是当年你创业的那个地方。
3: 对，我创业那个地方也是这个蜂蜜的
1: 原产区。
3: 最好的蜂蜜产区就是阿尔信耶夫，也是他出生的地方。
2: 俄罗斯蜂蜜非常有特点，第一个是俄罗斯小蜜蜂的冬天冬眠，全世界四大蜂里面有这个远东蜂黑蜂，但冬天不吃饭的时候

0: 就叫呢，像俄罗斯狗熊一样。第二个，俄罗斯小蜜蜂，它这个菜蜂蜜能飞很远，800米以上。再加上俄罗斯没有瓤，再加上俄罗斯白糖比蜂蜜贵，没有说为用白糖喂小蜜蜂，所以蜂蜜非常非常纯。
1: 就是厚度连勺子都挖不下来，挖不动。哦，蜡没都非常高。
0: 你这个推荐官选的太好了，因为他在跟我们讲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真的不仅仅是展示，他对这个东西非常了解。这个了解的背后是对家乡的热爱。
1: 也挺高兴我们俄罗斯蜂蜜在中国那么受欢迎，我也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我们这个用俄罗斯蜂蜜做的好产品，包括我们的蜂蜜被大家认可。
2: 正好俄罗斯又正好中国人需要。
3: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们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嗯，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
4: 吗？
5: 每学期。
4: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我是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6: Сиду, 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 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джентльмен.
7: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 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8: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
7: 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嗯，
8: 对。嗯，
9: 妈妈会包饺子吗？
8: 会，尽在油的白菜油的。
7: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0: 姑娘，我是你姑娘，
11: 你是我姑娘，
12: 旗开得胜，
13: 旗开得胜。
7: 金榜题名，金榜题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哦，喝了书。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 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
14: 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5: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7: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4: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4: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 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 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

0: 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2: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3: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0: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

0: 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啊、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一个月、使用两个月以及使用三个月，就是他说三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十七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两个月的改善，经过三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三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0: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三十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四十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六十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子帆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加这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

0: 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0: 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经过
0: 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0: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0: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0: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0: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0: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

0: 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它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1: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1: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8: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3: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9: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3: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9: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3: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点。

0: 对对对，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1: 对，
0: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1: 对对对。
0: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嗯。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0: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2: 是是是，确实啊，脱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一年多。 哎呀，还去扎个针，买那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 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
3: 这个选择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了头发，能够把它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6: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
5: 权呢，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了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是实在是想不出来。
5: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啊，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5: 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我自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5: 对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嗯，
5: 对，因为我跟关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对对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
5: 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不瞒大家，我都六十六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笑>然后呢，
0: 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5: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5: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

0: 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三四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嗯，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1: 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对
1: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0: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六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2: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3: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1: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
3: 逆转的。
1: 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3: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1: 对的，
3: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1: 对
3: 效果越好。
1: 对的，
2: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回来。
1: 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
2: 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个连锁店，
3: 让这片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焕发新生。

0: 积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导演就是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青春活力。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啊，就是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豪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去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
6: 我们的位置现在先就是比较特殊，
0: 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7: 那咋感觉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呢？
8: 不行，别改，太绕。
7: 用自己的话说呢，
8: 那可不也不想来，你来吧。还是
1: 这不给你机会吗？第一把就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
8: 怎么了？
1: 他说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9: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上。
8: 我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10: 你赶紧背。
8: 越背越懵。
11: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8: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2: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8: 没上过。
12: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8: 跟着你吃香喝辣。
13: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4: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5: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4: 大约有26000多人。
15: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3: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

0: 哦，你自己做的？
1: 倒不是我，我没这么厉害。
2: 哎，
1: 我们那儿的非遗花手
3: 制，
4: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的纹理加上自己的构思。
3: 树皮是它本身的一个树皮，
1: 对，
3: 啊，就等着底。
4: 因为你所有的树皮都不一样，一幅画就是这世界上就这一
3: 个。那这个上面粘的是啥呢？
4: 苔藓。
3: 照那个树皮的纹路在创作是吧？
4: 对，没错。
3: 谢谢，感谢感谢。铺好。
4: 哇。
3: 哦，你要在村子里吃，他那边也是在修路哦。应该。
5: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尖河南湖。新疆美不美？
1: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琼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安排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来，我太感动了。白沫，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1: 你好。
0: 白沫，这里的民宿老板。
1: 好，
0: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1: 对，
2: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3: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2: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1: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了，我也挺感动的。
3: 你也要差点啊！
1: 行，好，我加油。春娟，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4: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5: 那个吃将近一年来两次墨河。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墨河到底有谁呀？”他说：“墨河有干儿子。”
6: 他说：“墨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7: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4: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
8: 没有多远了，马上就到。
4: 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7: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
6: 我都冒汗。
7: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6: 对。
7: 激动，真是激动。
6: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

0: 没有。
1: 有有有。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辛苦了辛苦了，咱们终于啊，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漠河见面了。
3: 从你们跟我说要来的时候，我都开始激动了。这人吧，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
4: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都流泪了，我真的。
5: 大哥啊，
3: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儿就过不去了，
6: 过
3: 就是这条路，对，就是这个路，
7: 故地重游，
3: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了来，祝你生日快乐。
8: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3: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我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0: 快快
7: 快！
3: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9: 来到祖国的最北面，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
10: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
11: 走吧。
12: 今年这鱼塘的水质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看到吗？捞到金鱼之冠。
8: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史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3: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12: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小舞姿跳起来，哎，是哪个？哎，
13: 好害怕呀！这多美呀、啊！这
12: 一出哪舞姿来？
13: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使劲笑，省得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8: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3: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8: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3: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了。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4: 我还没成家呢，那
13: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4: 大家都越来越好。
8: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3: 你就抬一块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5: 你不是咱村儿的了，名字
16: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8: 彩排时，文竹正

0: 遇到了史瑞娟。
1: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儿录的呀？
2: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
1: 哦，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2: 一号演播厅。
1: 行啊，春晚邀请你了，这春晚。
2: 吓死我了！
3: 要开心，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京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到，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0: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4: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5: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0: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6: 吃好喝好，热热闹闹，咱们看春晚，谢谢大家。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8: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9: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10: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的讲
2: 的故事，你看，对，
1: 就娃想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是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2: 我在家待着也舒服。
0: 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这就还是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娟子，
6: 胡妈，
5: 哎呀妈，
6: 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钻戒。

0: 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1: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0: 该高考了，
1: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0: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1: 20年的相濡以沫，
0: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1: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0: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2: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3: 正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
4: 对，
3: 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5: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4: 对，
5: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4: 对，她是
5: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4: 对，
5: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4: 对，在村里。
5: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7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3: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向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1: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6: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7: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8: 延时，
6: 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7: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6: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7: 好，没有，
6: 学会了吗？
9: 学会了，
6: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1: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气。
6: 健健康康的，
8: 好嘞，
6: 加油，平安顺遂。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你说以前也觉着吧，你这小姑娘生存能力确实是比较强，比较独立自主，没想到这么强大呀。
1: 你这躲对象有天变成你这样的一个小号女超人，我得多骄傲。
2: 真的
1: 啊，回去还真是得躲的妈妈好好商量商量，不一定是出国留学，起码利用假期时间带孩子出去看看，开阔一下眼界，起码感受一下人国外的那种文化氛围。
2: 到时候啊，我当你们的导游。
1: 行，一言为定。

0: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的意思。
1: 我就不爱上课，我就不爱写作业，我就爱写小说，而且我每天都写，我的作业都是抄的。

0: 吗？这次输定了。
1: 那你还没有上船的，先给我看看呗。

0: 17，太能编了。17，那在哪儿上学
1: 啊？25中的高二。
0: 16岁才上高二呢。

0: 我不小心留了一计。
1: 本姑娘都聊饿了，真能聊。那我先下，拜拜。

0: 妈，你干嘛呢？我饿了。
1: 啊？好好好。
0: 妈，你锁门了。
1: 来了。
2: 起来了，
0: 妈，你干嘛锁门啊？
1: 啊？
3: 哎呀，你饿了是吧？那个，妈，不做了，妈跟你出去吃好吧？
0: 嗯，
3: 好，那我换身衣服哈。你睡着了吗？
0: 睡了。
3: 睡了，好，妈也睡了，挺好。哎，好，换身衣服哈。

0: 这天真好哈。我呀，最喜欢北京的秋天了。虽然北京的秋天很短，但是空气真的很好。你知道吗？以前，在你上初中之前，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这么过的。哎，要是能天天这样就好了。
1: 妈，你要不跟我较劲的话，其实每天都可以阳光普照大地。
0: 我跟你较劲，小姐，拜托，如果你给我考个年级第一，也别年级第一了，年级前十，哦不，也别前十了，年级前50，对，前100，对，哪怕100，妈妈都不会这么较劲。
1: 爸，你看你又提高成绩了吧？不是，好，就算我考进了年级前100，你不跟我较劲，你不就跟老爸较劲去了？
0: 不是，我不跟他较劲，我跟谁较劲啊？你爸是我老公，我要换一个人较劲，你爸不乐意了。朵朵，
1: 嗯，
0: 我问你啊，那个，我听你们老师说，说你们班那很多人不爱写作业啊，老抄作业，怎么，为什么不写作业啊？他们？
1: 不就有的那个家离学校比较远，不愿意写作业；有的嫌题难，不愿意写作业。反正各有各的原因嘛。
0: 嗯，你说这些孩子都怎么想的呀？父母呕心沥血，辛辛苦苦挣钱送他们上学读书，不好好写作业，不好好上进，欺骗父母不说，等于也欺骗老师，欺骗自己啊。
1: 妈，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说朵朵。你以后不能把作业给他们抄。
1: 我看你不是这意思吧？你是怀疑我抄别人作业吧？
0: 我怎么会怀疑你抄别人的作业呢？妈妈是相信你的，是吧？你的作业都是独立完成的，是不是？
1: 妈，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喜欢猜测别的人，往往早已掉入了别人的陷阱。
0: 什么意思啊？
1: 网络流行语。哎，那条小狗我去看一下啊。嘿嘿，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喜欢猜测别人，往往会掉进别人的陷阱。切，火坑我都不怕。

0: 吃饭喽！
1: 咱们呀，就凑合吃点，你知道吗？这村里面咱也不熟悉，
2: 别跑那吃了，
1: 也没吃。

0: 哎，哎，大壮，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这不就床吗？
0: 这不是床，这叫炕。炕。
1: 炕。
0: 火字边一个这个炕。亢奋的亢，这个是北方特有的，它里边是空的，你知道吗？到冬天的时候它可以加热，就跟铺了电热毯一样。
1: 哦，我没看过。
0: 哎，这泡面能吃吧？
1: 当然了，赶快吃吧，趁热吃。好，我最喜欢吃泡面了，让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学校也常吃泡面。哎，你别看我在国外长大，我的胃可是中国胃。
0: 你不会告诉我你跑到中国来当这个实习医生就是因为你的中国胃吧？
1: 还真的有这个原因呢。其实我当初是可以报名印度、巴西还有中国，但我想了都没想，我就报了中国。我后来想想，我是中国人，所以我不管生哪里住哪里，我还是觉得中国最亲。再加上我也吃习惯爸妈做的中国菜，我就一直很想回来吃是最正宗的。
0: 我只听说过我的中国心，这头一回听着叫什么我的中国胃。小周，你应该选这个消化科，不应该选眼科，你三句都不离吃。
1: 哎呦，我当初选择眼科，是因为我喜欢眼睛。我喜欢看人的眼睛，尤其是漂亮的眼睛，我就会一直看一直看，看久了你似乎就能看到对方的心，再看久一点就会掉到对方的眼睛里，也会掉到对方的心里。所以啊，每当我们挽救一双眼睛，其实也是在唤醒一颗心啊。
0: 说得真好。行啊，你有两下子。你师父我是看了一辈子眼睛，不知道看了多少双眼睛了。我怎么每次一看到眼睛想的就是角度、水平分离、抛光潜囊。
1: 当然还是要先从医学角度去想，不过我说的也是真的，不信你看看我的眼睛。

0: 喂，
1: 喂，方圆，你到了吗？
0: 啊，我那个，
2: 没有，那个什么，车坏了，然后我就路上这找了一个农家乐，先忍一宿，明天再走。你跟朵朵吃饭了吗？
3: 啊，我们都吃过了，朵朵在吃水果呢，这会儿给她休息休息，让她看看电视，我这儿玩电脑呢。你在干嘛呀？你是一个人吗？
2: 对，一个人。
1: 哦，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早点休息，你开那么长时间车，眼睛会疲劳的。
3: 明天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还有你车一定要修好再开哈。
2: 行啊，拜拜。笑什么呀？
4: 一个人，请问师傅，我是鬼吗？
2: 不是，我是说我在那儿，我是一个人。
4: 不要跟我说你是怕老婆的人啊！
2: 我跟你讲，小时候你已经年轻多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都是在尊重老婆。等将来有天你长大了，你结婚嫁人了，你也希望找一个怕，不是怕，尊重一下。你想想，快吃米饭，吃个火腿肠啊！
5: 妈，你吃吗？
3: 我不吃。
5: 那我回去写作业了啊。
3: 好，你不看了？
5: 不看了。

0: 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3: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4: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5: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3: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

0: 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1: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它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6: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 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

0: 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0: 对对，
1: 加这样、啊、
0: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2: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2: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2: 那经过
1: 寸草不生了。
2: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2: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2: 对。
3: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
4: 加碳量子点的使用，
3: 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啊、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

0: 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8: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茸茸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

0: 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桃花呀慢慢的都长残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桃花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1: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2: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3: 这是我的事了，
2: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3: 我哎呀，还坐起来在讲话，我
2: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1: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2: 你把
4: 火烧了，
1: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

0: 我们按它的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1: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肠胃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
1: 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2: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祀，腊兔一祀。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儿——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珍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

0: 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吃。
1: 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它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

0: 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1: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2: 好，我们再往前。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九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2: 它是双层的，有九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3: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数、根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妇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毛、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

0: 空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幕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一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3: 飞衣呢，就是通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代侯家，以及封泥上的代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代侯。史书有载，代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代，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代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代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代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3: 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一号，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

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她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0: 酒来喽。哎，对了，你有没有开瓶器？
1: 啊，我就是开瓶器。
0: 哇哦，你也太厉害了！
1: 给你红的，
0: 谢谢。嗯。你是不是有点累了？
2: 嗯，没有没有，就眼睛有点累。这眼科大夫啊，最累的就是眼睛。哎，你知道这牙科大夫哪最累吗？
0: 牙科，牙，
2: 牙怎么会累？脖子。
0: 为什么？
2: 你看啊，这牙科大夫啊，他一天到晚的，那不管是看呀还是治啊，都是低着头，所以这脖子啊，颈椎就有问题。嗯，
0: 那妇产科医生呢？
2: 妇产科医生啊，嗓子。
0: 为什么嗓子啊？
2: 你看啊，那妇产科医生一天到晚在那喊说：“来，加油，使劲，你可以的，来，加油，把它生出来。”你看嗓子都喊哑了。
0: 这你也想得出来？哎，老师，我很少看到你那么开心的笑哎。
2: 放松呗，两天的工作完成了，啊，守着夕阳，喝杯小酒。不用想着明天的工作，孩子的学习，一个男人的职责和担当，啊，就这么轻松自在地看着这个寂静美丽的小山村。有时候我还真想着，有一天要是我老了，我就跑到山里来，找一个小院，每天看着这个太阳升起来，再看着太阳落下去，然后呢，就在这儿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读读书，喝喝酒，挺满的。
0: 可是你不觉得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也会无聊？
2: 也会。所以人啊，永远是矛盾的啊。有了这个呢，就想选择那个；有了那个呢，又想选择这个。啊，你看，就像这个城里的人，一到了周末就想着开车出来到这乡下。啊，烧烤、农家乐，钓个鱼，爬个山。可是当地人呢，就想着说，一到周末开车，专门进城里，看天安门，北海公园划个船，鸟巢、水方拍个照片。这人啊，永远都是矛盾的，选了这个就想选那个，选了那个就想选那个。这个小孩也是这样。你说送到国外去了，就觉得说，国外是可能学习压力小，可是呢，离得远又想的。虽然是独立自主了，可是呢，你还老惦记着。那孩子要是留在国内，然后在这读书，那学习压力就大，啊，想着什么考试啊、写作业啊，饭也
0: 吃不下，觉得睡不着。好了，你不要再发愁了。你看，你又想多了，想那么多干嘛？
2: 对对对，我又想多了。
0: 喝酒。
2: 来来来。这整形科的医生哪儿累啊？
0: 整形，眼睛，
2: 心最累。
0: 为什么？
2: 他良心经常过意不去啊！啊，他说：“哟，人本来长成这样，给人整成那样了，合适吗？”

0: 那个我和同学约好一会儿去图书馆看书。
1: 哦，好。
0: 你这干嘛呢？
1: 哦，
0: 那东西都能擦。
1: 哦，落了太多灰，我试试。
0: See you later.

米娅，小陈到位了没有啊？啊，已经到位了。太好了，我跟你说，提醒他要戴墨镜啊。嗯，我还没呢，他刚出去。好，好，我先不跟你说了，我换了衣服啊。

0: 年事啊？啊，
1: 这样你都能认出来？
0: 啊，那是啊。啊，
2: 我去趟医院，哎。

0: 喂，童总。
1: 哎，小程，你已经到了吧？
2: 到了。
3: 我跟你说啊，朵朵马上就到了。
1: 哎，别忘了 ，Nick 17岁。
2: 好，放心吧，童总，你们丫都已经和我交代过了。就是17岁，就有点难度。
3: 这样，你就说你早熟，拜托了啊。
2: 好好。哎，童总，他已经来了。
3: 好，那马上视频，马上视频。

0: 你是朵教主？
1: 咪菜。你好。
0: 请坐。服务员。看喝些什么？
1: 不用了，来瓶啤酒吧。
0: 啤酒？
1: 那我就要杯和你一样的吧。
0: 诚挚，谢谢。
1: 你有烟吗？
0: 你抽烟啊？
1: 也不是，就平时抽着玩。
0: 这里应该不让抽烟吧？
1: 好，谢谢。你多大了？
0: 十七。
1: 多大？
0: 十七呀。
1: 看着像二十七。
0: 是长得有点像吗？
1: 你别说，我觉得你长得特别的帅，你知道吗？
0: 是吗？
1: 尤其是你戴墨镜的时候，你特别像那个香港，不是台湾的那个一个男演员，你知道吗？叫我忘了。
0: 好多人都
1: 叫我来着。是吗？哎，你哪中学的？
0: 25中。

0: 的？
1: 25分。哎，我好多同学都在上学。
0: 是吗？啊。
1: 你认识张小雨吗？你认识辛琴琴吗？你认识徐贤惠吗？他们都在上学。
0: 好像听过这些名字，可能因为他们低年级吧，所以不是很熟。
1: 你真特喜欢我写的小说？
0: 哦，喜欢。
1: 那你最喜欢哪段？
0: 好，我都挺喜欢。
1: 好，不好意思，是吧？没关系，没关系，不喜欢的说也可以，我好改改。
0: 没有没有，都很好，真的都很好。
1: 是啊。那行吧，反正来都来了，你又是我的忠实读者，那我也给你好好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好好好。
1: 我呢，方朵朵，今年14岁，是个非主流，也喜欢非主流。平时呢，就不爱上课，
2: 也不爱写作业，就算写了呢，也都是抄的。
1: 最喜欢的事情呢，就是逃课，和男生一起出去玩。最喜欢的呢，
2: 就是不听我爸妈的话。
1: 成绩呢，年级倒数。我的唯一志向啊，就是将来长大了，做一个对社会没用、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见人不爱、花见花不开的坏女孩。妈，
2: 你是不是就希望我是个这样的人啊？对吗？
1: 你多大？
2: 17，27吧你。
1: 妈，你这找群众缘也太差了吧？啊？

0: 朵朵，方朵朵，给我站住！
1: 为什么？为什么要来潜水调查我？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0: 不是，我是无意在小雨的那个电脑里边，我看到你还一直在写，我不就急了吗？
1: 你还潜伏到小雨那儿了是吧？
0: 我
1: 知道，我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这些我都知道。我该学习的时候就要学习，我该考试时就要好好复习，这些我都知道。我要考上好的高中，上好的大学，我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像你和爸爸一样，这些我都知道。我承认我撒过谎，但是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相信我呢？
0: 好好，你先不激动，朵朵，你听妈妈说两句行不行？
2: 首先，妈妈承认，妈妈做的是不太好，这个手法是不太高明，甚至有点卑劣。可是，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这么做吗？第一，妈妈已经明明说过不可以再写这个东西，你还继续再写，你等于是知道妈妈不让你写，你还写，你是故意瞒着妈妈的，继续再写。你说那妈妈能不生气吗？那而且话说回来，等于是我们俩之间的观念发生了冲突，我不让你写，你非要写，那我们俩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肯定要解决的，这是我用了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办法。第二，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爸爸说的，你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你需要特殊对待。那妈妈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那妈妈就想能够钻到你心里面，知道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那你又不跟妈妈说实话，所以妈妈就想了这个方法，是不是？妈妈只是想怎么能够更好的跟你对话，能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那我也不想装你的粉丝，我也不懂什么 IP， 我还在网上花了钱买的，结果妈妈一上网看你有这么多粉丝，妈妈也傻了。妈妈也不知道啊，原来你写的东西这么多人喜欢，这对妈妈也是一个教育。第三，妈妈也是被逼的，你说你要跟妈妈说实话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是不是？当然妈妈也有责任，最主要的问题是妈妈觉得你现在所有的时间应该对付中考，这中考是最重要的。你说要是我的女儿啊，现在就已经是畅销小说作家了，就已经是作家，你说妈妈能不高兴吗？我自己的女儿有成绩，这成为一个这么优秀的人，我能不高兴吗？可是你必须参加高考，你说是不是？妈妈也不会装粉丝，妈妈演技也不好，还得天天演着你

0: 小粉丝，还得琢磨应该怎么跟你说话。这妈妈瞒着你，还得瞒着爸爸，就怕你们知道。哦，对，说到知道这个事情，你都知道妈妈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让妈妈知道你知道呢？
1: 妈妈，你在说什么？
0: 就是你都知道了，妈妈在装粉丝了，是不是？你都知道妈妈是装的，你为什么不让妈妈知道呢？让妈妈知道你知道呢？是不是？你看妈妈每天紧张的。就是干嘛？妈妈气晕了。
1: 我也晕了。
0: 不说了。好了，妈妈错了哈，妈妈向你道歉。的确，这个事情妈妈处理的不好。那这样，妈妈再问你一遍，是特别特别喜欢，是不是？
1: 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写小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写着就有特别特别多的激情，而且我的功课的动力来源都是写小说。我真的特别喜欢写小说。
0: 你现在都这个成绩了，啊，不说这事儿，一说给你压力。那这样，咱们想一个折中的方法好不好？就比如说是一周啊，还是一个月，还是最好是能够寒暑假的时候来更新，行不行？
1: 这样会掉粉。
0: 哦，对，你现在粉丝好多，不能随便掉。那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你满意，我也满意，商量一个我们都满意的方法。行吧，那跟妈妈回家吧。
1: 那妈妈，我有点热了，咱们吃点东西行吗？
0: 妈给你做啊。

0: 着住着的像什么话呀？听妈的，今晚上就别过来了啊！你可不能因为你们两口子吵架影响秦晋的前程。
1: 行，你个妈，哎呀，我俩的事儿你也不知道啊，您就别跟着掺和了。您放心吧，我能处理啊，我都能处理，您就别操心了。没事儿没事儿，哎，好嘞好嘞，啊，那记得吃药啊，别忘了。好，我晚点回去。哎，喂，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不想看见我呀？
1: 哪儿啊？哎，你怎么找着我的？
2: 哎呀，你别管了，反正你走到哪儿我都能找着。
1: 哟呵，你给我玩个神秘的，是不是？今儿不上课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爸，你就跟我回家吧。
1: 今天还得拉活，今儿回不去。过两天吧，啊。
2: 爸，你别跟妈妈吵架了。
1: 大人的事儿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也不懂啊，小孩你就甭管这些，你就好好学习啊。先回去吧。你有钱吗？我给你钱。哎，你这是干嘛呀？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不回家我也不下车了。

0: 啊？你是说从上次你们俩吵完架之后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回去啊？这金志明什么人呢？哼，我跟你讲啊，男人呢吵架归吵架，但是要夜不归宿，这性质可就变了。
1: 不喝。
0: 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1: 他妈那儿。
0: 你确定吗？
1: 那还能去哪儿？哎呀，
0: 反正我觉得这个头不能开啊。你打算怎么办呢？是继续这么忍下去呢，还是跟他低个头服个软？
1: 我凭什么服软啊？

0: 我又没做对不起他的事儿，你说姐这两口子吵架是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那吵个架就吵个架吧，他跟个娘们儿是他先走了，我还没说走呢，他先走了，那走就走吧，别回来，大不了就离婚，你怎么地呀？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在气头上随便说？
1: 气头上我，不是。
0: 真心话，你不知道姐，只要回回提起这琴琴上学的事儿，他就没完没了的跟你吵。你说跟一个又没有文化又没有见识的人，你说不清道理。反正我也想好了，大不了就跟他离，我不惯他这毛病。行，你要真这么决定了啊，正好一会儿啊有个律师来找我谈餐厅的事儿，我让他回去准备准备。
2: 明天呢，让他找你去，帮你把离婚协议书给起草了，保护好自己啊。这么快啊？那不是都得先谈谈的吗？
0: 长痛不如短痛，不健康的婚姻，你就得最好把它给结束掉，对吧？哼，哎，你说他今天可以指着鼻子骂你。 明天说不定啊，他就敢跟你动粗。所以啊，咱们女人这一辈子需要什么，就需要一个疼爱和呵护的老公，对吧？哼，你说我吧，我知道咱们那些亲戚背后里怎么议论我，肯定说：“哎呀，他好面子，爱虚荣，为了一张绿卡。”别哭了啊，哎呦，说我为了一张绿卡到国外嫁给个糟老头子。 可是自己的鞋啊，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你姐夫到现在，哎，这么多年啊，开车出去那永远是把车停好了，绕到车这边帮我把车门打开。哼，你说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再说你，那个金志明，当年就是个的哥，又不求上进，哈。 好在那时候呢，他还心疼你，对你还不错，那也就算了。现在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呀？别难过，别难过啊！我跟你讲啊，他这个男人就是自私，只想他自己，根本不为你和孩子考虑，也不想你们的未来，对吧？所以。 你说他根本看不到你这么多年为这个家做出的贡献，他这么多年为你做什么了？他给你买过一个像样的东西吗？哎，你就说你戴这个项链，是不是上次我回来送给你的？回回那朋友圈里发照片，就戴着这一条。
1: 不是，姐，我其实我这人真的是不讲这个，我吃点苦都无所谓。 我这人这一辈子就这命，我也……哎呦，干嘛呀，妹妹？姐，可是我不想让青青跟我一样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你知道青青这孩子特别优秀，他在学习上从来就没让我们两口子操过心，还回回都是年级前十，他们都羡慕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孩子。 可是真的，我们给孩子什么都没有，我真的是想竭尽全力给孩子一个好的选择。姐，嗯，你说我这一辈子混来混去有什么？我就一个好孩子跟一个好姐姐。
0: 太好了，你别说了，你说的我心里都挺难过的。佳妮。 你不要怕啊，有姐呢。姐给你撑腰，我跟你讲，大不了你跟他离了以后啊，你和孩子到我那儿去。啊，你的孩子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1: 是
0: 啊，嗯，是。别哭了，别哭，伤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哎呦，我……坏了坏了，律师在楼下等着呢。这样，我今天晚上到你那儿去住。 你回去呢，随便做几个家常菜。我们晚上喝点酒，好好聊聊，好吗？
1: 行，
0: 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啊。
1: 我先走了，
0: 哎，你慢点啊。
1: 你忙吧。
0: 嗯，好，嗯。

0: 琴琴，
1: 妈妈，爸爸回来了，快进来，快点，快进来。爸爸买了好多你爱吃的呢，还说要给你做宫保鸡丁，对吧，爸？
2: 都坐着了吗？那我拿进去吧。
0: 对，把鞋换了。
1: 对，换鞋。
0: 小丫头片子，玩弄我！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头一回那阴沟里翻船，猫喂老鼠玩，玩完以后还得给你做糖醋排骨。真贱，就叫佟文贱，佟贱贱。

0: 你这是想整嘴我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把老娘拍在沙滩上。我在这带孩子，你在这儿啊，搂着你的女徒弟游山玩水，你倒挺轻松的，是不是啊？呼叫老公。
1: 正在呼叫朱LC手机，呼叫老公，找到多个匹配项。你奶奶的，你猪啊！呼叫老公，正在呼叫红牛其他。奶奶的，奶奶要来吗？啊？哦，没有，妈妈打个电话。
2: 叫老公，找到多个匹配项。赶紧吃你们学校的食堂！哎呦，快点，快快快！啊，
3: 你脏脏，
2: 你脏脏！哎，好惨呐！哎，回头
3: 是吧？
2: 你现在我给你带饭吗？你别吃你们学校饭。
3: 真是的。
2: 哎呦，天哪！
4: 逗死我了！啊，来锦泽口这面馆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还行啊。是那个哎，师傅做的真是太美。佳妮说：“
5: 哎，姐，啊，那个你一会儿就先别过来了。怎么了？”
4: 我就准备好了，马上要出门了。
5: 这不情况有变化吗？什么意思啊？
4: 那个，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你就让他进门啊？啊，你也太笨了你！
5: 不是我，是秦晋把他带回来的，
4: 现在在那儿做饭呢。我跟你讲啊，你呢，不能够就轻易这么服软。
6: 你怎么能这么原谅他了呢？
5: 我跟你讲，他今天就这么回来了，明天他还会走的，而且走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知道。哎呦，我说你真是 stupid！ 你早上在我这儿怎么说的？还要跟他离婚？哦，现在就怂了？仗还没打呢，你就败下来了？不行，我跟你讲，你这样不理他，冷着他。我知道了。妈，吃饭了。哎，来了来了，马上来啊！那我先去吃饭了啊，姐。到时候有什么情况？ 打电话给我汇报，我给你出主意啊！啊，行行行，随时汇报。行了，那我挂了啊。哎。Stupid。
7: 嗯，行。好吃吗？这宫保鸡丁？
8: 嗯，有点咸。
7: 咸你还吃那么多？
9: 那琴琴，快。 赶紧的啊，抢一块，待会儿没了。
7: 哎，爸，明天星期天，你带我们去玩去呗。

0: 哎，正好啊，我们公司发两张电影票，你明天跟你妈看电影去吧。
1: 行啊，妈，咱去看电影吧。
2: 嗯，到时候再说吧。
1: 哎呀，你就去吧，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你答应我。
2: 这筷子都快杵的。
1: 你答应我。
2: 答应什么？
1: 答应我去看电影啊。哎呀，你就去吧。
2: 去。哎呦，身上
1: 说准了。哎，那咱看完电影去游乐场怎么样？我都好久没去了。
0: 行。先看电影，再去游乐场，然后，哎，你们想去哪儿吧？我都拉着你们。明儿我歇了，给你们坐专车。
1: 真的这么好？耶！老爸万岁！老爸
2: 好。吃完饭，吃完了吗？
1: 吃完了。
0: 那给我，给我。
2: 啊，不用我收了。
0: 我来吧，我
2: 说。你就先做饭了，就不收。
1: 我帮你。
2: 今儿作业都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3: 哎呦哎，怎么搞的你呀、啊？也不给我个消息，你急死我了啊！我问你啊，
4: 他有没有跟你赔不是？
3: 咱早上不都说好了吗？对不对？大不了跟他离婚啊！
4: 你不能服软啊，不能惯这种男人臭毛病。我跟你讲，嘿，实在不行啊，我带你去美国，咱在美国再找一个，美国好男人多着呢，
3: 对吧？那外国人的观念啊，跟咱们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你别认为你四十岁了就人老珠黄，那叫女人四十一枝花。
4: 哎。眼里，咱们亚洲人个个都年轻着呢。
5: 吴佳妮。

0: 外面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人间五月，冰箱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舞伴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舞伴丁香，赴冰城浪漫。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诚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站长，我派出去的人回来禀报，今天郑汉昌派龙副官把杨少成家给围了。
1: 好，他郑汉昌终于出手了，这下我们就有好戏看了。现在要再不借用他郑汉昌的力量，这运出去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我还得到密报，杨少成运走的那批军火是在宜昌码头交接的，据此推断应该还没运到贡区。

0: 你的情报准确吗？
1: 这是外围线人提供的情报，绝对准确。
0: 外围线？
1: 啊。
0: 那照你那么说，我们只要查到杨少成买卖军火的交接人，这批东西还是有可能会追回来的。
1: 希望是有，但也很渺茫。毕竟离开西川地盘走了这么久了，
0: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绝不能放弃。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通报给郑汉昌，让他务必要采用非常手段，逼迫他杨少成把所有和军火有过接触的人交代出来。
1: 是。
0: 让你的外围线人密切注视军火的动向，我们一查到交易人就立刻出手。
1: 是。
2: 舅舅，舅舅。
3: 哎呀，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2: 您派人把少成家给围了。
3: 这个事儿你还有脸问我？那杨少成偷了我的东西，他就应该还给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要是不还给我，那我就把他全家抓起来当人质，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您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3: 我本来就是土匪，再当一回也不妨。
2: 你，
3: 哎呀，这都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女孩子家少管。
2: 我就要管。
3: 他偷了我的军火，那比挖我的祖坟还心痛啊！你懂不懂？如果你要真想帮他，那你就让他把军火给我找回来。
2: 回不来了，你就是把他杀了，那也回不来。
3: 那可不一定，那就看你想不想帮他了。
2: 你要是放了他全家人，让我干什么都行。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舅舅能让你干什么呢？嗯，要不这样吧，你给杨少成捎个话，让他告诉我帮他联系军火的那帮人，还有交货的地点。至于抓人嘛，还有军火的事儿，那我就不麻烦他了。
2: 您是要把跟军火接触的人都抓起来？
3: 对，我一定要把这帮人全都抓起来，我要顺着这个藤去摸那个卦。这不难吧？
2: 不行，您这样是让少成出卖朋友，不讲信义。
3: 混账东西，他出卖舅舅，他这点信义啊？
4: 郑司令有令，任何人不能靠近杨府。
2: 郑司令是我舅舅，他的命令对你好使，对我没用。
4: 哎，叶小姐，我们都是混口饭吃，你就行个方便吧，你要真进去了，遭殃的可是我们啊。
2: 那好，我问你，杨少成在不在里面？
4: 司令有令，我们守门的既是聋子又是哑巴。报告叶小姐，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哎，杨小姐不能进去。
2: 算什么？
4: 叶小姐不能进去。
2: 信不信我告诉我舅舅，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我不敢。叶小姐不能进去，叶小姐不能进去啊，叶小姐。
2: 少成，
5: 叶小姐，司令官方传令不能进。
2: 杨伯母，德叔，少成呢？
6: 大少爷不在，他们来查封的时候啊，大少爷出去啊，刚好没回来。
2: 杨伯母，你没事吧？我知道，您还生我的气，可这些事情都是我舅舅做的，我劝了半天也没用，真对不起。
6: 走，终于把最懒散的人抓起来了。刘副官说：“把他一起关进去。”
7: 是，
6: 进去，
7: 进去。
2: 哎，你再推我，推我一下你试试。小心我认得你。
8: 妈，
2: 小白玉，少成呢？
8: 我还问你呢，你们叶家什么意思啊？做事也太绝了吧！
2: 少成没跟你在一起，
8: 他要跟我在一起，早被你舅舅抓起来了。
7: 叶小姐，快走吧，要不一会儿龙副官回来看见了，我可就麻烦了。
2: 杨伯母，您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
8: 行，你别在这假惺惺的啊！你到这儿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真想帮我们，那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在这儿受罪。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你舅舅的主意吗？那好啊，你就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关着，看你舅舅心不心疼你。
1: 好，我留下来，不走了。
2: 哎，这聂小姐，这使不得。
1: 回去告诉我舅舅，他既然要关杨家的人，他就连我一起关了。我也是杨家的人，李莹和他们在一起。
0: 你真不要脸，谁认你是杨家人了？
2: 胡闹，这简直是胡闹。
3: 司令啊，小梅可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苦。
4: 这个死丫头，她是诚心跟我作对，我要是依了她，她就无法无天了。
5: 侯副官，司令，传我的命令，把所有的人都关到地窖里，不给翻出。
3: 使不得，使不得。小梅的脾气您是知道的，而且她的身体会受不了的。
5: 司令，这事是不是
4: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不然我把你送到军法处严惩。
5: 是，我现在就去。
3: 哎，龙副官，司令啊，小梅她是您的亲外甥女儿，您可不能这么对她呀。
4: 她要是真的跟我对着干，就别怪我大义灭亲。
3: 司令。
6: 来着，
2: 快，快进去，
6: 快，
2: 快，
6: 快进去，
2: 快，快，快进去！哎，老夫人，
1: 小公主，要不你送我回去？走开！
6: 快，
2: 老夫人，快，
1: 太太，
6: 快进去！
1: 慢点，
6: 慢点。
0: 妈，您放心，有我在，谁都不敢拿你怎么样。
3: 我是替我自己担心，我是替少成担心。
0: 少成那儿你也放心，叶家想抓他没那么容易。
1: 这件事是我舅舅做的，跟我无关。
0: 既然跟你无关，你在这儿假惺惺的干什么？
1: 是少成的事情，我当然要着急。
0: 别以为你在这儿我们就要领你的情，要是没有你，我们不会受这个罪。
1: 小白玉，我也关心少成，我同样关心少成的家人是否安然无恙。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装模作样的，既然是我舅舅把你们害成这样子，那我就和你们共同承担，请你们相信我。
3: 孩子，别吵。
0: 太太怎么了？
5: 妈，
0: 你怎么了？来，我看看。呀，德叔，我妈在发烧。
5: 啊？
1: 伯母哪里不舒服？
0: 你看不出来吗？是被你舅舅逼病的，我妈要有三长两短。我跟你们叶家没完。
2: 抢什么抢？给我老实点。
1: 找医生来，杨伯母生病了，快点找医生来。
7: 叶小姐，
8: 司令下令任何人不得进出，
7: 我没有权利给你找医生。
1: 我说了找医生过来，快点，出了人命你负责吗？
7: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
8: 你是违背了军令，
7: 那可是要杀头的。
0: 不是什么大小姐，既然叫不来医生，让我妈好好休息。
9: 不行，我不同意。
10: 为什么？
9: 郑汉昌这次是来真的，开枪不会手软，你们贸然去解救我的家人会害了你们。
10: 少成，我们现在只有闯进去把你的家人救出来，这是唯一的办法。
9: 再想别的办法，这个办法不行，这样太冒险，
10: 军火我们肯定是拿不回来了，我们需要冒这个险。
9: 不行，不能冒这个险。林大哥，刘川为我死，我心里很难过。我不想再有任何人为我死。我会想办法。

0: 待的地方。
1: 回去告诉我舅舅，马上撤兵。
0: 你待在这破地方，一没吃的，二没喝的，出了问题怎么办？
1: 杨家人挨饿，我也挨饿。
0: 你这样，我很难办。
1: 转告我舅舅，他这样我也很难办，除非撤兵。
2: 你到底哪儿不舒服吗？
3: 哎呦，老夫人这是饿的。
2: 啊，这可怎么办？

0: 郑司令，郑司令，杨少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往家里跑？时间都过了三天了，你军火再拿不到，可真要出人命了。郑司令，你先放了我家人好不好？行啊，那。
1: 你把军火给我拿来，军火早就没有了，我拿什么跟你拿回来呀？
0: 没有了，没有就是找去。你不找也行，看在你帮我筹粮的面子上，那你告诉我，那些做军火的人，还有他们联络的地点，这找人和找军火的事儿。
1: 我就自己费心了，
0: 不行，生意场上有生意场上的规矩，我不能破了规矩，对不对？嘿，还生意场上，我让你上羊也得讲规矩，不能走！
1: 哎，别别，等等，
0: 郑司令，我去给你找，你先放了我家人好不好？我找人给你找军火，
1: 杨少成，你少给我废话！
0: 我跟你说，你跟我讲条件，你不够资格。
1: 你让我把人给你放了，然后你们就远走高飞了。我到那个时候，连个屁都问不到了。哼，
2: 郑汉昌，你不得好死！
0: 你说什么？
1: 你个老不死的老东西，
2: 怎么了？
1: 你他妈这个龟儿子，我他妈毙了你！
0: 来，帮了我吧。 小子，你这是激将法吗？想让我一枪崩了你，便宜了你？我现在要的是军火，不是你的小命。我告诉你，杨少成，你听好了，你要是不把军火给我拿回来，我就杀了你全家，一个都不留。
3: 太太太，妈！ 你要饿极了，来，你喝我一口。啊，太太太，要我的肉吃。啊，妈，妈，哎，小白，你这是干什么？松手！你给我走开！你不能这么做，你以为这样能救养我母吗？太傻了！你给我走开！我告诉你，这样我妈能好，不是你意思。我得这么做，松手！
4: 好了，我要出去，我去给太太找吃的。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我求你了，我拜托你了，郑司令，我求你了，好不好？告诉我，告诉我打谁了，打的是不是我娘？我求你了，我该说，
2: 不管是谁，你都得把俊和给我要回来。
1: 我求你了，就别再让我受折磨了，好不好？
2: 杨少成，你也有今天，今天来求我。 这回你知道受折磨的滋味了吗？你知道受挫折的滋味吗？我今天让你都尝到！哎，
0: 你告诉我，不然我一枪崩了我，我一枪崩了我，我打死我自己，我看你怎么找俊华。
1: 妈没事吧？你放心，两伯母没事儿，
3: 他们把张妈给打死了。
1: 张妈，这一次不是，我不敢保证下一次不是。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军火给我找出来，下一次就是你妈。
3: 舅舅，都已经出人命了，你还想怎么样？
1: 没事，小黄瓜。

0: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杨伯母出来的。
1: 你想什么办法啊？我没事，你别担心。
0: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杨伯母在里面都生病了。
1: 我妈在里面生病了。

0: 上车，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呀？跟你没关系，我自己走。

0: 在呢。
1: 对不起，
0: 小陈，对不起。
2: 妈，你别说了，你想说什么，我

救你们吧。

0: 徐二根最近秘密活动比较频繁，我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鬼。那就想办法把这鬼给我抓出来。
1: 徐站长啊，
2: 我郑找你呢。啊，
1: 徐站长，嗯，我们刚刚得到密电，镇汉昌追回来的一批军火今天晚上7点到码头，我想今晚咱怎么行动啊？
2: 你这情报准确吗？啊，
1: 应该没问题。我想这件事情啊，就咱们联起手来一起把它给干了。 这寇司令的东西，这万一陈站长怪罪下来，我这担不了。再说，我这人手也不够啊。真有这事儿？那晚上咱们一行动不就知道了吗？啊！叶小姐，坐。我约你来，是想帮少城。我来。
3: 也是为了少城，
4: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现在救出少城的家人只有一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4: 是郑司令绑架了少城的家人，现在只有郑司令能解决一切。
3: 我求过我舅舅，可是他铁了心，不会同意我们的。
4: 那我们就来硬的。
3: 什么意思？
4: 我们可能要委屈一下郑司令，你愿意配合吗？委屈？
3: 怎么委屈？绑架他，绑架我舅舅。这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唯一安全的办法。我舅舅身边有很多人，你们很难接近他的。这就是需要你帮助的原因。你了解郑司令，他在什么时候最放松警惕？他回家的时候是最放松警惕的时候。
4: 你愿意配合我们吗？
3: 那你们要保证不伤害我舅舅。少城一脱离危险，马上放了他。
4: 我保证。
3: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4: 今天晚上。

0: 你难道就不怕老子一枪崩了你吗？你这个混蛋，你坐在他妈也忒损了，把他妈老子绑了吧，这什么他妈鬼地方，老子他妈毙了你，你他妈什么东西啊，你干这缺德的事儿，我操你八辈祖宗，你他妈这个断子绝孙的东西。
1: 小梅，
2: 别喊了，再喊就连自己也搁进去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快给我松绑啊。
2: 我不松。
1: 你说什么，你要造反是不是？
2: 九九别生气了啊，我知道是我不好，可我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出去，我以后好好伺候你，好好孝敬你啊。
1: 我可承受不起，我就希望别被你啊在这儿宰了就行了。
2: 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1: 你为了杨少成，妈的，你等我见着他的，我他妈让他吃我一百个枪子。
2: 你放不放人？
1: 放。
2: 我再问一遍，放还是不放？
1: 不放。我不但不放，呵呵，你要是把我放回去让我活着，我他妈就杀了杨少成，杀了杨少成。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你想干什么？哎，你这个死丫头，我让
2: 别喊了，省点力气吧，等我回来带上杨少成什么都好说。
3: 我恨你。

0: 报告，我查到可靠消息，杨少成和郑爱昌私下有交易，今晚就在码头，绝对可靠。他们应该就在今天晚上有军火交易。
1: 是，怎么样？你才来啊？路上有点事，耽误了。怎么样？你交货的船到了吗？啊？来了。
2: 你看，
1: 等等，你的人呢？
0: 已经来了。
3: 李正，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啊？
4: 别着急，好戏才刚刚开始。你他妈的，你到底想干什么？说。二根秀，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 放下枪，乖乖的后悔站，我还是会隐瞒你的身份；另外一条，就是和你的日伪战友一块战死在这。

0: 站长，站长，
1: 救我啊！救我！你只要不暴露我的身份，我……
0: 你以后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这条命就是你的，站长。救我，站长！
1: 救我，站长！你一定要救救我，
0: 站长！

0: 林大哥，你们还是绑架了郑汉昌是吧？他人呢？
1: 这次行动失败了，我们没有绑到郑汉昌。
0: 没有绑到他？我听说他失踪了。
1: 失踪了？怎么回事？
0: 叶梅。
2: 小陈，你想找我舅舅，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2: 舅舅是我绑的，我把他关在后山的老屋里。你去跟他谈判吧。
0: 你干嘛要这么做？
2: 这是唯一救你全家的办法。你一个人去，如果他肯放了你全家，你就把他放了。
0: 好，我找他去。
3: 小陈，我给你看。
0: 不要。
4: 司令。
5: 喂，你他妈这个笨蛋，怎么才来呢？
4: 司令千万别生气，
5: 快点！
4: 我们也是忽然发现叶梅的失踪时间跟您的失踪时间相吻合，全程搜索才找到这儿的。司令
0: 啊，
4: 袁绍成，
6: 郑司令，我实话告诉你，那些枪支弹药送到前线打鬼子去了，根本就要不回来了。你再这么逼我，我没办法，我只能选择跟你们同归于尽了。
7: 别动！
5: 哎，亚尔成，你不要乱来啊！
6: 告诉你们，不用别动。我当时就是这么把邓巴的船炸毁的。
5: 亚尔成，你想怎么样？你冷静一点。
6: 我没法冷静，这么多枪对着我，我冷静不了。我只能选择跟你们同归于尽。
5: 你这小子，纯粹他妈是个疯子。
6: 不，不要！是你是疯子还是我是疯子？你明明知道那批军火被送到前线打鬼子去了。你还让我找回来，我能找回来吗？鬼都不相信我能找回来。你不是疯子，你就冷静地想一想，是你的命值钱还是我的命值钱？
5: 杨成，有话慢慢说，你先把那玩意儿灭了，哎，咱和平谈判，和平谈判。
6: 你答应我和平谈判
5: 啊？
6: 你决定了？
5: 我决定了，决定。
6: 你想好了？
5: 说话算数。杨少成，你他妈敢威胁我，老子一枪崩了你！龟儿子，
0: 你说话不算话。你听我说，郑司令，我是没办法。我本来想瞒着你军火库的事儿，等我川队员赚了钱，我就把欠你的还给你。没想到陈建峰这个王八蛋给搅了。但是我现在也说话算话，我那些军火我卖了，一共卖了30万大洋，这个我算你的，算我欠你的，行不行？你给我3年时间，我绝不食言。3年。之内，我一定把这30万块大洋，我双手奉还给你。
5: 我他妈以为你还是为爱国捐粮呢，闹了半天，你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好吧，事已至此，那你就写个欠条，给我还钱。但是我告诉你，3年之内，你要是不把钱还给我，我照样让你脑袋搬个家。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8: 司令，这军火去向不明，怎么可以放了杨少成，放了他全家呢？
5: 我不跟你说这个。
8: 什么意思？
5: 我已经查出来劫我军粮的人了。
8: 劫司令军粮的邓八子不是已经被炸死了？
5: 邓八子不是被炸死的，是受人之托劫粮，反被灭口的。
8: 不可能，没有人敢在司令的头上动土。
5: 有人敢，那就是你的父亲陈子秋。
8: 这是污蔑。司令，你我都是职业军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5: 哼，龙副官，王大宝，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把西风寨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讲给陈站长听，但是你可听好了啊，你要是有半点假话，谁也保不住你那个脑袋。快说！
9: 我说，
10: 劫粮是

0: 啊，漂亮，甄司令！看来司令和杨少成
1: 已经谈成协议了，啊，想故意陷害我，
0: 简直就是无中生有！
2: 陈建峰，你这是杀人灭口！
3: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
4: 我告诉你，甄司令，我要是查到了军火库的线索，你也逃脱不了干系。买卖没那么好做。
5: 这个鬼儿子！
6: 妈，妈，
7: 哎，哥，你可回来了，哥。
6: 妈，你没事吧？妈，妈，您好些了吗？妈，您睁开眼睛。少义，啊，妈到底怎么样？找大夫了没有？
7: 哥，娘，娘，
6: 怎么了？
7: 娘，
6: 怎么了？说呀！我，你想急死我？说怎么了？妈怎么了？妈，
8: 妈得的是心病。
7: 爸，
8: 大夫说了，心病还要心药医。妈的心药啊，就是没你。
6: 妈，妈，您没事吧？
7: 娘，您慢点。
8: 回来了。
6: 回来了。您没事了吧？
8: 回来了。
6: 妈，您别动。
8: 好。回来。
6: 妈，
8: 就把这件衣服试试吧。啊，这个尺寸。
7: 娘让你试你就试，脱脱脱。
8: 妈还是拿的你以前的尺寸。
6: 妈，您这是干嘛呀？
8: 不知道大小合不合适呢。
7: 穿上，穿上，娘让你穿你就得穿，你得听娘话，你得多学学我，你知道吗？啊，对，来，我给你系上，听话才是好孩子。妈，娘才喜欢你了。
8: 哎，妈耳朵没聋呢。哎呀，看看合不合适。明天就要办订婚酒了，要不合适的话，还能去赶呀。
6: 订婚？谁订婚啊？
9: 少义啊？
10: 啊？我呀，嘿，哥，我可没你这好命。
8: 少成，当然是你了。妈最不放心的也就是你。妈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的难听一点，黄土都已经埋了半截了。万一有个好歹，见了你爹的话，我怎么跟他交代？
9: 哎呦，妈，您千万别这么说，好不好？好了，我理解，我能理解。行，订婚我同意。
8: 答应了。
9: 但是我得跟人叶梅说一声，要不然太突然了，妈。
8: 那倒也是，得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
11: 我说亲娘哎，您知道我哥哥要跟谁订婚吗？
6: 叶梅呀。
8: 我可说的是小白玉。
9: 我说的是叶梅，妈。
8: 除了小白玉，你谁也别想娶。
9: 除了叶梅，我谁也不娶，妈。我跟您说过了，除了叶梅，我真的谁都不娶。这事儿您不能自作主张。
7: 哎，哥，哥，哥，
8: 这个孽障！
7: 哎呀，你说你怎么就跟头倔驴似的？娘，您说你怎么生了个这么个玩意儿出来？
8: 他现在活活气死我！
7: 您别生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还是我好哈。哎，哎，你说说，给他穿就不穿，真是的，你说说。哎，娘。您看这衣服我穿上也挺合适，一点都不瘦，哪像您说那瘦，才不瘦呢！
8: 你有一个省心的，给我滚出去！
7: 滚就滚！
8: 把衣服脱下来。
7: 脱就脱，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给你，一个就知道骂我，一个就知道打我，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顾兰，你来帮我看看，是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啊？我哪会挑啊，都挺好看的。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白玉姐，你这个人从来有心事都挂在脸上，刚才我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
0: 是不是少成回来了？妈是不是跟他说了明天订婚的事？他是不是跟妈吵起来了？
1: 白玉姐，你就别问了，他跑了。

0: 没事吧？我没事。其实我早就知道应该有这么一天，只是来得太快了，我有点喘不过气。以前我还自欺欺人，以为能有所改变，现在看来只是梦一场。 一个我不愿意醒来的梦，
1: 蓝衣姐，
0: 我没事，你走吧。

0: 小梅，你过来，我等你半天了。看看这个吧。
1: 什么呀？明天中午12点，小白与杨少成订婚喜宴在杨府举行。
0: 这帖子都发到咱们家了，这不是明摆着给你难堪吗？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不是真的，青姨什么时候送来的？今天一早杨府就派人送来了，这晴天有问题。
1: 白玉，妈想跟你说件事儿。妈，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少义，你上次在酒楼说要娶我的事情，还算不算数啊？
2: 算数。
0: 你在说什么？
1: 妈，您啊。 就别再发愁了。我知道您的苦心，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我不想再为难你，也不想再为难少成了。我在想，明天的订婚宴照常举行，反正我都是嫁给杨家，我就嫁给少义。
0: 娘，这怎么能是胡闹呢？您刚才都听他说了，是不是？这他喜欢我吧？我也喜欢他，是不是？哎，娘，我求求您了，娘，我要娶他，娘。
1: 这是不成，
0: 这怎么不成了？这个
1: 他是在跟你哥赌气，你还顺杆爬？
0: 妈，我真的愿意嫁给少义，您就答应吧。
2: 娘，您听听，您听听啊。
1: 那天少爷跟我说，让我做二少奶奶。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少成我是指望不上了。您想，这院子我也住进来了，妈也叫了好几年了，如果做不了大少奶奶，就这么走出去，我臊也臊死了吧？
2: 还是少成对不起你，是我杨家对你有愧，
1: 别这么说，反正。
2: 少成，我是嫁不了了，那嫁给谁都行。我就嫁给少义，这样我可以天天在您身边伺候您。
1: 孩子，都这个时候，你还在为我们家想，太委屈你了。
2: 这不算委屈，只要在您身边，我不会受委屈的。妈，其实啊。 我早就知道少成不会娶我。如果他心里有我，当初他住在我那儿的时候，就是我的人了。但是他都没有。做晚辈的不应该对您说这些，但是我不说出来，您心里不明白。
0: 妈不能点这个头，妈如果点了这个头，妈这一辈子良心都会不安的。再说了，少爷他差一点把川剧园都给毁了，你就不怕他把你给毁了？你不爱他，你凭什么嫁给他？娘，娘，你说的这些我都改行吗？娘，我真的改，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娶了他吧，行吗，娘？
1: 妈，我真的要嫁给少义，您就点了这个头。我这苦命的孩子，
0: 妈，您放心，只要我迈出这一步，是好是坏，是死是活，
1: 都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嫁少义，心已定，您就成全我。
0: 你也成全我啊？
3: 既然这样，我答应你。娘，哎，
1: 少成，你过来。
3: 金姨，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金姨，你听我说。

0: 别跟我说，小梅，快过来！你跟他解释吧。
1: 那个，我没想到他们会……
2: 请坐。听说你明天要订婚了，你亲自来请我。那我怎么也得给你个面子，去喝口喜酒。
1: 好了，叶梅，你不要取笑我了。我这不逃出来了吗？
2: 逃出来的？那杨伯母能善罢甘休吗？
1: 不善罢甘休会怎么样？难道要把刀架我脖子上吗？
2: 其实，小白玉挺好的，对你好。
1: 什么意思啊？
2: 对杨家也很好。
1: 他是挺好的，是对我好，对杨家也好，但是我不喜欢他，我喜欢的是你。有了，我订婚，但不是跟小白玉，是跟你。我们在川剧院也摆一桌子酒席，请亲朋好友过来，怎么样？
2: 开什么玩笑！
1: 我妈让我订婚，无非是想让我早点结婚，早点成家，早点娶老婆。那我跟你订婚啊，我把你娶回去不就完了吗？
2: 这行吗？
1: 怎么不行啊？我们这个订婚是真的，他们那边是假的。除非你不想嫁给我。

0: 少成，
1: 嗯，
0: 起那么早？
2: 睡不着，人逢喜事精神爽。
0: 什么情况？
2: 我要跟叶梅订婚了。
0: 叶梅订婚了？你娘同意了？
2: 没同意，不过先不管了，先定了再说。林大哥
0: 啊，
2: 你帮我去买请帖。
0: 好，这事我亲自去办。

0: 喂，张司令。哦，是陈站长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军火库的事情，我绝不会罢手。你不要再说了，我也不想听。
1: 如果你急着要往上面汇报，哼，
0: 你可别怪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
1: 就算查出杨少成跟这事儿有关，那到时候你拿什么东西填那个地洞？再说，西风寨劫粮的事儿，你怎么交代？西风寨劫粮的事情，和我父亲毫不相干。哼，好了，你就此打住吧，我也不想追究了。
0: 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想找什么麻烦的话，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哦，对了。 还有事儿，明天叶梅和少成在川剧园酒楼搞一个订婚宴。
2: 我希望到这个时候，
0: 你可别来打扰，要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0: 记得你以前是郑韩昌的部下，后来才进军统，对不对？
1: 是。
0: 好像郑韩昌还想把你们这些老部下都招回去吧？
1: 有。
0: 好，那你就回到郑韩昌那边去吧。
1: 站长，这是为什么呀？啊！
0: 我要你继续去做你的卧底。他郑韩昌和杨少成不知道达成了什么交易。郑韩昌现在已经不再追查军火库的事情了。我要你去监视住郑韩昌。
1: 一切听命站长安排。
2: 听说不是杨善成办喜事吗？咋办成他弟弟了？
3: 你管他，只要是他娘家娶媳妇不就完了？咱们只管喝酒吃肉，不操的屁他。
4: 少成哥，
5: 孟兰，
4: 少成哥，
5: 正好。你来帮我发请帖。
4: 发什么请帖啊？
5: 我跟叶梅订婚的请帖。
4: 你还有心思跟叶梅订婚呢？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5: 怎么了？
4: 白玉姐要嫁二少爷，谁都拦不住，干妈也没办法。你要再不回去，这场是受不了了。
3: 小白玉要嫁给少义。
6: 诸位，杨少义先生和小白玉小姐的婚礼现在开始。下面请杨老太太给新人送上祝福。
7: 各位，今天是我的二儿子杨少义和小白玉小姐大喜的日子，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给了我们杨家几分薄面聚在了一起，我们一起来为他们作证，一起为他们祝福。我们都知道杨家前几年经历了不少的磨难，承蒙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二儿媳白玉小姐，她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川剧园打造得井井有条，才使我们杨家度过了这个危机。在这里我借这杯酒感谢大家，也感谢小白玉。

面有新人给大家敬酒。第一杯敬天敬地。

0: 双方交杯。
1: 按着。这杯酒不能喝。
2: 少成。
1: 妈。
2: 少成，你不同意我结这个婚是不是？
1: 对。
2: 那是你要娶我。
1: 我只是希望你别做傻事儿。
2: 那就不劳您费心了。喝完这个交杯酒，我们的婚事就成了。来，少仪。
3: 人家跟你说的挺清楚的了，你能不能别耽误我的？
1: 不争气的家伙，杨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滚出去！
2: 少成，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1: 妈，您听我说，不管我如何对不住小白玉，我不希望她糟蹋自己。今天她要是跟少义结婚，您就算把我赶出家门，我都不会答应。好了，各位，今天的喜宴不办了，望大家海涵，都散了吧。
2: 等等，好戏还在后头呢。今天是我小白玉的大喜日子，谁要是走，就是不给我面子。
1: 小白玉，你疯了。
2: 对，我是疯了。你不娶我，还不允许别人娶我，
1: 散了，都走。听着，今天谁要是再留下来，就是不给我杨少成面子，懂吗？走，散了。
4: 生了你这个孽障，
2: 该管的是你。
1: 妈，小白玉是在赌气，你心里应该清楚，她跟少义怎么可能呢？
3: 哥，你太自私了，你不娶她，你凭什么不让我娶她呀？
1: 你给我闭嘴，你个狗东西，你只为你自己想，你考虑到小白玉了吗？
2: 别人都只顾自己，只有你在为我考虑，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今天又当着众人的面把我胸口上捅一刀，就这么对我好的？
1: 小白玉，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要的我给不了。我欠你很多，我欠你的，我只能下辈子还，行吗？
2: 我不信下辈子，我就要这辈子。
1: 好，你说这辈子怎么还？怎么还？哎，这有一把刀，拿着，想扎我哪儿扎哪儿，只要你觉得解恨，行吗？来吧。拿着。小白玉，
2: 别过来！我这一刀下去，王振这辈子的情就了了，我也不要你下辈子还，我生生世世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5: 白玉。

0: 给你送过来了。
1: 难为妈还这么记挂我。不，我不应该叫妈，应该叫伯母了。
0: 白玉姐，干妈说杨家的大门永远给你开着，在她心里你就是她女儿。
1: 现在都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再回去？
0: 白玉姐，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少成哥他是为了你好，他不让你跟着少义，是怕你受伤害。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1: 木兰妹妹，这些事你都没有经历过，根本就不懂。
0: 我懂，我是说，我都看在眼里了。
1: 木兰，陪我喝一杯好吗？

0: 白玉姐，你喝的太多了。
1: ，我家在万县，我妈是二房，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就死了。说我是丧门星，把我扔了出去，使我的人是个光棍汉，在江边做扛工。我九岁那年，他也死了。

他把我赎了出来，还帮我引荐名士学艺。很快，我就唱红了，我成了角儿，有人捧着，不愁吃不愁穿。 可这心里啊，就总想着少城，只要能够见到他，我就高兴了。他的喜怒哀乐就成了我的全部。为了他，我把一切都扔下了。 可是他怎么可是别人的？白玉姐，你不要说，我都懂，我都明白。只要过了今天，我就不是。 不是以前的小白玉了，我要好好的活，我要好好的活，好好的活，我要活出个人样来。

0: 干嘛？爹。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你眼睛怎么是红红的？
2: 没有啊。
0: 我知道，小白玉这个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你把饭给他送去了。
2: 送去了。干妈，你就别操心了。
1: 马夫人，药都凉了，你先吃药吧。

0: 老夫人，
1: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是这样，大少爷跟那叶梅啊明天定亲，就在川剧园，这是请柬。

1: 气死我！他是不会罢休啊！啊！明天你们谁都不准去，我就当没有这个儿子。谁要敢去，就别想进我杨家的门。
2: 是是，老夫人，明天我们都不去，我们谁都不去。说话，
3: 干妈，我也不去。
4: 少长，你还发喜帖？你是在剐你妈的心啊！

0: 哟，陈大站长，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1: 我听说少成兄你订婚了，恭喜，不容易啊，终于走到一起了。
0: 陈站长，说你的公干吧。
1: 你们的粮库是不是在几个月前刚刚修建好？
0: 怎么了？
1: 我手下的人说，你们表面上是在修建粮库，但暗地里在挖一个大秘密。
2: 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3: 杨副会长，之前我们抓到两个盗墓的，经查实，你们在建粮库的时候是暗度陈仓啊，把原来叶司令地下军火库里的烟土、炸药武器全都运走了。
2: 是吗？叶司令还有地下军火库？还有烟土和炸药？在哪儿啊？
1: 你敢不敢和我一块去那个洞子里对峙啊？
2: 那有什么不敢的？
4: 陈站长，有这必要吗？我们很忙，郑司令现在催粮催得非常紧。
1: 我是在问他，不是问你。
2: 走吧，你带路。

0: 这洞真大，干什么用的？啊！干什么用的？你还不清楚啊？少成，咱们就打个电桩说亮话吧。这地洞里怎么打电桩啊？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好，
0: 我今儿让你到这儿来，就是想知道真相。满地的硝酸沫、烟土沫，不想解释清楚。
2: 你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啊！
0: 你让我来看这个洞，我也看了，洞挺大，不错。你要没正事儿，那我走了。你要不说清楚哪儿都别想去。
3: 站住！
4: 不知道。
3: 放下，都放下，放下！ 少成，你要是出去了，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知道为什么不把掌握的情报上报到重庆总部吗？就是因为我心里还念一点点我们曾经有过的兄弟情分。3年前你想杀我的时候，想过兄弟情分吗？你爹串通西风寨的人想杀我的时候，想过这个情分吗？
4: 八林茶馆，你想杀我的时候想过兄弟情分吗？不要在我面前讲情分，好啊！你不想知道真相吗？我告诉你，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你。
3: 可以，有种你就说。
4: 这里确实有烟土，但这个烟土怎么来的，陈大站长不会不清楚吧？
3: 我不清楚。
4: 好，我告诉你啊。
3: 你们陈家一直在跟日伪做烟土生意，你爹陈子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你少管我血口喷人！
4: 我问你，军火在哪儿？
3: 没有军火，只有烟土。那害人的东西我给扔河里去了。主要我是想保全叶梅父亲的名声，没想到顺便也把你爹的名声保全了。你应该谢谢我，跟我大喊大叫的。
4: 啊，我真应该谢谢你。
3: 你跟我在这儿装，
4: 军火呢？
3: 想杀人啊？好啊，我们四个，你们也四个，同归于尽，谁也不吃亏。来吧，
5: 请你把枪放下。
4: 站长。

0: 站长，地下军火库的事情咱们还查不查了？
1: 都已经查完了。
0: 可是杨少成他……
2: 那你去向郑主任汇报，说洞子里有烟土有军火，都运走了，运给共党了。这他妈的杨少成把脏水都泼到我们头上了。
0: 那这报告该怎么写？
2: 该死的报告，就这么写：说叶怀中的爆炸已经彻底查清，他叶怀中和日伪特务走私鸦片，因为经济纠纷和收买不成，日伪特务炸死了叶怀中，所有经手的人都已经被灭口。至于那个秘密军火库，确实已经发现，但只是用来防空的地道，就算有烟土什么的，都已经给日伪特务搬空了。这个报告只有这么写，否则咱们俩谁都脱不了干系。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叶梅，恭喜啊！
1: 恭喜，
0: 嗯，送给你的。
1: 什么呀？
0: 你就算不跟任何人说，你也得跟我说呀。恭喜，
1: 真漂亮，谢谢啊。
0: 客气什么呀？
1: 你可真是个人精。走了。

0: 哎，木兰，发什么呆？今天是你少成哥跟叶梅的订婚大喜日子，你得跟着去张罗啊。
1: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1: 我。

0: 干妈她，
1: 我妈不让你去是吧？没事，那就别去了。
0: 林大哥，你陪少成哥去吧。
1: 好，我去吧。不用，都别去，就我们两个人挺好的。
2: 酒菜都摆好了，客人一个都没到。
1: 我知道，叶小姐娘家人马上到，准备迎客。
2: 哎，

0: 哎呀，恭喜恭喜啊！
1: 恭喜杨老板，
2: 张司令，请入席。
0: 好，
2: 请入席。嗯。朱七，准备开席，斟酒。
3: 哎，等等，少成，这人还没到齐呢。
2: 就这么多人？
3: 不会吧？这订婚这么大的事儿，这人也太少了。
4: 舅舅，啊，司令啊，人少没关系，只要小梅和少成在就好了。
3: 好什么好啊？这算怎么回事啊？这订婚这么大的事儿，这不能这么草率吧？哎，你看在座的，这都是娘家的人，哎，你们婆家人这一个都没有啊？
5: 谁说我们婆家没人啊？我这么不是来了吗？
3: 少成，什么人？
5: 郑司令。容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是杨少成的弟弟，我叫杨少义。
2: 少义，你怎么来了？
5: 哥，我呢本来是不想来，可是昨天我结婚，你不是也来了吗？我这当弟弟的，怎么着也不能不给哥哥你这面子吧？
2: 我用不着你给我面子，赶紧走。
4: 少成，少义来也是好心，别这样。
5: 就是啊，哥，你看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就别老吊三个礼了啊！哎，朱七，把酒给我倒上啊！嫂子，嫂子，这今天呢，我得跟您喝这杯酒。这从今往后呢，您就是我嫂子了，所以我待会儿得敬您杯酒。可能你也听说过我的这些事儿，我不怪我哥，我也不怨恨我哥昨天讲了我和小白玉的婚礼。我哥他说的对呀，我这么大一人了，要什么没什么，还一身的毛病，娶什么媳妇儿啊？真是的，拿我哥哥的话讲，我真是把我们杨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2: 少义，既然来了就坐下。别阴阳怪气的啊！
5: 我没阴阳怪气啊，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因为你是我哥，因为你是川剧儿当家的，因为杨家上上下下都得听你的，所以我这个当弟弟的今天必须得给我哥这个面子。爹死得早，娘又不来，我这个当兄弟的今天必须得来，因为咱们是兄弟啊。对了，这个东西是你昨天落在我那儿。

0: 我今天特意把它来还给你，就算是我送给你的新婚贺礼了。
1: 你要干什么，少爷？

0: 少成，这订婚有送刀的吗？岂有此理！这叫我滚了！哎，
1: 司令，您可不能走。小梅只有你这一个亲舅舅，你又是他们俩的证婚人，你要是走了，今天这事就办不成了。
0: 办什么办啊？这高堂都没在这儿，就算我主了婚，这不算数啊！有当订婚的吗？娘家都给我走！
2: 哎呀，不是骆驼了，骆驼！司令，你听我说，快走吧！哎呀，司令，司令，哎，
3: 张司令，张司令，张司令！叶梅，
2: 对不起，委屈你了，我一个客人都没请到，没事。
3: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当然记得。
2: 这是我死而复生，我们重新开始的地方。

0: 吃醋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妹妹，你真的这么想？太好了，嫁给我吧。
0: 谁说要嫁给你了？
1: 你不嫁给我，嫁给谁？反正你要嫁人的，嫁给我吧。
0: 怎么那么轻松就说出口？不嫁。
1: 你要不嫁，我出家了。到时候你嫁不出去，别怪我。

0: 我在问你呢，干嘛敲石头？
1: 什么敲石头？这是莫尔斯电码，过来，我教你。
0: 我现在学他干嘛？我在问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我？
1: 你学不学？不学不嫁。

你学得还挺快。干嘛？叶梅，嫁给我。一会儿，你接着叫摩尔斯电码。我要向天和地都发出这样的讯号：一生一世爱着叶梅，一辈子对她好，永远都不离开她。

0: 团长，是我李正。杨少成和叶梅今天订婚，兄弟们不太高兴，要不我带几人过去。
1: 管好你该管的事儿，你他妈的瞎操心什么呀？啊，滚蛋！

0: 别看了，都看了100遍了。看1000000遍也看不够，不舍得让你进去。
1: 你也是商会副会长，说话怕人听见。
0: 听见怎么了？商会副会长也是人呢，是人就得有七情六欲，对不对？是人就得亲亲我，是不是？
1: 有人？
0: 有人怎么了？

0: 好了，待会请你出来看见，很尴尬的。
1: 好了，回去吧。
0: 怎么了？
1: 别忘了，明天跟我去白庙。
0: 知道了，婆婆妈妈的。

0: 我喜欢这儿，我觉得我只有坐在这儿，我才能感觉到你和我在一起。出去！我不会把你怎么着的，你知道吗？我就是想坐在这儿，能看着你。我觉得我能看着你，我已经很知足了，叶梅。
1: 出去！我要休息了。啊，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只闻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因为，你对我就那么绝情吗？就那么绝情？
0: 我让你出去！
1: 不。

0: 你离开我，我就那么不如杨少成。你原来在我身边好好的，为什么他就到了变成杨少成的女人了？我就那么不如他？你有本事上吧！
1: 喝多了，陈建锋。

0: 满脑子都是你。
1: 不喝都行吗？你告诉我，我不喝都行吗？啊！
2: 回家去，太晚了，回家去。
3: 跟我在一起就晚，跟他杨少成在一起可以到天亮，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会走的，你别想赶我出去。我没喝醉啊，我心里很清楚。
1: 我跟你才是天生的一对，
3: 叶梅。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卑鄙的手段把你骗到手的，是我不会认输的。我一定要会娶到你的，叶梅。我一定要娶。
2: 走了，出去，别在这儿散步，走，走，走。
3: 我要是疯了，也是你把我逼疯的，叶梅。
1: 叶梅。我的心里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可你为什么老在我心里边捅刀子？因为一刀比一刀狠，我的心痛，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这样。

0: 对不起，杨林。
1: 滚！滚！我不想看见你，你走。
2: 不！
0: 我来做主，这个也不是杨少哲的，你是我张建峰的，你是我的。
2: 是我的，谁也不能把我们拆开，你们谁也不能把我们。

你别这样，要不你说句话，我叶梅，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叶梅，啊，我要跟你结婚，叶梅，我对你的爱真的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你现在是我的人，我一定会对你好的，叶梅。你要是再不高兴，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要不说一句话，我心里也很痛的，叶梅。叶梅，算我求你了，你就忘了少成吧，叶梅，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你放下叶梅，我求你了，叶梅，你干什么？

0: 下雨的天把我叫来干什么？真是！司令啊，你可来了，快把我急死了！
1: 小梅呢？
2: 在里面呢，一直不开门呢。
1: 出什么事了？
2: 我……
1: 小梅，小梅，
2: 小梅呀，小梅，你快开开门！有什么委屈跟舅舅说，舅舅来了，快开门！
1: 他在里边待了多长时间了？
2: 好半天了。
1: 这不行啊！
2: 小梅，
1: 这死丫头老这么关着，这要出事儿的，不行，他再不出来把门撞开了。哎，小梅，你再不出来把门撞开了啊！
2: 你这个，
1: 那什么呢？你这要出事儿，你的夫得记责任呢。小梅，我撞门了，你往后。哎呀，小梅，
2: 小梅，
1: 你怎么了？你看把舅舅和你琴姨急的。
2: 舅舅，我没事儿，就是困了，我想睡觉。你回去吧。
1: 哎，你这头怎么了？
2: 没事。 青姨，你陪舅舅，我要睡觉。
1: 哎，
2: 小梅，小梅，
1: 这丫头怎么了？

0: 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你说你这么晚打电话把我催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哎呀，你别哭了！
0: 到底怎么了？你看你，在外面没完没了的哭，他在里边又什么都不说，你让我怎么办？
1: 你可要替小梅做主！哎呀，
0: 来来来，你关起来，有话你慢慢说。哎呀，哭哭哭哭，这哭能解决问题吗？说话呀！
1: 刚才陈建锋来过。
0: 陈建锋来了，干什么？
1: 一开始他跟小梅说话，说着说着。
0: 怎么了？说着说着，他就碰到小梅那个了。建锋这个龟儿子，他是找死啊！

0: 哎，
1: 千姨，我找叶梅。
0: 她今天不太舒服，
1: 生病了。那我去见见她。哎呀，
0: 她睡了，要不你改日再来。
1: 啊，千姨，我们约好了去庙里上香，我还是先去看看她吧。
0: 她不想见外人。
1: 我不是外人，她没准见了我病就好了呢。
0: 少成啊，你就听我这一次，改日再来吧。对不起了啊。

0: 你去啊？我不舒服，没来得及告诉你。哪儿不舒服啊？头怎么了？不小心撞的。哦，我明白了，不小心把头撞了，就不愿意去见我，怕我觉得不漂亮，是不是？少成，你回去吧，我今天不想见任何人。
1: 连我也不想见啊！好了，别闷在家里了啊！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咱们去庙里上香。
0: 我不想去。
1: 哎呀，不是说好了吗？给观音娘娘上香，许愿，祝我们结婚以后和和美美，甜甜蜜蜜的。我不想结婚。
0: 不想结婚？你怎么了？
2: 怎么不想结婚了？出什么事儿了吗？啊！
3: 我不想看见你。我不想看见你，你走吧。
1: 你走。
3: 我不想看见你。
1: 好好的闹什么呢？
3: 哎呀，小梅，别吵了，你们。
2: 你怎么了，叶梅？
3: 少成，走啊！
2: 少成，
3: 他不想跟你说，你就先回去吧。啊，求求你了，少成，你先回去吧。啊，回去吧，少成。
1: 到底怎么了？

0: 你别跟他计较，他心里委屈。
1: 委屈？为什么呀？发生什么事了？他昨天还好好的呢。哦，
0: 你别问了，你改日再来吧。我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哦，昨天洗澡撞的。
1: 那行，那我先走了，秦姨。啊。

峰，你这个畜生，你这叶白怎么能干？

0: 我对他绝无二心，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娶叶梅为妻的。你要是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可以一枪毙了我！
1: 你他妈以为老子不敢是不是？
0: 你他妈说的要有半句假话，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1: 我对天发誓，我爱叶梅，我会对她负责的。
0: 这是你说的话，你记住了。如果我发现你对叶梅有半点不忠，这杆枪里边永远给你留一颗子弹。
1: 再放心，我这辈子都会爱叶梅，我绝不会让她吃半点苦。
0: 是叶梅现在她不想嫁给我。

0: 时，我也看好你们两个了。你们年轻有为，可谁知道现在出了这么多事儿？
1: 那都是因为杨少成，他阴间狡诈，他不顾兄弟情义，横刀夺爱。要不然，我和叶梅早就结婚了。事已至此，我只求司令你帮我多开导开导叶梅。
0: 好吧，我回去好好劝劝叶梅。但是你听好了，你跟叶梅尽快把婚事办了。
1: 谢谢舅舅。
0: 去你妈的，我还不是你舅舅呢。

0: 少成，有心事？就是跟叶梅吵架了吧？
1: 也没什么，就是她不见我。
0: 不会有事，叶梅也就是闹闹小孩脾气。
1: 这次不像是闹小脾气，我几次去见她都被拒之门外，不知道为了什么。没事，林大哥，放心吧，我不会误了正事。
2: 司令，
0: 什么事？
2: 杨少成在码头打着收集军粮的旗号笼络粮商。
3: 他这是要垄断整个西康地区的粮食，他这明摆着是要打垮陈子秋。
2: 我们要不要做些什么？
3: 算了，让他们去斗，哼，正好也打击一下陈子秋。只有他们斗起来，我们才能够坐收

0: 渔翁之利呀、啊。
1: 老爷，上海的这批鸦片就要到了。哦，
2: 货什么时候到？
1: 就这三四天，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2: 好啊，
3: 我这回可以赚回一大批了。哼，杨受成抢走我的粮食生意，想逼死我，我必须靠这场鸦片的生意全给他赚回来。这笔买卖关系重大。
2: 马三，你给我盯紧点。我年纪大了，我这回啊可是赚棺材本。
1: 嘿，老爷，您身子骨这么硬朗，能活到100岁。
4: 站长，
5: 找我什么事？
6: 刚才叶府派人来送信，我看你不在，还有什么急事就给你拿来。
5: 也没想通了，终于想通了。

0: 叶梅，我是剑锋，你在哪儿啊？叶梅，你在哪儿呢？叶梅，你想干什么？
1: 你说我要干什么？杀了我！
0: 你冷静一点，别那么冲动。
1: 你要是杀了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改变不了任何的事实，对不对？而且我是真心真意爱你的，叶梅。
0: 你让我没脸见上场，你毁了我的一切，我杀了你！叶梅
2: 会对你负责的，叶梅。
0: 你舅舅已经答应我们的婚事了，你要是不相信，你就可以问你的舅舅去。
1: 你休想！
2: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嫁给你。李正，救我！
0: 宋少，宋少，杀了你！
2: 你给我宋少！
0: 好，你现在冷静下来，你给我冷静下来，好吧？你杀我吧，你杀我，反正我就不想活了，你来得痛快点。我怎么会舍得杀你呢？我就是想娶你为妻。好了，我知道。
1: 接受这一切是需要时间的，好吗，叶梅？你冷静，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闭嘴！我说过了，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结婚。
0: 是，好，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不管你对我做过什么事，我都会爱你，一直爱到死。你是我的女人，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永远都是我的女人。
1: 别杀我！别杀我！
0: 你杀了你！松手！叶梅，你冷静点。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

0: 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费，把最大实惠

0: 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乌篷船从张马桥开出，暮色中缓缓前行。深冬的江南潮湿而阴冷，寒风吹拂着一个游子悲凉而忧伤的心。一年后，在小说《故乡》里，鲁迅透露了当时的心境：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但我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都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正如这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919年，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八道湾11号常常是高朋满座，真的是谈笑有鸿儒。这对名满京华的兄弟很好客。一天，周作人请来了蔡元培，蔡校长当即向周氏兄弟发出了去北大任教的邀请。从1920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6、7所学校相继聘请鲁迅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已经是不可撼动的领袖地位。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晨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致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领袖。与此同时，鲁迅正沉浸在一发而不可收的创作激情中。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 Q 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20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20年。鲁迅192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像一把手术

0: 刀，透开了中国社会残酷的现实。
1: 有人说，阿 Q 正传同时也代表了人类的普遍特点，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在世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典型。
2: 他实际上他一生他创作了，他写了300万字的作品，你发现都是前无古人的，都是新的，啊，他没有被旧的文化所束缚，完全是，是一个。这个一个新的新诞生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种类，那一种文学种类。
0: 中篇小说《阿 Q 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的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阿 Q 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之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沉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绘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灵魂，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
3: 我要给阿贵立传，可是传的名目繁多，最后只好从旧小说的一句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里去除正传这两个字来，便叫做阿 Q 正传。
4: 干什么你？想打架怎么了？动手！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老子今天就要动手！一、二、三、四，
4: 我阿贵就是天下第一。儿子，大儿子，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这个世界太不像话，儿子打老子。
2: 阿 Q 正传，它是一种隐喻啊，在这里边通过一个人物形象，它折射出很丰富的我们民族生活的图景啊。我觉得这一点，鲁迅为我们文学史，不仅为中国文学史，也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个奇特的一个典型的形象。
1: 有人说，阿 Q 正传同时也代表了人类的普遍特点，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在世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典型。
0: 1923年夏季，其乐融融的四合院气氛突然压抑起来，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陡然降临这个家庭。兄弟二人突然反目，而且来得那么突然。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这样的记录：是也是改在自是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924年5月25日，鲁迅和朱安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搬入新居后，鲁迅和朱安依然分居，不久把母亲从周作人那儿接来。他需要母亲，朱安也需要婆婆。
2: 家庭的变化对鲁迅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他和他二弟周作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后来他们分道扬镳，这个对鲁迅刺激很大。他当时，鲁迅就喝酒，喝了很多酒，就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很痛心。就弟弟就这样和自己就，这种友情就没有了，兄弟之情就结束了，这个对鲁迅伤害很大。
5: 就作为长子来讲，他就像父亲一样，掌管着这个家，就有很高的责任感。因此，这种责任感呢，也放大到社会上，在社会上，他也是时刻的想着中国，想着中国的革命，啊，中国人的解放，这应该是他纠缠着鲁迅的一生的一个观念。
2: 兄弟失和是对他的一个

0: 极大的打击，也是他把他的文学作品推向极致成熟的一个标志。但是在这之后，鲁迅又和许广平恋爱，又走出了这个极度失望和绝望的深渊，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那个状态。这实际上是又一场爱情把他给拯救了。
1: 在西三条胡同21号住了约10个月。1925年3月，鲁迅收到了许广平的第一封信。通信1个月后，许广平第一次到西三条的鲁迅家做客。他把这次访问叫做探险。在他眼中，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充满了奇幻色彩。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镶满玻璃的室中时，适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阵枝，蜀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似乎从这一天开始，两人的通信带上了情书性质，不只单纯的讨论社会和人生问题，还有相互间的调侃，充满打趣意味。此后，许广平探访的次数也愈来愈多了。这是一封情书，这是一本情书。公开出版自己的情书，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这里面有许多亲密的称呼，许多私密的情话，但更多的是两个师生在讨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而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年轻女性的爱情所给予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无论如何，鲁迅试图从孤独黑暗的深渊中振奋过来，重新点燃灰烬。鲁迅开始写作散文诗《野草》。恋爱中的许广平写下的这篇情绪激昂的散文诗，无意一篇爱情宣言。即使疯子有他自己的伟大，有他自己的地位，渺小的我既然蒙他一一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与你们无关系。上海，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5日后，迁入虹口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伴随着南方革命的发展，文化的重心也渐渐地从古都北平移向殖民地化色彩浓郁的上海。上海俨然成了一个众生喧哗的大舞台。这里既是激进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常炫目的光彩。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他人生最后的10年。这一年，鲁迅45岁，许广平27岁，朱安48岁。22年后，1947年6月29日，凌晨前后，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墓地在西直门外宝福寺处，没有墓碑。他想。

0: 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他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在孤独黑暗的环境里，鲁迅喜欢每日的晨昏、昼午，与几个青年朋友海阔天空地谈论社会、人生与文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从柔石到冯雪峰，在许多照片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生动温馨的情景。看电影、游公园、逛书店、看画展，这些青年一直在陪伴着鲁迅。可是这样的友谊经常被统治者的血腥所笼罩。几年中，在鲁迅面前，年轻的左联作家柔石被枪杀，他发出忍看庞贝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尸的感叹。在他面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泉被枪杀，他发出何其泪洒江南雨，又为思民哭健儿的痛惜。
1: 他很有责任感，萧红、萧军到上海的时候没有钱，他们跟鲁迅借钱，第一次见面鲁迅就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能够有暂时在上海能够安顿下来。就是这种责任感，这种父爱般的责任感啊，不仅在家庭里面，在他在左联时期对的青年艺术家和文学家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很让人感动啊。就是他是很有爱意、很有暖意的一个人，有责任感的人。
0: 1929年9月26日，徐广平临产，住进了医院。他特地带了一个小小的松树盆景，轻轻放在徐广平的床头桌上。整整一天一夜，鲁迅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初为人父的鲁迅满怀喜悦。第二天，徐广平出院回家，发现家里也有一盘精致的松树。更让他惊奇的是，鲁迅按照育婴的要求将家具全部重新布置过了，处处安排得清洁齐整。平常这类琐事鲁迅是从不留意的。这个生在上海的婴儿，鲁迅为他取名叫海婴。鲁迅说，这个名字只是暂时用着，等他长大以后可以随自己的心愿改名。孩子出生时，医生建议请乳母，但鲁迅一定要自己照料。他和徐广平都没有育儿的经验，从哺乳到洗浴完全按照书本行事，结果适得其反，弄得小海婴忽而挨饿，忽而受冻，这才又请教医生，雇了看护为孩子洗浴。海婴上幼稚园了，在他的记忆中，家里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我听到大人们朗朗的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每天深夜，海婴睡熟了，鲁迅就着灯光写作，徐广平坐在一旁阅读报纸或做手工。和徐广平在上海的日子，是鲁迅一生中除童年之外的另一段上好时光。他曾对

0: 许广平许愿，我要好好的为中国做点事，才能对得起你。相遇的第十年，1934年12月，鲁迅赋诗题赠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以墨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一卷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 所以在中国社会最黑暗最无望的时候，鲁迅先生的文字里面你会感觉到，他虽然他揭示了那么多的黑暗，写了形形色色的丑陋的人物，他和现象界里面那些魑魅魍魉的那种搏斗啊，所表现出的毅然决然的精神，并没有感觉到他阴冷，而且感觉到他身上是有一种热流在里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担当感啊。鲁迅先生他不仅像刚才说的承担了家庭的义务，他也肩负起了社会的这个责任。
2: 鲁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体现了他的责任，体现了他的使命感，体现了他的情怀，是吧？这个呢又是有非常值得宝贵，非常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继承的东西。他对于社会，对于民族，对于国家，对于文化，对于学术，对于文学，他都有极强的那种使命感跟那个责任感。
3: 鲁迅的一生就是反抗绝望，反抗奴性，希望人从奴性的人成长为自觉的人，这是他最深的一个价值。
2: 鲁迅能够把他一个具体的一个家族的一个经验和这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的在现代世界里面所遭受的那种遭遇，把这个东西啊就可以合到一起来表达。所以在鲁迅的创作里边，个人的经验、家族的经验都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和这个家庭的，它同时呢也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我们就是国家的一种集体的经验。
1: 在这个民族走向绝望、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生命的这种热能，他抵抗黑暗，肉搏这个惨淡的暗夜啊，他用生命自身的燃烧发出光热来，照亮了周围的世界啊，使我们感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的沦丧啊，所以他感召了很多青年人啊，走上了这个思想解放和文化解放的道路。
0: 1936年。鲁迅真的老了，这一年他仅仅56岁。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1928年5月的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类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药物抑制，后来是服药也无济于事。1934年秋末，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做矫正。许多时候，鲁迅坐在躺椅上，合着眼睛，庄严地沉默着，任凭手里燃烧的纸烟袅袅上升。他以工作麻痹自己，慰藉自己，鼓舞自己，以工作对抗死亡。他以工作答谢所有关心他的朋友，回敬憎恶他的仇敌。赶快做，是他晚年的一个生活原则。1936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在苦苦地跋涉了56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传扬开去，打破了上海的宁静。这一年，他的儿子海英只有7岁。几位青年画家凯仁、立群等人为鲁迅遗容画了素描，留下了他干枯的容颜。日本牙医为鲁迅做了石膏遗容，上面至今还沾有胡须20根、眉毛2根。欧阳玉倩率领明星影片公司的摄影队拍摄了纪录电影。在鲁迅的遗体上方悬挂了蔡元培的挽联，著述最谨言，非图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6000-7000人的送葬队伍在萧军的指挥下向万国公墓进发，画家司徒乔画的遗像走在最前面。在送殡的途中，人们唱起精心创作的安息歌，歌中唱道：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的迷茫。

0: 美军称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称目前局势平静。墨西哥同意伊朗国足在世界杯期间改驻墨西哥。AI 平台因幻觉造谣侵权被起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1亿元。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周宣传活动启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声明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实施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军空袭暂时结束。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
0: 特朗普在贴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还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相关立场没有改变。
0: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沙特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等6国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安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墨方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与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
2: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3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 ¿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Y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Entonces están buscando que la sede sea en Tijuana para que ellos puedan pernoctar y viajar a los partidos que van a desarrollar en Estados Unidos.
0: 辛鲍姆还说，墨方正与国际足联协调伊朗队驻墨期间的具体安排。国际足联25号发布各参赛队驻地信息，伊朗队驻地已显示。

0: 为蒂华纳，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作为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近日掀起城市风貌改造热潮，以紫色的主色调与本土特有物种墨西哥盾口鸢为核心视觉符号营造氛围，装饰地铁车厢和交通站台或进行市容改造，被网友称为全城熔岩化。墨西哥盾口鸢原产于墨西哥的古老湖泊中，是一种成年后仍保持幼年期特征的熔岩，它长相独特，头两侧分布着三对外腮，也被称作六角恐龙。盾口鸢还曾印在墨西哥50比索纸币上，2021年被国际钞票协会评为年度最佳纸币。
1: 西班牙国家队25号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历史上首次无一人入选斗牛士军团世界杯阵容。
0: 在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敲定的这份名单中，目前仍在养伤的亚马尔和尼科·威廉姆斯等重量级球员均成功入选。巴萨门将霍安·加西亚、后卫埃里克·加西亚、马竞后卫普维尔等则成为名单上最大的惊喜。尽管费尔明·洛佩斯受伤无缘世界杯，但西甲冠军巴萨仍是为斗牛士军团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名单中共有8名球员来自巴萨，此前唯一被认为可能入选的皇马球员赫伊森也由于本赛季表现不尽如人意，最终未能进入名单。这是西班牙国家队世界杯大名单首次没有出现任何皇马球员的名字。此前皇马球员最少的一次还要追溯到1950年，当时斗牛士阵中仅有1名来自皇马的球员。
1: 今年1月，由国际足联主办的第6届大力神杯巡回展在沙特利雅得拉开帷幕。近日，大力神杯抵达加拿大渥太华。作为3个主办国之一，加拿大正为今夏揭幕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预热。
0: 活动当天，大力神杯在加拿大渥太华亮相，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出席了揭幕仪式。大力神杯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代表着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能够近距离欣赏大力神杯的机会难得，吸引大批球迷前来参观。大力神杯于1974年世界杯开始使用，高度为36.8厘米，重6.175千克，主体由约5000克的18K金铸成。据国际足联介绍，本届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将途经30个国家和地区，共75站。
1: 当地时间25号，英超曼城俱乐部在曼彻斯特市中心举行盛大的巴士巡游和庆祝活动，庆祝球队在2025-2026赛季中的卓越表现，同时向执教10年的功勋主帅瓜迪奥拉告别。
0: 当天，曼彻斯特市中心成为一片蓝色的海洋，球队搭乘敞篷巴士巡游城市，带着男足、女足与青训梯队的全线佳绩，与全城球迷共享荣誉。曼城俱乐部此前确认，主教练瓜迪奥拉今夏将离任，结束他在这里长达10年的执教生涯，因此这场巨大的庆典也多了几分不舍与温情。本赛季曼城一路逆风翻盘，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接连拿下联赛杯、足总杯2座冠军奖杯，成就本土双冠伟业，用实力回应所有质疑。不少市民感慨，瓜迪奥拉执教10年，不仅缔造了冠军之师，还帮助球队在竞技层面和整体影响力方面持续提升。在他的带领下，曼城逐渐成长为英格兰足坛最具统治力的俱乐部之一。每年5月，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库珀山都会举办滚奶酪大赛，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比赛的规则很简单，主办方会将一块格洛斯特奶酪从库珀山的山顶滑下，参赛者要做的就是沿着陡峭的斜坡飞奔而下，使出浑身解数追逐这块奶酪，最先追到的人获胜。25号，今年的滚奶酪大赛精彩上演。经过激烈比拼，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参赛者分获男女组冠军，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大奶酪。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26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就周刊文春曝光其团队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制作视频抹黑竞争对手一事辩称，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相关事实。立宪民主党议员山尾秀哉对高市回避问题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并指出高市发言中存在的疑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司法部文件显示，袭击者23号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熟练地从包里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并朝着白宫方向开火，枪手遭特勤局人员还击后中弹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本次涉及了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包括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美国防部表示，自美国政府专门设立的相关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10亿次，显示出公众对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和燃料成本上涨影响，可口可乐日本分公司宣布，从9月1号起，165种产品将涨价，建议零售价涨幅在3.2%至18.7%之间。此次涨价涉及主力产品可口可乐、瓶装及罐装咖啡、红茶饮料等。印度经销商25号表示，印度主要燃油供应商本月第4次上调汽油和柴油价格，以弥补近期中东局势紧张期间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据印度媒体测算，经过最新一轮提价后，印度相关地区汽油和柴油价格本月累计涨幅接近每升7.5印度卢比，约合0.08美元。据英国气象局消息，25号，伦敦西南部的皇家植物园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1922年和1944年创下的5月最高气温纪录32.8摄氏度。气象局指出，即使在盛夏，这样的高温在英国也是反常的，更不用说现在是5月份。与此同时，爱尔兰、法国部分地区也创下5月最高气温纪录。
0: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有问题问 AI 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但 AI 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有人就发现 AI 提供的内容并不那么准确，有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错误。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北京的律师黄桂庚就被 AI 幻觉搞得挺闹心，他无端被AI 捏造了多项不实罪名，职业名誉也因此受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黄桂庚是北京的一名律师，去年5月，他经朋友介绍成为一起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被告人家属为了了解他的情况，就在百度平台检索相关信息，不料平台 AI 竟自动生成了多条关于黄桂庚律师的虚假负面内容。
3: 说的就是比如黄桂庚律师办的案件，然后呢，百度就跳出一大堆，就是说什么黄桂庚涉嫌威胁法官，什么是刻印章、介绍贿赂等等。然后这个当事人家属呢，他收到之后呢，他就感到很震惊吧，这个律师怎么存在这么多污点。
2: 黄桂庚告诉记者，这些不实内容均与他本人无关，起初他还以为是有人在恶意诋毁。
3: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是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我还怀疑是同行啊，因为当时我这个当事人呢，他还请了另外一个律师。
2: 后来被告人家属告知，相关内容是搜索时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黄桂庚核查发现，所谓恐吓法官被罚款30,000元一事，实际是人民法院报道的发生在四川成都天府区法院的新闻。

中，律师黄某因判决结果与预期不符，对承办法官进行侮辱恐吓，黄某被法院罚款3万元。百度 AI 则将新闻中的律师黄某直接替换成了

0: 信息就是突破一般人的想象，他不会相信这是假的，你知道吗？如果百度 AI 这种不负责任的这个行为啊，就是生成虚假负面信息啊，如果得不到遏制的话，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成为他的潜在受害对象。
1: 于是黄桂庚律师决定起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件正在审理中。目前百度搜索已不再显示 AI 生成的关于黄桂庚律师犯罪等虚假信息。
2: 类似的事件还有不少。近日，一位网友吐槽自己的手机不断接到陌生电话，对方开口就问是否卖猪。起初他以为是恶作剧，后来才发现这些电话竟然来自豆包 AI 的搜索结果。他的号码被 AI 错误标注为某养殖场的联系方式。 AI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幻觉？这种幻觉能否避免呢？
3: AI 的幻觉现在主要指的是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那就是大模型在它的生成回答的过程中，看似生成了很多合理的、很流畅、很自然、语义语法也没问题的回答，但是它在事实性、真实性上边是有问题的，可能比较自信，一本正经在说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呢，其实是不对的。
1: 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时，便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由于 AI 给出的回答读着通顺，语气笃定，用户往往很难判断其真伪。那么 AI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觉呢？
3: 第一个方面是在数据层面，训练的数据有可能质量差，或者是数据缺失，数据的时效性不够，以及说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就没有学过。第二个层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模型本身它的这个实现的机制，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概率模型，它依赖于前面的上文去推理下一个词，那么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幻觉，是因为他去回答的时候是更加关注于怎么样更加流畅，但是他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实性。第三个就是在推理和上下文的时候，上下文过长会对模型的能力提出挑战，那用户他的这个输入和指令啊，可能也有一些前后矛盾的，那模型可能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这也有可能识别错。
2: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上映超三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这部影片目前累计票房突破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4: 七十秒，会再五二。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6: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7: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8: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5: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50%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60%以上。
10: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60%，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40%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11: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5: 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2: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以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2: 近日，云南马关县遭遇强降雨，

0: 引发大面积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险情。当地村干部田如良在深夜转移群众时突遇洪流被卷走，侥幸抱树逃生，脱险后田如良也变成了一个泥人。
1: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2: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嘎，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嘎，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1: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2: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1: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应认定为疲劳驾驶，将被处以驾驶证记分等处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5月25号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国家药监局综合司25号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并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25号，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中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中老年人合法权益。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对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0万元。此外，新规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0: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毛

0: 久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十，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周宣传活动启动。
6: 垃圾、农药不能随便扔，保护我们的黑土地就是保住我们农民的饭碗。
5: 2026哈尔滨中考实行网报，志愿填报同步调整。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研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0: 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黑龙江省将每年5月25号所在州设立为黑土地保护州。今年的主题是整治黑土耕地违法行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1: 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在五常市开展黑土地保护进乡村进田间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现场政策解读、入户走访调研等形式，深入宣传黑土地保护意义与相关法律法规，推动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2: 通过我们多年来的努力，农民对黑土地保护意识提高，对黑土地施加有机肥，通过轮作休耕使黑土地越来越肥。
1: 自然资源部哈尔滨黑土地地球关键带野外科学观测站同步举办科普开放日活动，科研人员邀请周边村民走进观测站，通过实地讲解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到保护黑土地行动中。
3: 1厘米黑土地得200-300米能形成，垃圾农药不能随便扔，保护我们的黑土地就是保住我们农民的饭碗嘛。
1: 在黑河、同江、伯利等地，工作人员深入社区、企业、村屯，讲解保护性工作、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实用技术，并就矿产资源开发、养殖种植中可能破坏黑土地的行为提供专业指导。全省将持续开展为期1周的集中宣传活动，全面提升社会各界对黑土地保护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守好耕地中的大熊猫。26号，220千伏绥化东富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顺利投运，至此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外部供电工程全部带电运行。哈伊高铁全程采用电力牵引的运行方式，整个工程共新建开关站3座，改扩建变电站3座，为高铁如期通车筑牢了电力保障。26号，龙江好物上京东产销对接系列活动牡丹江专场启动，来自牡丹江的66家企业与京东旗下的零售、健康等多个销售平台展开精准对接，合作内容涵盖黑土优品、九珍18品、对俄经贸等领域。作为全球黄金椴树蜜产业带核心区，牡丹江形成了成熟的蜂产业规模。活动现场，当地多家蜜蜂企业就收获了大量供销订单，即将在线上平台展开集中发售。
4: 我们之前呢，主要是还是线下渠道，这次呢，赶上跟京东合作了以后，怎么能增加流量，怎么能让这个顾客能产生粘性，这对我们说是最大的给力。
1: 龙江好物上京东是黑龙江省商务厅与京东集团联合主办的大型产销对接系列活动，京东采销团队将深入黑龙江省13市地开展专项产销对接会，目前活动已在哈尔滨、黑河等多地举办。借助本次对接活动，产自牡丹江的特色农林等优质产品将通过成功入驻京东平台，进一步扩大地方品牌影响力。
5: 我们依托京东平台搭建产销桥梁，助力龙江好物走向全国，以电商赋能实体经济，持续激发消费与产业发展活力。
1: 哈尔滨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通知发布，从今年开始，哈尔滨市将中考重点高中、民办高中两次涂卡填报志愿和普通一般高中网报志愿统一调整为3次网报志愿填报。具体内容为：第一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一批次学校及科技班各类型志愿；第二次网报志愿为省重点第二批次学校及市重点高中各类型志愿；第三次网报志愿为普通一般高中及民办高中相关类型志愿。此外，哈三中、哈师大附中今年新开设了科技班，分别面向哈尔滨市内9区各

0: 招收50人，且不参与配额分配。杨丽萍2026版舞蹈剧《十面埋伏》登陆哈尔滨大剧院，以东方美学融合先锋艺术，重现楚汉相争的千古传奇。作为杨丽萍里程碑式作品，剧目自2015年首演后全球巡演超300场。此次2026版全面换新，由奥斯卡奖得主叶锦添操刀舞美服装，融合京剧艺术、装置艺术等元素，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的舞台盛宴。演出之余，杨丽萍携手主创团队与剧迷近距离交流，分享创作构思、角色塑造心得。
1: 这部剧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国粹的东西，那要让观众感受到我们的文化的精华，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建筑，它给了我们这种不管是视觉和建筑的美学，还有这个这么好的舞台。
2: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1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

0: 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1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3到1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22到8度。黑河多云，22到10度。齐齐哈尔多云，23到12度。绥化多云转小雨，23到12度。大庆多云，22到12度。宜春多云，22到10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23到11度。鹤岗阴转小雨，23到10度。鸡西多云转小到中雨，24到12度。牡丹江小雨转中雨，26到14度。双鸭山晴转多云，23到12度。七台河多云转小到中雨，24到10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2到1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23到12度。
4: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大家好，我是梁涛。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咱们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那金明开始有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哈。其实不仅是我啊，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哈，就自从您上期提到那个神奇的二氢虎皮素，
1: 二氢虎皮素，
0: 哇，那场外那，哎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大家伙都爆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都吃过虎皮素。所以说对这个二氢虎皮素就觉得格外的抢眼，然后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多，信息特别多，然后大家都在问哈，这个问题其实很高度一致，我都在问，哎，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啊，我怎么没有买到呢？
1: 没见过
0: 啊？对，网上能买吗？药房能买吗？这个赶紧给我们大家回复一下吧，大家伙有点着急了哈。
1: 你看哈，大家都跟你一样太着急了啊，也想的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
1: 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在咱们这儿的药材市场或者是任何一家药店里面能随便买到真正的高纯度高品质的二氢虎皮素，你来找我。
0: 买不着是吗？
1: 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在国内哈基本上是没有成品的。它和我们熟悉的那些中药西药不是一个路数，是国际前沿的细胞营养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所以大家别着急，给我一点时间。那我现在呢正在积极的为大家联系和筛选可靠的渠道。那咱们边讲呢边等消息，
0: 好，
1: 确保大家拿到手的是真正的好东西。
0: 哎，这里啊，我觉得这个张博士提醒特别重要哈。越是这种新鲜事物大家别着急，目前这种二氢虎皮素它的这个销售渠道包括它的稀缺度还是非常的珍贵的，所以呢大家不容易能够直接买到高品质高纯度的二氢虎皮素，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类新鲜事物高科技的尖端的事物，大家伙一定要好好再等一等，专业的事儿我们得找专业的人给大家把关。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您聊聊哈，关于健康的事儿，聊到您的专业哈，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主题呢？
1: 那你看我们最近聊的呢都是息肉增生结节，前几天呢主要聊的都是在女性身上
0: 啊，对，女性的问题，
1: 对吧？乳腺结节、子宫肌瘤。那我们今天呢把目光转向我们的男性朋友，
0: 哎呦，
1: 哎，聊聊我们叔叔伯伯的结节和增生。
0: 哎，终于到我们男性的主场了。
1: 对，
0: 但是我不太理解哈，男性有结节吗？你像女性哈，心思细腻呀，多愁善感啊，然后我们之前分析了好多的病例啊哈，长疙瘩呀，长结节，长期抑郁啊哈，男性这大大咧咧的，会长结节吗？
1: 肯定会有啊，
0: 会有啊。
1: 你看，一提到结节和增生，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女性的专利啊，
0: 对，
1: 就是女生们、女士们容易长结节。那就连你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啊？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得好好唠一唠。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非做不可。
0: 对，说说梁涛的那点事儿哈。
1: 对，
0: 我真好奇上了，男性会长什么结节呢？男性会长什么结节？
1: 男性不仅会有，而且呢，有一个地方是特别容易增生。就是所有的老年或多或少的都有增生。
0: 中老年的男性
1: 对，但是呢，多数人会觉得难以启齿，或者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0: 难以启齿。
1: 哎，揭开谜底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电影，放松一下。
0: 太好了。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在这个电影片段里面。
0: 好，
1: 来，我们来看，
0: 看一下。

0: 个郭涛啊，实力派演员，
1: 实力派演员，
0: 哎，就是他把那种哈，就是有尿撒不出来那个，哎呦那个劲儿啊，演的这淋漓尽致，演的我都想去卫生间了。
1: 这个虽然是电影里边的喜剧效果哈，但是我敢说，刚才笑完的这一刻，很多屏幕前的叔叔伯伯，嘴里的笑容可就慢慢的凝固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电影里边那种尿不尽啊，然后还有排不出来、尿不出来的那种痛苦和尴尬，正是他们每天每夜都在真实经历的生活
0: 啊！我好像猜到咱们今天的话题了，我猜到了啊！
1: 你。

0: 猜到啥了？
1: 前列腺增生，
0: 前列腺增生，
1: 对吧？
0: 没错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是讲的这个难言之隐，前列腺增生，
1: 男人的
0: 男性的男，
1: 前列腺增生、
0: 啊。我说的就是我们男性的男哈，不是困难的难。嗯、聊完大家会知道，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嗯，我挺喜欢这种的，就是把这个定心丸啊，给出来这种专家。
0: 首先，我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哈，就是每一个男性只要年龄足够大，都会有前列腺增生。嗯，为什么呢？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我们雄性激素的刺激的，嗯，所以年龄到了足够大，前列腺呢或多或少都是有增生的，
1: 对，
0: 所以它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很多叔叔觉得啊，上了年纪尿频尿急尿不尽不是个大事儿，那有人还说，哎，大家都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不是小事儿，
1: 不是小事啊，
0: 你可能是忍掉了健康，忍掉了尊严，甚至是忍掉了生命。
1: 对，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可能还不会面对哈，
0: 对，
1: 但是您在临床一线哈，我相信您的感受一定是来自于一个个真实的鲜活的这个病例。
0: 是的，我们这个尿道其实是有一段是要在前列腺里面去走过的。哦，对，然后呢，大多数的男性到了老年这个阶段，前列腺都有增生，所以他一增生之后，就向内压迫我们的尿道啊，
1: 增生、增生啊，
0: 哎，对，
1: 增生、
0: 增生和肥大啊，前列腺是既有增生又有肥大。增生是一个细胞变成了两个细胞，两个细胞呢，原来是两个细胞，现在可能变成了四个、八个细胞，就是细胞的数量增多。
1: 那多挤呀！啊，
0: 对呀、啊。肥大呢，原来一个细胞这么大，现在长成了这么大。
1: 啊，增生肥啊，对，
0: 就一个是数量变多，一个是体积变大。我们男性呢是既有增生又有肥大。妈呀，
1: 那好挤呀、啊！我就感觉好、哎、好拥挤、啊，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可怕的地方呢？就是这种良性的增生和恶性的前列腺，有的时候是很难以分辨的，或者说开始的时候是良性，长着长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变成恶性了，
1: 就是很狡猾。
0: 对，而且它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身边就真实发生过一个事儿。我一般都不提。
1: 讲讲我们的真实案例哈。
0: 这个也是我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哈，可以说是我前半生最大的遗憾。
1: 这个给我们讲一讲。
0: 每次提到这个事儿的话，心里边就特别堵。今天说到这儿呢，也是为了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伯伯们，敲个警钟，
1: 提个醒。
0: 所以我也不把大家当外人，我们就好好聊聊我这个遗憾。
1: 跟我们聊聊吧，这个让我们浮想联翩啊。
0: 这个人是谁呢？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人。就是我高中的老师啊，一个老校长。哎
1: 呦，那很有情怀了。
0: 他当时是我的语文老师。高中毕业之后呢，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每次回去呢也会去家里看看他，一起吃点饭喝点酒，
1: 这个很难得。
0: 他对我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当中都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哈、遇到很多的这种思想的困惑呀，也会找他聊一聊，
1: 找到高中老师去聊一聊啊、
0: 那他对我也是比较有耐心的哈、所以这一路呢也可以说是陪伴着我，指导着我，在我成长的这个道路上呢，就是亦师亦父亦友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哎，好像对每一位这个我们说现在毕业了哈，学生时期，如果我们很幸运的话，好像总会有那样一个老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1: 留下给我们深刻的印象。那您既然说到他的话，是不是他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
0: 对，在讲台上呢，因为他本来就是语文老师嘛，所以看过的书也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在学校管理上呢，比较严厉的一个人哈，比较严肃的一个人，要求比较高啊，作风硬朗，说一不二。但是就是这样，原来非常给我们高高在上的、
1: 很伟岸的一个形象、
0: 很伟岸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把一生呢都奉献给了我们这些学生。
1: 这个形象
0: 退休之后，却被前列腺增生折磨的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甚至在有一些情况下，都是不是那么体面，甚至是有尊严的，
1: 不是那么的体面啊。
0: 对，然后这也是后来我师母哈偷偷抹着眼泪告诉我的。她开始的时候呢，是夜里起床的次数多，从一两次到了三四次。那老校长觉得，男人嘛，就是年纪大了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好，大家伙都会这么认为啊。
0: 对。然后后来呢，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白天也非常频繁。
1: 那不太正常。
0: 这个就是尿频，而且是非常严重，每次去厕所，都得在那儿等半天，
1: 酝酿
0: 半
1: 天。他会尿的很多。

0: 吗？
1: 他不仅是尿的多少的问题啊，他开始排尿这件事儿就很困难，尿不出来
0: 啊，站着得等一会儿。
1: 对，
0: 不是有了马上就尿出来。
1: 是的，这就是典型的前列腺增生，因为它压迫这个尿道啊。然后好不容易尿出来呢，尿线变得很细很细，只能尿出来一点点，然后滴滴答答，到最后呢还尿不尽，一站就是几分钟。然后他们家呢还有个小孙子，那时候刚上小学。然后看他总往厕所跑嘛，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厕所所长。一家人大人可能不当回事儿哈，当笑话听，但是我知道在他自己心里面，
0: 对，
1: 肯定是心里面非常不是滋味，
0: 肯定不舒服啊。孩子童言无忌啊，说的比较直接啊。
1: 原来我们一开大会那都是上千人的大会啊，然后在整个场子给大家去做这个演讲下要求，现在被一泡尿困在几平米的卫生间，
0: 英雄迟暮啊。
1: 对，
0: 很多人好都是年轻都是谁啊，那到老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病的原因，哎，这个人生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那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
1: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有一次工会组织退休教师旅游，早上呢在酒店集合出发，他又感觉尿急，赶紧去上厕所。这次呢憋得满脸通红，但最后只挤出来几滴啊。集合的时间也到了，你也不能让那么多人都等你吧。最后早饭都没吃就上了大巴。车开到半路，然后呢脸色煞白，整个那个小肚子啊像刀绞一样疼，疼得浑身直冒汗，然后就晕倒在座位上了，赶紧送到医院。这个时候就是急性的尿潴留。
0: 哎妈，我以为是什么突发心脏病了呢。不是心脏病啊，
1: 就是急性的尿潴留，
0: 憋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前列腺增生的太厉害了，尿不出来。那你想整个膀胱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已经憋得快炸了。然后到了医院第一次就倒出来1000毫升的尿
0: 啊。这还没倒完。
1: 没倒完哦，因为什么呢？膀胱胀得很厉害，如果一次性我们倒尿把尿全部都倒出来之后，人是容易休克的
0: 啊。我明白了，这个，
1: 你看他胀得很厉害，他绷得很厉害，对不对？
0: 你不能一下唰就没了，
1: 然后一下唰没了之后他就疏松了，
0: 那不是气球，那不是气球。
1: 然后呢就把所有的血呢就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人就容易休克的。然后那个膀胱本身啊就是像憋得要爆炸的一个气球一样，再晚一点可能就膀胱破裂了。膀胱破裂非常麻烦。
0: 那个会要命吗？
1: 真是有生命危险。
0: 有生命危险的。
1: 对，
0: 刚才您说到一次性排尿排出了1000毫升。
1: 哎，这个都不算多。
0: 1000毫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两个矿泉水瓶。哎，就是你一天呢，你看我们正常人哈，一天的尿量大概就是1500毫升左右啊。
0: 1500。
1: 对，那它其实残余的尿量哈，就是膀胱里面当时装的，至少要在2500到3000才会憋到。
0: 它没有完全排干净。
1: 不敢给它完全排干净。
0: 对，
1: 一次性先排1000，然后过一个小时排500，过一个小时排5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再给大家去普及一个知识点，就是。残余尿量，就是你正常排尿了之后，然后看看膀胱里边剩余有多少尿，这个就叫残余尿量。那正常值的话是小于50毫升的，说明你膀胱这个排空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50。
1: 但是大于50毫升其实就已经不正常了。剩的尿越多，你想想，就像我们缸里老剩点水，它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就容易产生尿路感染。
0: 那它
1: 一个警戒线哈，就是200毫升
0: 啊，这是一个红线。
1: 哎，
0: 哦，
1: 超过200毫升就是非常危险了，说明我膀胱的肌肉呢已经疲劳了，排尿的功能呢，已经有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损伤了。再往上就是300到400毫升，这个就很危险了，
0: 很危险
1: 啊。就是300到400毫升的尿就很容易产生膀胱的结石，如果呢超过500毫升，那真的就是灾难了，因为你想。正常人一天才产生1500毫升的尿，然后他流就能流500，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他的这个压力非常大。而且我们如果得过这种尿潴留的这个叔叔啊，你去看他的报告单，他会写什么呢？肾集合管这个扩张，然后输尿管扩张，就是这个尿排不出去了，膀胱也撑得大大的，然后再往上憋的上边的输尿管啊、肾呢、啊，都已经有积水了。啊，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而且尿液是给我们干啥的？这是排毒的。对吧？我们所有的这个 各种毒物啊，都是通过肝脏和肾脏去代谢。嗯，这个尿排不出来，就

0: 都会引起肾毒性，而且肾积水严重了之后，肾就会萎缩。嗯，那个时候可能都要把这个肾切除
1: 啊。我突然想到尿毒症这个词。
0: 哎，对，尿毒症就是肾没有功能了嘛。嗯，那这个憋时间大了之后，就会走向尿毒症，也就是肾功能衰减。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所以到那一步哈，你就不是治不治前列腺的问题了。哦，每周两到三次的透析。嗯，而且尿毒症呢，它是一个不治之症。嗯，肾已经没有功能了，那。你要想根治这个问题，就得等肾源去做肾移植。
1: 从一次简单的尿等待、尿不尽到晕倒送医院，哎呦，有句老话叫什么？叫做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但是这个好像现在看来也不完全正确啊。
0: 这个真的就是活人
1: 真的能够被憋死。
0: 对，嗯嗯嗯。所以啊，这个根本不是大家以为的小问题。嗯，其实呢，它是能够进展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的。
1: 嗯，哎，说到这儿啊，我还想替咱们那个屏幕前的这个男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哈。嗯。但是不敢说出口的问题，就是良性的增生，它的时间久了，会不会也会到恶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会，
1: 一定会。
0: 一定会，
1: 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
0: 没有任何的悬念，
1: 没有任何悬念，
0: 甚至有的时候良性的增生和恶性的肿瘤，你都不太好鉴别，都不知道，
1: 不太好鉴别，
0: 对，
1: 比较狡猾。
0: 是的，你长期的这种炎症的刺激哈，就是恶变的这个温床。那你看增生导致排尿不畅，然后尿液长期储留，它就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的刺激下啊。它不仅是膀胱炎，然后前列腺也发炎。慢性炎症就是世界公认的恶性病的一个催化剂，它能够让细胞呢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当中增加恶病的风险。所以放任前列腺增生不管，就相当于在自己身体里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你根本不知道长期的炎症哪天就会引爆，而且呢日积月累，对膀胱啊、肾脏啊，也有着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哎，大家伙儿听一听哈，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朋友，这可我突然想到，刚开始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大家觉得很搞笑，但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张磊博士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放了那样一个电影的片段，很切切实实说明了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症状。可能你自己觉得说，哎，这个没有问题，好像老张、老李都这样，那我也这样。但这个事儿不仅仅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管的话，它就不这样了。
0: 对，
1: 越来越严重，到时候那个后果我们无法承担哈。
0: 而且我心里特别愧疚的是什么呢？在这个老校长晕倒之前大概半年，师母曾经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就暗示我哈，说下次来看老师啊，你就别买茶叶了，他现在不爱喝。
1: 老师爱喝茶之前啊。
0: 所以我当时呢手上的事儿也比较多，我就没那么多想。当时正在忙着整理资料，这个后来才知道老校长当时尿频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以为尿频是因为喝茶喝得太多了
1: 啊，这个样的概念，
0: 所以他就是开始偷偷的少喝水。这个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一个做法。
1: 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少喝点水，是不是尿就少一点，我就不排了，然后舒服一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临床上对待肾脏衰竭或者肾功能不好的，是要用利尿剂的，促使它产生尿液的。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尿液本身对人体就非常重要，你很多这个毒素呢都是通过尿液去排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尿液里边浓缩啊，就是水分更少了，干货更多了，对前列腺和膀胱的刺激更大，一方面会加重炎症，火上浇油。另外一方面，尿液的浓缩非常容易引起这个肾脏细胞的一个损害，还容易形成结石。
1: 就是太这个浓度太大了，
0: 对，
1: 它就会浓就干了，干就会长东西了，
0: 就长东西，
1: 长东西了。
0: 哎，
1: 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
0: 所以你看我们的卫生间里面是不是容易形成那个尿碱？对不对？然后呢，尿液浓缩就相当于你在体内形成了那个尿碱，所以就形成结石了。
1: 那身体可受不了。
0: 哎，我当时也没注意，也你但凡我多上点心，多追问几句，及时提醒一下，那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这个事儿。而且我这个老师到后期他肾功能都不好了。一方面是前列腺给憋的，就是肾脏排的这个尿呢排不出去，然后把肾给憋坏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跟他喝水少就有很大的关系，
1: 刻意的减少喝水，这是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啊。
0: 所以在这儿呢，也恳请所有的叔叔阿姨啊，还有我们这些这个作为儿女的，如果你发现家里的老人突然间开始饮水减少，一定要多问点为什么。
1: 对，
0: 很有可能呢，这个背后就藏着让他难以启齿的病痛和错误的一个判断。
1: 我听您说完，我感觉哈，我最近有点晚上起夜。比如晚上以前吧，一觉睡到天亮，现在有的时候你会半夜哈，比如说凌晨你会被尿憋醒，

0: 然后去趟卫生间。
1: 这个不是也是个什么劲？我说的是我啊。
2: 你这个还年轻哈，偶尔比如说睡觉之前喝水喝多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五十岁以上的我们这些老年的朋友，如果这些症状不止出现了一条，并且长期都有，那你就强烈建议你在下一次体检的时候，主动要求检查一下前列腺的这个检查
0: 啊，
2: 比如说，哎，做一个 B 超，能够看到前列腺有没有增生。第二个呢，就是 PSA， 就是前列腺特异性的抗原，这个对于前列腺癌的确诊是非常敏感。
0: 这个检查贵吗？
2: 不贵，
0: 不贵
2: 啊，不麻烦，花钱也不多
0: 啊。
2: 但是呢，你能够清清楚楚、踏踏实实到底前列腺有没有增生？而且你去看那些前列腺癌的患者，查 PSA 通常都能筛查出来。
0: 啊，就已经很精准了。
2: 哎，对，所以我给大家捋一下都有哪几条。你这几条症状呢，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
0: 看看自己占比几条啊。
2: 哎，第一个夜尿增多，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一天晚上起夜超过两次，这个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尿频，而且每次那个尿量呢可能还没那么大。如果白天超过八次，然后你明显觉得每次尿出来的这个量有点少，这个是有问题的。第三个就是尿急啊，你看有的人憋不住，有的人尿来了赶紧就得去。如果感觉一有尿意，根本憋不住，根本等不了，就是很着急，这个是有问题的。
0: 来了就得去，
2: 哎，
0: 一刻不等待。
2: 对，第四个，尿线是变细的，明显这个水溜小了，
0: 小了
2: 啊。还有呢，排尿费劲，用尽浑身解数，用尽洪荒之力才能把这个尿排出来。
0: 排不出来
2: 啊。第六个就是尿后啊，老是往下滴，
0: 尿不干净
2: 啊，尿不干净。所以这个呢，其实都是代表着你前列腺已经有增生了。
0: 水
2: 也呢，如果有这个情况哈，自己得上点心了。
0: 上点心了，我觉得这个张磊博士一定是经过这么多临床经验哈，给大家总结的一些精华的部分，让大家少走弯路。那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男性朋友啊，也许你是叔叔，也许你是伯伯啊，如果你符合这个两条以上，就应该去到医院检查啊。那刚才这个老校长他这个导尿之后，我们正好聊到半道哈，导尿之后后来是怎么治疗的在医院？
2: 他导尿其实不治病
0: 啊，不是，
2: 他并没有解决他根本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对症的解决这一次的问题，就像消防队解决了一次紧急的救火，但是呢，你火灾的隐患并没有解除。那你像这个增生的前列腺要怎么办呢？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叫坦索罗辛，这种呢就是一种阿尔法一的肾上腺受体的阻滞剂，就是用来选择性的阻断前列腺当中的这个受体，松弛前列腺的平滑肌，然后改善尿储留。说白了呢，就是缓解症状用的，但是对于增生本质根本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哦，就是缓解当下您这个状况，
2: 对，
0: 但它不是治病，
2: 是的，
0: 急救啊。
2: 那其实呢，如果等到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或者是呢没有办法耐受这个副作用，出现并发症，那就要采取手术治疗了。
0: 哎，那张磊博士，您看啊，您是国内国外啊两头跑，对这个国外这个先进的医疗知识啊，对国内这种目前的这个诊病的手段，您是如数家珍，特别了解哈。目前这个医学上对这类我们说到的前列腺增生，除了您说到万不得已的手术之外，有没有别的办法去控制它吗？
2: 所以这个就是现代医学哈，面对这种良性的增生类疾病常见的困境。手术有风险，而且手术还挺大，很多人呢也不愿意做，害怕做。传统的药物呢，往往只能缓解部分的症状，所以很难从根本上去抑制前列腺组织的持续增生，甚至是还有副作用。
0: 还有副作用。
2: 哎，然后你再比如说保列治，它是通过激素来抑制前列腺的增长，
0: 它是外源性的来控制。
2: 它这个从根本上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不分泌雄性激素。
0: 明白。
2: 不分泌雄性激素，这个前列腺的组织就会不像原来那样持续的增生了。
0: 妈呀，这药可不能轻易吃啊！
2: 哎，
0: 我觉得，
2: 所以你想把雄性激素都彻底干掉了，那就有可能你比如说男性功能的一些问题。这个就好比在一块草地上一直在长，那如果缓解症状，就是偶尔去剪一剪啊，草根还在，土壤没变，它就会不停地长。要么呢，就是你把草给拔了，但是拔了的同时，你把庄稼也给拔了。
0: 对，
2: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带来了新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不太好处理的一个点啊。
0: 那刚才您说到您的这个高中老师哈，他后来，他那情况应该得手术了，手术了吗？
2: 他当时已经70多了，心肺功能不好。
0: 对，
2: 人家医生评估他的手术风险觉得很高，麻醉医生不敢给他麻醉，所以最终选择了保守。

0: 治疗，在那次晕倒之后呢，又陆续发作了3-4次的急性尿潴留，每次都是赶紧去医院去急救。长期的这种排尿不畅和反复感染，就是像慢性毒药一样。你猜他最终采取了什么方式？这种方式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处置哈，你勉强也能算手术，就是不是摘除了前列腺，但是叫膀胱造瘘。
1: 啊、哦，我好像听过你讲的。
0: 哎，有一个管子在那个小肚子那个位置，给它插到膀胱里边去，终身要带这个尿管。一个管子长期带着，外边接一个尿袋儿。然后呢，它也没有什么排尿的感觉，有点尿就倒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尿，这个尿袋满了再去接一下，然后这个膀胱造瘘这个管一个星期还得去医院换一次，还容易出现感染。
1: 对，
0: 因为你相当于体内的器官直接跟外界连通了。还会反复出现感染，所以这个就更加的没尊严了。
1: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哈，我们看看后台的朋友们都发来哪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场外后台的留言哈，都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留言的朋友他说了，张博士，您快帮我看一看，我这前列腺结节的问题怎么办？自从检查出这毛病啊，我整天提心吊胆，因为我爷爷当年就是淋巴恶性病去世的，大夫说原发病灶在前列腺，而且我父亲呢也有前列腺疾病啊，这祖孙三代了，就怕我也有遗传基因，心里特别害怕。
0: 首先第一个，不是所有的前列腺结节都是会恶变的，
1: 有概率的。
0: 对，很多前列腺呢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前列腺反复发炎，经常感觉尿频、尿急、尿痛，你拖着不去治，炎症一直刺激前列腺，也会让结节恶变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鉴别。
1: 对，我其实我挺烦这种病的哈，就是你很辨别它，辨别不出来，哎，这个就很狡猾。
0: 有的时候呢，你在手术之前哈，我们去做这个手术，在手术之前觉得是个良性的，但做完了这个手术，发现做病理的时候发现是恶性的
1: 啊，对，
0: 会存在这样的情况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如果直系亲属像您爷爷有这种情况，还有这种遗传的风险的结节，就不能不当回事儿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要查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 PSA。
1: PSA
0: 对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去这个筛查前列腺癌还是比较准确的，
1: 也不贵，然后也比较准确，
0: 是的，是的
1: 哈。我来看一下，他还说了哈，他说因为这个毛病，我连厨师的工作都干不下去了。你说正这个炒着菜呢，总来尿，一趟一趟跑厕所，菜都上的不及时，所以没少遭这个客人投诉，领导看我这样，直接给我放了大长假，为了治病，这个药是没少吃哈，什么鹿角粉啊，用了好几个月没什么作用。张博士，您这个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哈，我听您讲这个二氢槲皮素啊，可高级了，不是谁都能买到的。您说我要是能用上这个二氢槲皮素，对于我目前这个前列腺结节这个问题，会不会就是有希望了呢？
0: 你看哈，我们这个二氢槲皮素呢，是从天然植物当中提取的活性成分，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它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炎症反应，
1: 对，
0: 同时呢，还能够抑制异常细胞的增生，让结节慢慢缩小软化，更关键的是什么？它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前列腺的代谢环境。
1: 我就喜欢这个词儿，根源上，
0: 缓解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些症状。那等到这些症状改善了，你就继续可以当厨师了。
1: 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哈，太好了。所以我这里呢也相信哈，我们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这个心里的时候总算落地了。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睡个好觉了哈？在我们的张磊博士面前啊，再难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啊！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感谢张磊博士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公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被日军占领。此时，远东明珠上海滩却仍旧一派歌舞升平，繁华如昔。然而，浮华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日本特务密布惊天阴谋，试图利用上海滩帮派势力瓦解国人抗日力量。于是，一场群雄乱世纷争的舞台帷幕即将拉开。

0: 说，慢慢说。
1: 大小姐给绑架了，你快点来吧。
0: 我马上到。

0: 华南去哪儿了？
1: 华南带人去救美军了。
0: 别哭了，说说什么事儿？说说。说。
2: 今天上午，小姐说想吃城隍庙的蟹黄包子，我就陪小姐去吃了。吃完蟹黄包子，小姐说要去外滩买东西。买完东西，小姐又说要吃蟹黄包子。
3: 哎，我的姑奶奶，你倒是说重点啊！
2: 我们吃完就回报馆，然后一台车唰的开过来。
4: 别动！别动！
5: 快快快！快快快！
0: 这边什么事儿？
1: 今天早上我们按你的吩咐跟阿南两个人去了小草湾亭。
6: 南哥不好了，大小姐被绑架了。
7: 弟兄们抄家伙跟我走。
6: 是是，
8: 好
6: 走
8: 好。

0: 别管货了，留着命还怕没有货呀？走吧，走吧，小五哥。
1: 龙帮在上海滩这么多年了，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找茬的人不多。弟兄们伤了吗？
2: 死了一个，伤了两个。
1: 这么巧？
3: 巧？
2: 哥，你的意思，这两件事情是同一拨人干的？
1: 不早不晚，都在同一天。绑架美军不过是个障眼法，目的是吊阿南离开，血肉运货这边的人。咱脾气就是太急了，不然对方没那么轻易得手。
2: 对了，哥，美军被绑架，事务知道吗？
1: 美军没事，他们要的是这批货。开车那是叫杨二，对吧？
2: 对。
1: 把他带到仓库等我。
4: 来，跟我走。
5: 是。

0: 你在我们家开了十几年车了吧？我记得每次出车前你都会前前后后的检查，这次怎么这么巧啊？出事的地点正好有人附近，啊？
1: 小的老婆孩子都被金主抓去了，他们先想着要是不给他做内应，他就杀了小的老婆孩子。
2: 小的也是实在没办法呀，大哥。你傻呀？啊！三合会一向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你不知道吗？这种人渣，我留着也没有用。
0: 等会儿，
2: 那你媳妇孩子回来了吗？还没呢。杨师傅，按辈分我应该叫你杨叔叔。
0: 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你带着你媳妇孩子离开这儿，有生之年都不能再回上海滩了，好吗？
3: 是。
0: 带几个人把他媳妇孩子救出来。
4: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大爷，四爷，得手。
5: 办得好。
4: 去吧，账房的领钱去吧，谢了他。不过
5: 还有什么事啊？
4: 那开车那媳妇跟孩子，您看怎么办？哎呀，
5: 怎么越办事越不会办了？怎么办还问我呀？哎，
4: 明白，明白，小子一定办干净。

0: 大爷，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大爷，龙大小姐在哪儿？龙妈的什么货？龙大小姐怎么？小的不知道啊！这，我真的不知道啊！大爷，您可是上海滩响当当的龙帮最豪气不过的大人物，您怎么可能为难我？
1: 回仓库。

0: 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哎呀，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听着心思很重啊，你看，都长白头发、啊。没关系，我帮你想啊。等会我开那个车呀，朝这儿开过来。你要是想明白了，就喊一嗓子。
1: 大爷，大爷，我是冤枉的，大爷，会死人的，大爷。
3: 还挺惜命啊，我看是你的脑壳子硬，还是车硬？
4: 赶紧想想啊，等我车开过来，脑浆都出来了，啥都想不起来了。

0: 喂，你带人在外边候着，听不到枪声别进来。双南老位置，目标就段老大一个，看好自己的兄弟，别伤及无辜。
1: 三合会的王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灭了
0: 他。段老大再不是东西，可辈分在那儿呢，不能乱了上海滩的规矩。
1: 什么烂规矩？你什么时候怕起那些老骨头渣子了？
2: 得了，别胡说八道，大哥是怕吗？他是怕我们龙帮给别人落下口舌，你没皮没脸的，可是我们龙帮还要一个口碑。今天你把三合会给清了，明天我们怎么出门？
1: 说谁呢，小伙子？三合会的人就是死有余辜。
2: 行了，听大哥的吧。啊，
1: 你也别替我操心了啊，干好你自己的活。
0: 其实我再说一遍，目标就段老大一个人，别人只要不抵抗就留下死守。有金六作证，逮到段老大不怕他抵赖。别忘了，美军有可能在他们手上。干活。

0: 龙帮的达文秀啊。哎，你们龙帮不是洁身自爱不碰大烟吗？怎么今天到我们这地方来不是想谈生意吗？
1: 你们的生意我不会做，我也不敢做，但是好像我们家的生意你们很感兴趣是吧？
2: 对你们家的生意感不感兴趣并不重要，有什么话你就开门见山的说吧。
1: 哎呦，段老大，小达子来之前也没跟你通报一声失礼了啊。是这样，我们家有批货今天大白天让人给抢了，到现在也没找着呢。
2: 哎呀，不对吧，你们龙帮的货丢了到我这儿来要，这不合规矩啊。
1: 您不是段老大吗？三合会又人多势众的，小达子想拜托您做个顺水人情，您帮我查查呗。啊，
2: 这个好说好说，这朱俊的巡捕警长我倒是认识几个，明天在牌桌上我可以问问，让他们帮。